0: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全面依法治疆能力和水平。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中友、陈明国参加集体学习。
1: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受邀做专题辅导，围绕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重点任务、工作布局、重要保障等内容做了深入系统讲解。陈小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例行法治，创造性提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二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循法善治，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根基，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妥善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以法润心，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秉法而为，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立法，强化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生态环境等领域法治支撑，健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要重法明德，提升各族群众法治获得感，坚持以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高质量推进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疆的领导，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凝心聚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新疆。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乌鲁木齐主会场参加集体学习，各地州市兵团机关和各师市设分会场。
2: 8月2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一行。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文化旅游事业快速发展。中国新疆不断加强与乌兹别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特别是旅游领域合作日益升温。希望双方持续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互学互鉴旅游规划运营经验，联合打造精品线路，深化游客互送与文旅市场推广，积极探索旅游加农业、旅游加文创、旅游加康养等融合发展模式，共同培养旅游人才，以此带动产业发展，造福两地人民。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库洛夫表示，来疆参访后，亲眼目睹了中国新疆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

0: 方面取得的成就。乌兹别克斯坦正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优化旅游投资营商环境，扩大入境游客规模，希望加强同中国新疆旅游合作，共同开发旅游线路，实施联合项目。热忱欢迎新疆各层级人士和旅游从业者访乌，并考察优质文旅资源，加强交流合作。克伊瑟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8月28号，13届自治区政协第54次主席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电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审议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有关事项。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电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协商议政更加深入，建言献策更加精准，民主监督更加有力，凝聚共识更加有效。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畅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渠道，用心用情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怕问题，画好共同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助力党委和政府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尔兰·阿卜杜满金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借鉴全国政协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心组织好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要创新完善办会模式，把好会议质量观、服务保障观，精挑细选大会发言，以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作标准，努力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高质量履职建言、凝聚共识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人事事项草案等，决定9月1号至2号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
1: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到分管领域、部门单位等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主题，为分管部门和联系单位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同，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招投标、物业服务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和保障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全区统战系统单位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新疆统战工作，开创新局面。要将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立足统战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属性及鲜明特征，树立和践行贴合统战履职实际、彰显统战工作特质的正确政绩观，以真抓实干推动新疆统战工作。

0: 作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奋斗力量凝聚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彰显新时代新疆爱国统一战线的使命担当。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以学习教育新成效，推动群团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分管部门讲授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提高党性觉悟，树立新风正气。各级群团组织要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与党同心、与时代同频、与各族群众同甘共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虚功浮绩，深耕民生实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
1: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新疆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扩内需、促消费等领域发展成果。
2: 今天的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系列成果，清晰展现出新疆向西开放的强劲势头。十四五期间对外贸易是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连续四年跨越4000亿级台阶，成功深建中国新疆自贸试业区，出台了69项支持政策，形成72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新设立了企业20000多家，别迪利口岸临时通关，红旗拉普口岸实现常年开放，对外开放口岸增至19个，新疆从内陆腹地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
3: 立足区位资源优势，新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旅四大重点产业，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六大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转型新动能。
4: 前瞻性的布局5大赛道，人工智能产业优化算力的基础设施，推进行业模型的落地，绿色清洁能源的产业布局全产业链条，推动绿氢氨纯一体化的发展和多元化的场景应用，零碳煤机能源产业推进现代煤化工与新能源绿氢 CCUS 这些技术的融合发展，生物制造产业立足特色的生物资源，打造生物制造的产业集群，空天信息的产业实施卫星加的融合应用和商业航天的应用示范，建设具有影响力的空天的信息产业基地。
3: 在产业提质升级的同时，新疆持续深挖内需潜力，激活消费市场。2021年至2025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584.6亿元增至4107.8亿元，年均增长5.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补贴商品539万台件，带动销售额超650亿元。手电经济成为新疆消费升级新引擎。乌鲁木齐市累计落地各类手电234家，举办首发首秀活动400多场，参与品牌门店销售额平均增长超30%。
5: 今年我们的同比也做到了客流36%的增速，和我们整个销售42%的增速。
6: 福建省持续深化供销系统对口援疆，着力畅通昌吉农特产品外销渠道，完善基层卫农服务体系，推动两地经贸协作互惠互通落地见效。
7: 福建省供销系统考察组日前走进昌吉，深入农副产品企业开展实地调研，精准匹配两地产销资源。期间，福建5家涉油企业与昌吉州昌工益农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供销框架协议，签约金额超600万元。
8: 看中昌吉州的粮油、瓜果和乳制品等3个大类，20多个单品，我们打算在福建建立线下展销、线上直播、订单采购等多种销售的方式，让昌吉优质的农产品在福建销售的更广。
7: 福建供销系统还将结合福建品牌运营与电商渠道优势，探索设立福建优选产品展示厅，推动两地产品双向流动。近年来，福建省供销合作社持续精准帮扶，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80多万元，用于昌吉州基层供销社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搭建及人才培训等，不断

0: 夯实边疆卫农服务基础。十四五期间，福建省供销社鼓励支持系统内流通主体设立农产品销售专区、专柜、专馆，通过政府采购、企业订购、个人购买等渠道，助力昌吉农特产品入闽销售，累计金额达1.06亿元。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商品进商超、进食堂，同时使双向人才交流，通过请进来培训、派人才跨职，推动两地合作走深走实。
2: 第二届全国遥感地理大会今天在喀什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位专家学者以人工智能赋能的遥感地理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与遥感地理科学的深度融合，探讨学科前沿趋势与应用实践。
3: 喀什地区是我们丝绸之路，我们面向这个中亚，面向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的门户。国家的卫星接收一共三个大站，其中之一就摆在喀什。
2: 大会为期两天，将设立多个分会场展开专题报告，涵盖农业农村与土壤遥感、遥感大数据与智能处理等内容。
4: 这几年喀什发展得非常快，把最新的遥感的技术能够带到喀什，为喀什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5: 今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数字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场同步设线上分会场。此次大讲堂邀请了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研发副总裁、总架构师王鹏授课，系统解读人工智能赋能城市治理的技术逻辑、实践路径，分享国内多地数字化转型实践经验。当前数字新疆建设进入纵深推进关键阶段，大家纷纷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应用牵引，夯实算力算法数据底座，健全制度规范，培育数字产业生态，借势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数字治理实效，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
2: 今天，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乌鲁木齐揭晓，经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投票，旗字当选为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6: 不同的国家通过共建共享、共同的发展，齐心协力，最后达到一个对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一起进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新形态里边。
7: 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旗子呢也代表了我们乌鲁木齐和而不同、共生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
2: 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共诞生10个年度汉字，通过以字载道、以文传情，记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足迹，解读合作共赢的时代内涵。
8: 乌鲁木齐一个百花齐放的地方，我还想到齐心协力、齐头并进。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五省区联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日前在新疆收官。一周时间里，来自贵州、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实地走访乡村、社区等地，记录新疆发展变化与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
10: 这次采访活动先后走进伊宁市六星街、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公村、新疆天山花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地，采访团成员深入了解了当地推动文旅融合及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成效。
11: 现在都在大力的在发展我们的文旅产业，互相之间的这种文旅方面的一些交流应该就是加强，会让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10: 采访团还深入城市社区、商圈、夜市等地开展走访，在奎屯市团结路街道曙光里社区常态化开设的公益课堂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搭建起各族居民互助交流平台，营造出和睦的邻里氛围。走进布尔津县夜市，商户居民互动往来，展现出边城各族群众交融共处的日常风貌。在位于阿尔泰山脚下的哈纳斯村，当地盘活民俗文化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的做法，也让采访团成员印象深刻。
12: 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各族的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融洽画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幸福感。
10: 活动期间，五省区媒体记者、网络

0: 达人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了新疆发展成果，对新疆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整体风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 新疆的天地辽阔，风光特别壮美，见证了新疆各民族的和睦相处。
2: 到新疆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一种很快乐的感觉，通过记者的身份向大家介绍热情、美丽、幸福的新疆。
0: 8月26号到27号，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走进和田。来自墨西哥、叙利亚、俄罗斯、波兰、泰国、哥斯达黎加六国的网络达人与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首站来到和田博物馆，在文物与史料中触摸古于田的丝路记忆。走进和田市吉亚利人艾德莱丝绸有限公司，大家亲眼见证艾德莱丝绸如何从单一布料蜕变为30多种文旅产品。在和田团城，老城烟火与旅游心境交融共生，让采风团成员沉浸其中。
3: 一句让我感受到真的很深，能走路就会跳舞，能说话就会笑，他们一直微笑对着我们，我可能一直会向他们有多热情有多友好。
0: 采风团走进约特干故城，在万方月奏有余田演出中感受千年丝路繁华。大家还登上昆仑山板蓝格草场，在雪山草原间体验多元文化。走进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在残存壁画间回溯历史沉淀的印记。
4: 草地、山确实是很美，但是我也想让其他的泰国人知道新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文化、风土人情，因为我觉得很非常值得的去了解它。
5: 新疆人民的热情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是想把这一份团结友爱，这一份新疆人民的热情传递给所有的人。
0: 8月27号，纪录片《戈壁母亲》开播新闻发布会在胡杨河市举行。《戈壁母亲》源于兵团第7师126团，也是作家韩天航根据真实历史创作小说和同名影视剧中的经典形象，代表20世纪50至6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援疆的女性群体。片中共采访了22位兵团女性，通过 AI 三维成像技术活化了珍贵的兵团历史影像档案。
6: 年轻人看了以后应该继续发扬兵团的精神，为新疆的繁荣昌盛，为腾坑区别做出更大的贡献。
0: 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叙事方式，这部作品采用新老双线叙事的手法，既回望老一辈巾帼戍边、筑地窝子、开荒造田、修渠殖民的艰苦创业岁月，也记录了当下活跃在兵团各行各业的新时代女性。
7: 不仅有老一辈戈壁母亲们身上的不辞辛劳、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还有自强自信、创新创业、昂扬向上的新时代的特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边疆女性的崭新的姿态。
8: 总共是10集纪录片，基本已创作完成，预计9月中央新颖发展之旅频道和我们的全媒体平台上线播出。
0: 沪剧《三打白骨精》新疆巡演开启，首场演出8月27号晚在乌鲁木齐京剧院上演。该剧由浙江沪剧艺术研究院打造，以《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为蓝本进行创造性转化，显现了沪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艺术特色。同时，传统戏曲表演与无人机、威亚、激光等现代舞台技术深度融合，让作品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美感。
9: 第一次看到把这个变装运用到戏曲舞台上面，非常的震撼。唱腔身段呀，这样子的也是特别规范。
10: 更多的亮点在于一些创新吧，比如说孙悟空化身小蜜蜂，用了我们的无人机，包括木棒画圈，我们运用了高科技的激光灯，让这些高科技呢为我们的剧情服务。
0: 沪剧是浙江省的戏曲剧种之一，拥有500多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打白骨精自首演以来，已累计完成演出270多场，足迹遍布31个国家和地区。
9: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三打白骨精将先后在乌鲁木齐市、阿克苏、阿拉尔市、温宿县上演5场演出，并且呢开展艺术座谈，让边疆的群众呢在家门口呢就能领略江南戏曲的独特魅力。
0: 秋季开学在即，我区各地开展校园周边综合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排查，从源头守护学生舌尖安全与消费安全。

0: 联合警察组走进校园周边商铺、文具店、便利店，严查三无过期问题食品、不合格学生用品等违法行为，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问题食品流入校园，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诚信经营。
1: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健全专项整治、日常巡查和问题回头看机制，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场环境。
2: 下面请看简讯。
0: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一至七月，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口岸各单位协调配合，目前霍尔果斯出口鲜果实现当日采摘、当日通关。
3: 8月27号，国元九州集团首列江煤入境货运列车发运，满载3300吨原煤从三塘湖火车站驶出，奔赴山西朔州。哈密江煤入境再添运力新通道。据了解，2024年哈塘煤炭专线投运以来，已累计向青塘港外运煤炭超300万吨。
0: 8月26号到8月27号，第三届中国哈萨克斯坦国境铁路口岸技能竞赛分别在中国阿拉山口站和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站举行。围绕中欧班列的接发车、集装箱换装等核心作业流程，竞赛设置了四个项目，搭建互学互鉴平台。记者今天从中国广电新疆公司了解到，目前企业已开设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经典影视免费点播专区，储备1000小时优质资源，上线30部少数民族语言无障碍电影。巴尔萨克时间成功登陆中亚三国主流平台，中哈合拍网剧《我在伊犁等你》等项目落地，推动新疆本土文化走向国际。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将于9月27号在昌吉举行，届时将开展展示展销、产业研讨、经贸洽谈、文旅体验等系列活动，并配套举办葡萄酒专家品评、行业主旨演讲两项专业活动。
3: 8月27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和硕站在金沙滩旅游度假区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13个省区市的46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将持续到8月30号，竞技对抗与湖岸美景融为一体，极具观赏性。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玉里县，欣赏塔里木河秋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日聚焦。前不久，2026左宗棠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哈密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位历史学者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边疆治理的思想、爱国精神的当代价值，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研讨。这已经是哈密连续第三年举办以左宗棠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一位百年前的历史人物，为什么在今天被反复提起？一座城市为什么不遗余力地讲同一个故事？今天我们走进哈密。
1: 这里是哈密市的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那在我身后呢，2026左宗棠与中国边疆治理的学术研讨会正在举行。就在这座公园里，左公赴疆的纪念性雕塑正式落地。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们也进行了实地的调研与考察，相关的理论思考与研究的建议也在全面的铺开。
2: 弘扬左宗棠精神，首先就是要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0: 研讨会现场，来自全国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从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内涵，到左宗棠治疆措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左宗棠西征与国家统一的历史实践，到边疆治理的当代启示，报告、讨论、评议，一环接一环。
3: 他一直强调加强对基层的教育、法治的教育，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深刻的挖掘左宗棠治疆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边疆治理、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很多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教育意义。
4: 左宗棠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是要弘扬的。他那种坚强的斗志，在我们今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0: 讨论中，杨东良分享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史实对于维护国家统一的深远意义。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喀什大学教授牛汝吉谈到了左宗棠在新疆推行的屯田、水利、商贸等一系列治理举措，认为其背后是长远经营的系统思维。左宗棠五世外孙、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小进则结合左宗棠的家书，剖析了左宗棠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精神底色。会场上的讨论很热烈，但一个更大的追问贯穿始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精神在今天究竟该如何被重新认识和传承？
5: 要抓住左宗棠的家国情怀这个核心，要串联起西北各处左公柳左宗棠遗迹，打造好的学术平台，通过研学纪录片能够推广普及，让大众都能够熟悉。
0: 三年来，这样的研讨会一年一届，从未中断，而且规模在扩大，从最初几十人到今年300余人，从最初的一般性讨论到多角度深入研讨，不禁让人思考，这座城市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研究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
6: 1880年6月，68岁的左宗棠台官从甘肃宿州出发，顶着40多度酷暑进驻哈密凤凰台，就近指挥收复伊犁。在此之前，他已指挥西征军先后收复乌鲁木齐、吐鲁番及南疆各城，在哈密驻守162天，伊犁最终通过外交谈判重回祖国怀抱。
2: 他一生的事业最精彩的吧，就是收复新疆、恢复了这些历史的遗迹，就是他就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象征留在这里了，感到自己啊又上了一堂新的历史课，又重新走进了先祖当年所经历过的历史。
0: 梁小进口中那些历经百年风霜的遗迹，曾经只存在于文献的字里行间，而今天他们不仅被复原、被守护，更被装进了一座实实在在的建筑里。
7: 左公文化院和内部展陈呢，我们可以分为东厢房、主殿和西厢房三个部分组成。我们现在所在的
0: 位于哈密市中心的左公文化院，详实展陈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全过程。讲解员帕提古利伊敏每天都要给游客讲解其中的故事。他告诉记者，最早在这里做讲解，厚达79页的讲解词让他背到怀疑人生。 然而，真正让他从背词走向用心。

0: 的却是一次偶然的经历。
1: 有一场讲解结束之后，有一个小姑娘，她是小学生，找我咨询一些东西，我给她讲解这些内容。给她说完以后，我一下有了那种教书育人的成就感。
0: 从那以后，帕提古丽开始查资料，请教专家，反复梳理79页的讲解词，被她一点点消化理解，变成了自己的语言。面对研学的学生、历史爱好者、外地游客，他有了不同的讲解方式。讲得越多，他越觉得这份工作不只是一份职业。
1: 我们的这个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作为一个讲解员，给每一个游客讲好左宗棠的这个历史，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
0: 左宫文化院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各族群众超过50万人次。天南海北的游客走进来，都会带着对这段历史的敬仰走出去。
2: 抬棺进江，收复新疆，说实在，这个历史工具特别震撼，对我们现在来说也很有教育意义。现在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生活，更应该把新疆建设好啊，发展好。
0: 从学术研讨到场馆建设，从左宫文化院到凤凰台公园，哈密为左宗棠精神搭建了一个立体的展示空间。但历史传承不止于此，它还有另一条路要走，走进街头巷尾，走进课本课堂，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每到周末，凤凰台公园的赶大营市集也热闹开张，市民在这里逛集市、听故事、看演出，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日常生活。
3: 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也能带孩子来长长知识，更好的去传承左宫精神吧。
0: 市集的热闹是哈密传承左宫精神的一个缩影。从研究到群众参与，哈密正在编织一条完整的传承链条，而舞台剧《左宫柳》就是这条链条上最鲜活的一环。他把奏折、家书、战报变成了舞台上可听可感的故事。该剧已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项目，从哈密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4: 这样的演绎让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有温度、有力量的画面，也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了家国二字的分量。继续传承左宫故事，把左宫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都能从这部剧里感受到那份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让左宫精神能借着舞台被更多的人记住，更多的人相传。
0: 当一段百年前的历史被反复讲述，人们的追问早已从发生了什么转向这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左宗棠收复新疆留下的是一套关于家国一体长远经营的治理经验，更是一个关于边疆稳固、民族团结的精神传统。历史已经给出答案，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接好这一棒？
6: 只有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历史我们加以重新认识，我们看到了这样做的效果以后，是吧，我们今天更要增加这种自觉，对吧？只有稳定，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发展，有了更好的发展，大家才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有了更好的日子，大家才能够更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像总书记讲的那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像16字一样的紧紧的抱在一起，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去共同去奋斗去努力。
0: 150年前，左宗棠抬棺出征，为的是守住这片土地。150年后，我们建文化院、排舞台剧、办研讨会、种左宫柳，为的是记住这份精神。历史不只有宏大叙事，也藏在一座建筑、一棵柳树、一出戏、一堂课里。把家国情怀种进心里，把寸土不让、长远经营的精神写进日常，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答卷。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银子呢？
1: 我没有银子。
0: 你他娘的，
1: 我就别打我，我真的没有银子。
0: 我明白了，你有银票。
1: 我上哪儿来银票啊？我
0: 搜。
1: 慢点，
2: 大哥，他真的没有银票。
0: 那好，那就做回肉票。给你家写封信，拿5000两银子来赎你这个人。
1: 5000两银子，二位，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是祁县，我是祁县田家庄田家大院田家少爷，我叫田耀祖。
0: 放屁！
1: 我是大少爷，我不放屁。你听我跟你说，我这人，哎呀，我这手啊，我是愿意赌，把老婆娃儿都赌进去了，我家都没了。
0: 你撒谎！
1: 我要说一句假话，我天打五雷轰！就几天前，我把钱都赌进去了，我在我开蒙老师那借了点盘缠，我偷偷摸摸。就到这儿来了，你叫你们给，
0: 真他娘的晦气！
2: 大哥，要不一刀把他宰了算了。
1: 宰？哎呦，我求求你，你太好了，你能把我宰了？我这么和你说吧，我带这么点盘缠钱走，走也走不到口外。我跳河，我害怕，怕呛着；我上吊，怕雷着。我没脖子，我求求你赶紧把我杀了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0: 你想死是不是？
1: 啊，
0: 没那么容易。脱了。
3: 脱干什么？大丈夫啊，可杀不可辱，这也有辱斯文呢。
2: 熊样还斯文呢，这是我们道上的规矩。脱。
0: 我是看你这身皮还值几两银子，你现在是个穷光蛋，穿着它不合适，脱。
3: 哦，要衣裳是不是？我还以为你要干甚呢。
2: 废什么话，脱。
0: 鞋。蹲下，
2: 蹲下！你让你蹲下，你就蹲下。
0: 现在数数，
3: 现在
0: 数到1000。如果你数到999，要是睁开眼睛，你就死定了。
3: 1、2、3，还不走？4。

0: 五，
1: 这
0: 六，
1: 他娘的，猫咬住嘴巴，空我一枪。
0: 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什么地方？这是

0: 哥，休息一会儿吧，忙了一天了。
1: 哎呦，少奶奶，这个扁子我考虑你也没地儿放了，我就给它藏在夹壁墙里了。啊，门窗我也都修好了，你就放心住吧。啊，
0: 大哥，你手真巧。
1: 你看我就是干木匠活的嘛，这有什么巧不巧的？将来呢，你们住这两间正房，我住厢房。
0: 嗯，哟，那可不行，不行不行，大哥，我们住厢房，您住正房。
1: 哎，不不不不不，孩子这么小，再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住哪儿不行啊？我们干木匠活的还得出去找活呢。哎呦，我们找活啊，走到哪儿都包吃包住，你就带孩子住吧，将来呢，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啊，
0: 大哥，您对我们娘仨的大恩大德，等小天青长大了，我一定让他报答你。
1: 大少奶奶，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说你那会儿救了我的命，我怎么报答你呀？你呀，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吧。啊，
0: 是是，我现在就盼着他长大，但愿他别像他那个爹。
1: 不会的。
2: 大哥，大妹子，你们这是刚搬过来吧？你们就住在对过那个院里，以后过去玩啊。哟，这娃真招人待见。大哥，这娃多大了？
1: 这
0: 哥，你连你外甥多大你都忘了，他不是刚过了周岁生日吗？
1: 你瞧我这记性。
2: 哟，比我那娃大两个月。哎呦，大妹子，你瞅我这人，我还以为你们原来是兄妹呀。
1: 对，她是我妹妹。
2: 啊，这大妹子长得真俊呢，跟金仙女似的。
0: 来来，要不进屋坐会儿吧。
2: 啊，不不不不，不用了，大妹子，以后要是缺针短线的，就到我那儿去拿啊。大家都熟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行，我得走了，我得奶娃去了啊。好，走了。
1: 好，
2: 嗯。我看他们两个不像是兄妹呀。
3: 哎呀，我是觉得他像田家大院里的大少奶奶。
2: 这，去你的吧。田家大少奶奶能上咱这个地方来吗？
3: 哎呀，你忘了，去年田家大院扩建花园，我在那干了两个月的活，田老太太、大少爷、大少奶奶我都见过。
2: 你别瞎掰了，跟大少奶奶长得差不多的多了去了，赶紧走。
3: 这倒也是啊。

0: 怎么了？
1: 娘，我害怕。
0: 不怕，有娘在怕什么呀？不怕
1: 娘，我饿。
0: 睡着了就不饿了，睡吧。睡吧。谁？
2: 我。
0: 徐大哥。
2: 对。
0: 你等一会儿，等一下啊，来抱着弟弟。抱住了，别摔着啊。

0: 来了。你这是？
1: 我想我的伤差不多也好了，我想走了。
0: 你去哪儿？我不该问。
1: 反正你知道官府为什么抓我了。
0: 你真的是乱？
1: 乱党？那是官府的说法。说实话，我是兴中会的会员，这是个进步组织，他就是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这个组织是去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今年又把总部设在了香港。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兴中会的会员传达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没想到一进山西就被官府通缉了。
0: 那你现在走很危险吧？
1: 危险是肯定有，但是我决定跟着孙中山先生干了，我就不怕死。
0: 我知道你干的是大事儿，我不拦你，不过你在外面一定要多保重。
1: 嗯，
0: 有空就报个平安回来。你知道我和孩子会挂念你。
1: 我再走到这边来，我会过来看你们的。
0: 你一定要回来。
1: 妹子，你拿着，别嫌少。
0: 不，我不能要你的。
1: 看这傻妹子，这大荒年的，你想让两个孩子跟你一块饿死啊？
0: 不，那你呢？穷家富路啊。
1: 我有这套家伙事儿就行了，一来可以糊口，二来官府不会怀疑到我。哎，对了，以后有人问起我就说我是木匠。天不早了，我该走了。这门窗我修了个结结实实的，晚上睡觉别忘了把它插好了。拿着吧。我走了。

0: 掌柜的，卖给我几斤小米吧。
1: 这位大嫂，你真不懂行情，这米早就断货了。
0: 断货了？
1: 对。
0: 断货那吃什么呀？
1: 草根、野菜、榆树皮。
0: 那些能吃吗？
1: 那不能吃，那只有吃人了。
0: 你别这么说话，多吓人呢。
1: 您没听说吗？太谷县有两家饿的把孩子都换着吃了，咱们祁县有不少人吃老榆树皮都给药死了。
0: 掌柜的，你行行好，我家里有一个一岁的孩子，你看我这有银子给你，你卖给我点吧。
1: 哎，这大荒之年，
0: 快
1: 吃金易素，素贵于金，我实在没米可卖，对不住了大嫂。
0: 哎，掌柜的，别关门呐！掌柜的，我求求你，求求你卖点给我。
2: 哦，好好。哎，丹丹，你也喝一勺吧。
3: 我不喝，你给弟弟喝吧，我不饿。
2: 丹丹真懂事，来，看把我妈给饿的。
0: 大嫂，
2: 慢点儿，
0: 又麻烦
2: 回来了，大妹子，麻烦啥呀？
0: 拿进去吧。来，
2: 瞅瞅我妈吃的。看把我妈

0: 饿的，喂。
1: 大嫂，这年月啊，心如桂，米如珠，多亏了你们照顾。
0: 看你说的，我是待见这娃，再说了，他能吃多少是吧？
1: 谢谢你。
0: 谢啥嘛？嗯，大妹子，不是我说你，你也太大意了。娃什么也没吃，刚才饿得嗷嗷叫，你跑哪儿去了？
1: 我想去米行给他买点米。
0: 哎呀，我说大妹子，县里的米行早就没米了。
2: 哦，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哦，
1: 大嫂，不瞒你说，可愁死我了。这两个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拉扯大？
0: 那你哥呢？
1: 你是说徐木匠啊？
0: 哦，
1: 他是我表哥，去口外了。
0: 哦，哎呀，那是指望不上了。
1: 我来。来。

0: 什么？
1: 娘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0: 叫我干什么？你说就是了，还商量个啥？
1: 丹丹，你看我们家有三口人，就剩下你徐伯伯留的这点钱了。我们三张嘴再省，也吃不了多少日子。
0: 嗯，
1: 我们俩呢，还可以挖些野菜，扒树皮。可是你弟弟他太小了，他得吃米，吃粮食，不然就养不大，是不是？
0: 是，娘。要不，我以后少吃点，省点粮食给弟弟吃，行吗，娘？
1: 可是娘，想省张嘴。
0: 省张嘴？咋省？
1: 娘想让你到娘家去当童养媳。
0: 啊，娘，您不是饿糊涂了吧？梁伯伯家就一个儿子，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呢。
1: 娘没糊涂，娘是没有办法。娘是想啊，用你换点米，好给弟弟吃，不然就没有办法养大他。再说了，我想你到了梁家还可以吃顿饱饭。
0: 娘，可是丹丹舍不得您。
1: 娘也舍不得你，手心手背都是肉，谁让你大了，你弟弟他太小了，娘只有对不起你了。娘是被逼无奈，孩子。
0: 娘，我去。
2: 哎呀！怎么了？吓死我了！人气疯啊，天气疯啊，你也气疯啊，差点烧死我！
1: 嗯，小心，小心走啊，丹丹，娘教给你的那些话都记住了吗？
0: 娘，我有那么笨吗？
1: 那你一会儿，
0: 娘，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给弟弟把米换来。

0: 子来了。田青呢？怎么没抱过来啊？
1: 田青睡了。
0: 哦，坐坐坐，来。嗯，坐吧。哎，给你一个。
2: 谢谢。
1: 我来帮你吧。
0: 哎呦呦，别别别别，你这双手不是干这个的。我来我来我来。
1: 大哥呢？
0: 下地去了，有事啊。哎，大妹子，你别哭啊。我就怕人哭。问句不该问的话。徐木匠是你哥，那你男人呢？看你这身打扮，不像是小户人家出来的，咋搬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大嫂啊，不瞒您说，我是田家大院里的大少奶奶，淑珍。我那男人把家也都输光了，把我也输给了别人，丢下我们娘仨走西口去了。
0: 怪不得你搬来的时候，我们满队他爹说见过你，说你是田家大少奶奶，我还不信，闹了半天是真的呀。这个田大少爷真是太缺德了，他把你输给徐木匠了？
1: 不是，徐木匠是我表哥，是我们娘仨的恩人，我男人把我输给了县里有名的浪荡公子夏三。
0: 哦，
1: 是徐木匠看见我们三个没了屋子可住，才把我们带到了他买的这处院子里。
0: 你是田家大少奶奶，我还一口一个大妹子大妹子的叫着，你不介意吧？
1: 不介意不介意，我已经不是田家大少奶奶了，我就是淑珍。我们无依无靠，你就把我当成亲妹子带吧。
0: 哎，妹子，这人的命啊，真是说不准。你看你以前在田家吃香的喝辣的，要啥有啥，还有那么多人伺候着你，这冷不丁的过我们这种日子，你过得惯吗？
1: 大嫂，富贵好比花间露，滚落地上化为泥。我不在乎以前的日子，我只想苍天能保佑我们娘儿仨度过荒年，让我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
0: 就你这么个弱女子，家里又没个男人，怎么过这荒年？哎，那你娘家不能接济接济你呀？
1: 我娘家已经没什么亲人了。
0: 这可真是的，屋漏偏遭连阴雨，严霜单打独根苗啊。这日子咋过？我都替你愁得慌。
1: 哎，大嫂，
0: 大妹子，你这是干啥？
1: 你就帮帮我。
0: 起来说，起来说。
1: 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我求你了，帮帮我吧，帮帮我吧，大嫂，帮帮我吧。
2: 娘，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
1: 大嫂，你就收下这丫头做你儿媳妇吧，好吗？我不要彩礼，就让她有口饭吃。再给我十斤小米，我好给天青熬粥喝。
2: 娘，你就拿我当小猫小狗养就成，我自己去挖野菜，扣观音土，不吃咱们家的粮食，我还会采蘑菇、打猪草、看孩子、烧火做饭，我还能给你的爹端茶倒水、洗脚捶背。我没有爹了，我就拿梁伯伯当我的亲爹。我一定好好孝顺爹和娘。
3: 好丹丹，来，娘要你，娘要你了，娘要了，不哭了，不哭了，娘要你了，好丹丹，娘要你了。
4: 哎呦，我的娘啊！去去去去！
5: 不该就不该，不该放狗咬我呀！哎，有人吗？
6: 谁呀？
5: 大哥你好。

0: 你听我跟你说，我是祁县田家庄田家大院田家少爷，我叫田耀祖，我是大少爷，我坏了。
1: 行行行，走走走，到别处骗去吧啊！
0: 不，我是第一个。
1: 走。

0: 你说你这臭手啊，你当初手气要好点的，是不是就……哎呀，饿死我了！哎呀，饿死！
1: 给，吃吧。
0: 啊，
1: 吃吧。
0: 谢谢啊，我是田家少爷，我
1: 不用谢。
0: 谢谢。

0: 他爹，我跟你唠了半天，你倒是给个话啊。
1: 他娘，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就给赢下来了。
0: 人家跪在那儿求我，我哪有功夫去找你商量啊。再说了，人家不是遇难了吗？你说那丹丹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好看，要不是遇难了，我们梁家到哪去找这么好一个童养媳去啊？好歹人家也是大户人家。
1: 哎呀，这大灾之年呐，家里又添了一口人，你还以为这是什么高枝呢？
0: 我不是心软，看着他们可怜吗？
1: 哎呀，我小时候咱们村呐，有一次遭了大灾，老田家老太太呀，就在他们家那个大门口摆了十几口大锅呀，天天在那熬粥。这十里八村的人呐，都到那儿喝去，喝了足足半年啊。我这也天天到那儿去，我这命啊，也算是人家给的。要说老田家，对我也是有救命之恩呐。那知恩不报非君子啊，宁给吉人一口，不帮富人一刀。丹丹这娃，我们收下。
0: 哎。
1: 丹丹这个娃，到咱家是当童养媳来的，但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把这个娃当成自己的亲闺女来看待。等咱家满嘴长大了，让这两个娃引圆房，咱老两口子就等着抱孙子。
0: 想什么呢，他爹？孩子还尿炕呢，你就想抱孙子了？想美事儿。
1: 哎，满嘴他娘，这个让那个丹丹当童养媳，田家大少奶奶没提啥要求？
0: 提了。
1: 哎呀，要是要银子，咱家可是没有啊。
0: 没说要银子。对了，说是要十斤小米儿，说是给田青吃的。
1: 十斤小米儿有啥好的？啊，你过去跟他说，只要有咱满对一口，就给他田青一口。啊，
0: 哎，
1: 就这么一个词儿，叫啊，舐犊情深。你说这个田家这个大少爷啊，你说他真是该千刀万剐的。
0: 嗯。
1: 哎呀，你说他长得白白净净的，看着也人模狗样的。

0: 吃人饭不拉人屎啊。你说这个老婆吧，啊，你不要了，那十件衣服可以换一件，那怎么连姑娘儿子都不要了？去你
1: 的！谁说老婆是衣裳？你想换谁呀？
0: 你不是顺口说一句吗？你这，我换谁呀？我敢换谁呀？咱俩别在这说古论今了，你赶紧把那半袋小米儿给他娘俩送过去，好让他娘俩熬粥喝。
1: 得，我去了。啊，
2: 干什么？干什么？
3: 我喝口，好，谢。
2: 看您这模样啊，不像是喝这种水的人呐。哎，我说你别呛着，慢点喝。
3: 老裴的凤凰不如鸡呀！哎，谢，我马上喝完啊。

累坏了吧？来，把娃给我。来，行了，那有菜团子，快去吃饭吧啊！去吧，来给我。哦，我们满都饿了，娘问一你啊，来。

0: 蛋蛋，你怎么回来了？
1: 娘，你看，娘给你们送菜团子来了。
0: 快坐下。渴不渴？
1: 不渴。
0: 你吃了吗？
1: 吃了，这是婆婆让娥给你和弟弟送来的。娘，今天接了几件衣服啊？
0: 就这几件，现在日子不好过，人家能自己洗的都自己洗。
1: 娘，您别太累了，等我没事的时候，我来帮你洗。
0: 丹丹，你听娘说，现在你是人家两家的人了，别总往回跑，惹你婆婆不高兴。
1: 娘，你放心吧，公公婆婆对我可好了。
0: 你公公婆婆也不宽裕，这个呀，你带回去吧，啊。
1: 娘，你和弟弟留着吃吧，这是婆婆给我的份儿，我。
2: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喂。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

0: 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

0: 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喂。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

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

0: 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0: 4.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13+3+2+3+9+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西要去入高山。
6: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3: 这样拔不出来呀、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哎呀，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切。

0: 点啊。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给我点吃的吧。啊，求求你了，给我点吃的吧。
1: 小二，
0: 我说，
1: 给我带回去。
0: 别走，给我点吃的吧。饿的不行了，给我点吃的吧。
1: 我咋看你那么面熟呢？
0: 我是山西，供奉仓。
1: 你就是那个穿皮鞋洋袜子的那个阔少爷吧？
0: 就是我呀，就是
1: 你咋成了这个样子了？
0: 哎呦，别提了，我遇到土匪了，他们把我给抢劫了，我的衣裳啊，我的皮鞋呀、啊，全都给抢了，我现在是胡落平川呐、啊，我呀，
1: 这样吧，你等我把面扛进去以后，我照顾你，不要走啊。
0: 好，我帮你，
1: 你行不行？
0: 没事，
1: 慢点啊，来。哎呀，你看你抻着腰了没有啊？
0: 没，
1: 来，
0: 没事，
1: 坐，不要紧吧？
0: 不要紧，
1: 饿了吧？我给你做碗烤姥姥。
0: 烤姥姥？不，别把那烧了。
1: 跪上。记在我账上啊！
2: 哎，好，
1: 来吃吧，不要烫着啊！
0: 好，
1: 慢点，慢点，不够啊，我再给你拿啊！
0: 谢谢。我说你这
1: 不急，你慢点吃。
0: 你看，真不好意思，我们萍水相逢，你对我真是……
1: 哎，不要说这些。哎呀，你说人出门在外，谁都有个不顺的时候，对不对？咱老家不是有句俗话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谁让我们都是喝汾河水长大的呢？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贵姓啊？
0: 大哥，我姓田。
1: 啊，
0: 我呀，
1: 慢点儿，
0: 名字就不提了，辱没了祖宗，不提也罢。
1: 啊，田老弟啊，你在口外是不是有买卖啊？
0: 不瞒你说呀。我有买卖，我祖宗啊家人都在包头，挣了不少钱，也治过大家业，到我爷爷这辈儿啊就靠地租过日子。可天有不测风云的，到我手上一把大火把我们田家烧了个是片瓦不留啊。我娘

0: 我老婆我娃娃都烧死了，我是被逼无奈，只好走西口，想重振家业。
1: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想过没有啊，你打算咋开始嘞？你总不能这样靠要饭过日子吧？
0: 我呀，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家里都是我娘当家呀，可是我呢，百无一用，就是读书人。
1: 你读过书啊？
0: 我读过，我念过五年私塾，那个四书五经我背的是滚瓜烂熟。
1: 那我问你啊，那个易经学过没有？
0: 易经我学过。
1: 好，有个这个事情啊，哎呀，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要觉着行咱就干，你要觉着不行咱就不要算了啊。
0: 行，你说。
1: 包头城里有个大象是丁半仙儿，灵，吐口吐沫就是颗钉，啪就粘上了。在这一带很有名气啊。可是啊，打从前年冬天中风了，半身不遂了。哎呀，现在更完了，瘫在炕上了。哎呀，他膝下啊无儿无女，雇了一个小伙子认他当干儿子，那狗日的看人家瘫了，把值钱的东西都拿着跑了。
0: 那这也太缺德了，这也。
1: 现在这世道啥人没有啊？我的意思啊，你要愿意的话，就让你帮帮他去。
0: 我呀，
1: 他要是感动的话，可能把手艺都交给你。你想，你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嘛？啊，你总不能靠要饭过日子啊？
0: 成啊，成啊，煎药。做饭，端屎端尿，我这个我会呀。
1: 差不多，请给他翻个身，揉一揉，拿一拿，别让他后背长疮。
0: 啊，这个我会，我经常在县里澡堂子洗澡，他们经常给我揉揉，我也给他们捏捏。
1: 差不多，差不多，你愿意了？
0: 我愿意呀。我说咱们去啊，
1: 走吧。哎，等一下，你这行头不行啊，你换一身行不行？
0: 我没有。
1: 我有，我有，鞋大褂都有。走。
0: 好，好，好。
2: 哎呀，这仍是衣服，马是鞍呐。你这一弄比刚才强多了。
0: 是啊，等我日子过好了，我报答你，报答你啊。
1: 不用说这些，快走吧。
0: 好。

0: 干什么？敢偷东西？小子，干嘛的？啊！这，
1: 哎，干嘛呢？
2: 你为什么打他？
0: 他偷吃我包子。
2: 偷吃你的包子，就至于下这么重的手？
0: 你谁呀？该干嘛干嘛去。
3: 这是我们四子王旗的诺言王子。
0: 啊，王子。
3: 小子，这次念你初犯，放过你。下次再这样，绝饶不了你。
0: 王子，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王子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小的。
3: 好了，这是你的包子钱，这屉包子我们买了。
0: 啊，谢谢，谢谢。
2: 以后别再偷东西了，带上这些包子回家吧。嗯，
4: 我没有家，我爹娘他们全死了。
2: 你家里还有其他亲人吗？
4: 没有，都死了。王子殿下，我给您当侍卫吧，我什么都能干，我不怕苦。
2: 你还小呢，
4: 我可以长大的。
2: 那等你长大了再说。嗯，
4: 真的不能骗哥，你可要说话算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笑什么呀？笑什么呀？将来哥长大了，到哪儿去找他呀？拿什么当凭据啊？
2: 好，

0: 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作为信物，等你长大了以后如果要找我，你带着它就一定能找到我。嗯，
1: 谢谢王子，谢谢王子。
0: 我们走。
2: 好，
3: 走。

0: 满墩儿干啥呢？
1: 杀蚂蚁。
0: 别弄了，蚂蚁虽小也是个性命啊，你把它弄死了多可怜呢。
1: 我要拉屎。
0: 哎，去那边草地里。
1: 我不。
0: 你都失忆了，让人看见不嫌臊得慌啊？
1: 那你咋能看呀？
0: 我听话去啊。
2: 哎，翠翠，我告诉你个秘密。
3: 什么秘密？
2: 你知道咱们镇上田家大院吗？我就是在那个院里出生的。
3: 我知道，你都跟我说过好多遍了，你不就是田家大院的小少爷吗？
2: 有一天我还会是田家大院的少爷的，我一定要把田家大院赎回来。
3: 你没发烧吧？赎回来就你这个放羊娃。
2: 我娘说了，朱元璋还是放猪的呢，可他后来当了皇帝，我这个放羊的也要当皇帝。
3: 皇帝都有三宫六院，你有什么呀？
2: 我到时候我让你当田家大院的少奶奶，你愿意吗？
3: 天津哥你真坏。
2: 哼，我就不信了，我田津能放一辈子的羊。
4: 哎，你叫田青？
2: 嗯，你是谁呀？
4: 啊，嘿，小田青。哎呀，你说小田青一晃都长这么大了啊。
2: 你是谁呀？你认识我，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4: 我相信田青绝放不了一辈子羊。
2: 跟我击掌吧，你说我遇到的第一个知音
4: 啊。真的？
2: 嗯。
4: 来击掌。
2: 你会武功吧？手劲儿怎么这么大？
4: 会点。
2: 你到底是谁呀？能教我武功吗？
4: 可以啊，但是你得先把羊放好，一只也不能丢。
2: 嗯。哎，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4: 我找你。
2: 说话算话。
4: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这么定了。
0: 田青，放羊呢。
2: 姐。姐，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满墩呢？
0: 那。
5: 等等，哥，完事儿了，快过来！
2: 哎，姐，他多大了？怎么还不会自己擦屁股？
0: 满墩儿，背上柴火，咱回家了。
2: 你自己不会擦屁股吗？
1: 松开，哥！
2: 不行，你说，再不让鹅姐给你擦屁股，我就松开。
1: 这是鹅俩的事儿，你管不着。
2: 胡说，她是鹅姐，我就得管。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啊！
2: 不行，
1: 让她给鹅赔不是。
2: 凭啥？
0: 那鹅听你俩谁的？
1: 我的。
2: 她是鹅姐。
0: 好了好了，这样吧，你俩谁能帮鹅办件事儿，鹅就听谁的，怎么样？
2: 鹅。
1: 行。
0: 走吧，过来。
1: 姐，什么事儿啊？
0: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看着。你们俩啊，谁要是能把这个解开，我就听谁的。

0: 姐，我也解不开。
1: 解不开是吧？以后你俩都听我的，看着。嗯。看好了啊。嗯，学会了吧？以后啊，都听我的话，不许再吵架了啊。
0: 那你以后别让我姐给你擦屁股了。
2: 那得看我高不高兴。
0: 这小子蔫坏。
1: 哎，别闹了，羊跑了，快。

0: 淑珍。
1: 啊！哎呦，徐大哥，是你吗？
0: 是我啊！你看这疤，十年了。
1: 是，十年三个月了。快进家吧。
0: 好。

0: 豌豆儿，你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你看，哎，别把衣服弄脏了。
1: 弄脏了你洗。
0: 你在这玩吧，姐做饭去了啊。
1: 别跟我一块儿玩。
0: 不行，姐该做饭了啊，听话。
1: 叫呀，叫一个。你不叫，我砸你。嘿，你叫不叫？叫不叫？行，不叫是吧？行，你不叫，我砸死你！你不是不叫吗？我砸死你！我砸死你！我砸死你！
2: 豌豆儿，
1: 我
2: 干什么呢？谁惹我宝贝娃生气了？怎么了这是？
1: 他老不叫。
2: 他不叫你就砸他呀？你怎么那么狠呢？你看看，你把蝈蝈都弄死了。呵呵，又动耳朵是不是？一动耳朵就没好事儿。兔崽子，别弄了啊！
1: 我砸死你！我砸死你！
3: 徐大哥，没有茶，你先凑合着喝点儿。明天啊，我就让田青到镇上给你买块茶砖。你在草原待过，喜欢喝茶砖吧？
4: 在我们那儿都是喝奶茶。哎，我走的那年，托人给你捎回来的银子收到了吧？
3: 收到了。
4: 啊，那是我在大同帮人家盖祠堂挣下的银子。
3: 徐大哥，要不是您捎来的那些银子，我跟田青娘俩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您的大恩大德，我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
4: 你看你怎么又说起这个来了。
3: 不说了，我去给你做饭去。
1: 姐做饭呢？
0: 啊，姐姐给你做菜团子呢。
1: 那我给你拉风箱。
0: 不用了，姐自己来啊。

0: 馒头长大了，知道心疼姐了，哈。
1: 来，不知道你回来，家里也没啥，你先凑合着吃点。一会儿田青回来，我让他到县里去割点肉，再打点酒。
2: 有炒鸡蛋就行了，挺好的。
1: 你知道吗？

0: 这是我自己喂的鸡下的蛋。
1: 啊，
0: 这十年啊，我学会了养猪养鸡了。
1: 真的啊？
0: 你吃啊。
1: 啊，我也不太饿，等两个孩子回来一块儿。
0: 不用等了，天亲给人家放羊，管吃管住，丹丹就更不用等了。
1: 丹丹怎么了？
0: 徐大哥，你走了以后，咱们祁县闹粮荒，实在揭不开锅，我就把他送到梁家做童养媳了，换了点小米给田青熬粥喝。
1: 这也不能怪你，都是田耀祖把你害了。最近有田耀祖的消息吗？
0: 别提他，在我心里他早就死了。你吃饭吧。你这一走就十多年，也不捎个信儿回来，我惦记着呢。
1: 哼，我也惦记着你们。我一直没在国内。
0: 你去哪儿了？
1: 日本。
0: 日本？那你还去吗？
1: 这回回来就不走了，主要活动区域就在内蒙和太原。
0: 那你可以经常回家了。
1: 你说我一个大男人老往你这跑，怕对你不好。
0: 这是你的家呀。
1: 不是，这是我给你买的房子，这是你的家呀。
2: 娘，菜团子好了。
3: 哎，
2: 娘。
3: 哎，
2: 给。
3: 真香。哎，丹丹
2: 啊，
3: 把那几个给你娘送过去。
2: 哎，娘，我婆婆让我给你送的菜团子，刚出锅的，还热乎着呢。
0: 丹丹，你看谁回来了？
2: 徐伯伯，
1: 这小丹丹呐。哎呀，你说丹丹都长这么大了，这要在大街上，我真不敢认呐。哎，
2: 徐伯伯，谢谢你救我们一家。
1: 哎，不，丹丹，起来，起来，起来。
2: 徐伯伯，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和娘可想你了。
4: 丹丹，你去哪儿了？你快回来呀！
2: 哎，来了。徐伯伯，你先跟我娘唠着。
0: 那小女婿满对儿，坐，人挺老实的，有点蔫坏，
1: 长大了就好了。我记得这小子穿开裆裤的时候我见过他，要看他父母那样吧，他也坏不了哪儿去。
0: 但愿吧。我现在一想起田耀祖我就害怕，怕田青长大了随他爹。
1: 嗯，不一定。那田老太太是多好的人啊，多善良啊，怎么他儿子田耀祖就不随他呀？我考虑的是现在当务之急得让田青学文化，得马上把他送到县里私塾去。
0: 我也想把他送去读私塾，他们田家世代书香门第，商贾之家怨就怨田青命不好，我这个寡妇娘靠帮人逢穷度日，没饿死就不错了，那还有银子送他去读书啊。
1: 哎，这是我来的时候带的一点银子，足够他读两年私塾的了。

0: 徐大哥，这使不得呀。
1: 听我的话，
0: 不不不，
1: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我不能用再用你的血汗钱，不行，你不不不行，
1: 拿着，啊，一定要拿着。
0: 徐大哥，你听我说，这些年来你一个人在外头闯荡，你用这些银子娶房亲吧，到老了好有人疼。
1: 傻妹妹，你真是个傻妹妹，谁敢嫁我呀？我是个什么人？到现在官府还在通缉我，谁敢嫁给我呀？就算是人家要嫁给我，我也不敢把人家娶进来。你说将来我要有个……算了，还是算了吧。
2: 给，这个给你吃吧。
3: 翠翠，你真好。

0: 你怎么不吃了？
1: 留给我娘吃。
0: 那我再给你偷出来一个。
1: 你等等，闹了半天这是你偷的，那我不就是窝脏的了吗？
0: 管他窝脏不窝脏，你吃饱了再说。
2: 馒头啊，尿尿尿啊，啊姐给你拿尿盆去啊。
3: 尿完了。
2: 你咋又尿炕了呢？啊不告诉你告诉姐一声吗？哭啥呀，别哭别哭，来上姐被窝来吧。啊
3: 真暖和，
2: 睡吧。

0: 来，大妹子，喝水。啊，说呀，还是你说吧，你比我会说，你跟亲家母说。
1: 你看看，这是挺好的一件事，你是吭哧瘪肚的，你说。
2: 哎呀，你说，你们干什么呢？有话就说呀。
0: 我说就我说，瞅你。大妹子，你看这大荒年间的年头不好，咱们也就别破费了。这丹丹到我们家都十年了，我们可是把她当亲娃看啊。这满都十一岁了，是不是该圆房了？
2: 圆房？
0: 啊
2: 啊，是啊，是该圆房了，该圆房了。亲家，亲家母，谢谢你们帮我把闺女拉扯大了。要不是当年你们收留了丹丹，我们娘儿仨活不到今天。
1: 亲家母啊，这今天可是咱们两家的大喜日子。晚上呢，这两个娃一圆了房，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小两口了。咱这当老人的，那就请等着抱孙子了。
0: 求求你。
2: 是啊。

0: 又尿了
1: 啊？啊，
0: 丹丹啊，你都跟满豆圆了房了，夜里睡觉叫着他点儿啊。
1: 我叫了，他不醒。
0: 满豆这娃，他只要一睡着了，就跟小猪一样，就是把他扔到大街上，他也照样睡得香。你以后啊，得扶着他，把着他点儿。来来来，看着点儿，这么着啊，转过来，这么把着啊，嘴里嘘嘘着，嘘，不就尿了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那满豆不是你从小抱大的吗？怎么这一圆了房还不好意思了？
1: 娘，
0: 哎呀，这小弟弟和小女婿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满豆一个人吗？丹丹啊，以后晚上睡觉真得精着点儿，这一天到晚的，你看看，跟发大水似的，也不是个事儿吧？
1: 哦，记住了，娘。
0: 行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现将五香深海鱼罐头上架，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上架，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5: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6: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7: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

0: 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吃我们鲜县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县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县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县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鲜县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0: 警部的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值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县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县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县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7: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县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

0: 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0: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4: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0: 南京部的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

0: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1: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喂妈，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10: 你买手机的，谢谢。
11: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爸爸，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0: 不走了哈。
5: 爸，哎，
9: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9: 喂，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7: 妈妈，
10: 你爸来啦。
13: 大家好呀！
18: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9: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8: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9: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人之初，
1: 人之初，
0: 性本善，
1: 性本善，
0: 性相近，
1: 性相近，
0: 习相远，
1: 习相远。
0: 好了，今天呢，就读到这儿吧。你们回去以后啊，好好背书。如果谁背不下来，我就打他手板。下课。
2: 哦，下课喽！下课喽！快跑！
3: 性，
4: 下课喽！
3: 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
0: 田青。
3: 先生。
0: 田青，你和你的父亲田耀祖可都是我的学生，我和你们田家有不解之缘呐。只可惜
3: 我父亲在口外发财了，我能来私塾读书就是我父亲给寄来的银子。
0: 是吗？你父亲捎回钱来了？
3: 嗯，
0: 真的？
3: 是我娘跟我说的。
0: 浪子回头金不换呐。
3: 谁是浪子？
0: 那随便说说，随便说说。田青啊，你比别的学生开门晚，你可要用功哦。
3: 嗯。
5: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吧？前年的12月到去年的9月，俄国和日本为了争夺咱们的旅顺口，在中国打了一场不义的战争。
6: 哦，是吗？
5: 就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有多少无辜的百姓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和家园？
6: 是是是的。
5: 而这场战争偏偏就发生在西太后的眼皮子底下。大家想一想，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百姓的朝廷，那岂有存在之理啊？不推翻他，不推翻他，更待何时啊？
6: 是啊，是啊。
5: 诚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去年10月，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了，柳州起义军也失败了。12月，广州起义军也被朝廷给镇压了。

0: 革命党人士用鲜血总结出了一条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团结。
1: 对对对对，
2: 是的，团结最大。
0: 今年九月，孙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他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成为了同盟会，大家有一致推举他成为了同盟会的最高领袖，同时也制定出了同盟会的主旨，就是三民主义。
1: 什么是三民主义啊？
0: 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
1: 哦，
0: 民族
1: 就是民权，民
0: 就是中华民族要团结起来抵御外强。
1: 好好，
0: 民权呢，就是让老百姓都有翻身做主人的权利。
1: 对对啊，
0: 就是好实行民生主义。
1: 嗯，
0: 大家看，这是我们同盟会出的第一篇报纸《民报》。
3: 徐大哥，你的手。
0: 没事，我钉钉子都拿手，没事。这个门是不是我走了以后没修过呀？啊？
3: 可不呗，晚上睡觉我都拿扁担把门顶上，这躺在炕上，心里还七上八下的呢。
0: 是啊，你说你一个女人，带着田青过，挺不容易的。好了，这回结实了。要说最结实啊，就是拿你们家那块御赐的金匾改成门。
3: 哎，你可别乱说啊，那可是当年乾隆爷御赐的。
0: 我倒不在乎什么乾隆爷不乾隆爷，说实话，我最佩服你们田家用仁义礼智信当祖训。嗯，其实这几个字啊，就是咱山西人在走西口的路上能成功的根本。
3: 那我也不改门。
0: 嗯，你看看你还当真了？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愿意留就留着吧，反正门修好了，我走了也放心了。
3: 徐大哥，你还要走啊？
0: 是这样，淑珍，我在村西口买下两间房，我想过去看看。
3: 你干嘛还买房啊？
0: 不是，
3: 为什么？
0: 咱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院子里，好说不好听。再说田青也大了，你好歹也是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我怕坏了你名声。哎，好了，咱不说这个了。我想跟你说件事儿。田青上私塾的钱，你千万千万不要跟他说是我给的，得说是他爸走西口，在口外发了财了，托人把钱带回来了，一定跟他这么说。
3: 都交代100遍了，

0: 你看你，说实话，我最见不得女人落泪了。
1: 我们娘儿仨自从落难以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躲着我们，这人世间的苦啊，都让我们娘儿仨吃尽了。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你这么好的人。
0: 你看你说的，我可真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啊。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正面一看一条光棍，反面一看呢，光棍一条，没人惦记着我，我也没人可惦记。要说惦记嘛，我只有一点放不下。

0: 是什么？
1: 物之有成必有坏，人之有生必有死。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该你死的时候，你肯定得死，谁也跑不了。我就担心，到我死的时候，我没儿没女，我总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尸体装进棺材里，给埋了吧？就算是，我提前挖出一坑来，然后我再下进一口棺材，我也提前先躺在里面，然后，噗，再咽最后一口气。那也总得有个人在我棺材盖上钉几个钉子，然后再埋起个坟堆来。不要不我钉子也自己钉，棒棒棒，把钉子都钉好了，然后我怎么进去？我进不去了。来吧，开个玩笑啊，好，咱俩以水代酒。
0: 哎，再苦再累的事儿，到你嘴里啊，就变得轻松了。
1: 人生自古谁无死，六曲丹心照汗青啊。自从我跟随孙中山先生之后，多少同仁一个个都倒下了。就拿我来说吧，我那天要不是倒在你们家的门口被你给救了，我现在也是尘世荒野，可能也被狗给扯了，被狼给掏了，被豹给撕
0: 了。别说
1: 了，
0: 怪吓人的。
1: 要是真的有那一天，我被官府给抓了、砍了、毙了，你如果知道信儿了，就让你的儿子在我的身上埋点土，我在九泉之下也能闭上眼了。
0: 徐大哥，等田青大了，我就把实情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早死了，你才是他的再生父亲。好了，你干活累了，歇会儿吧。

0: 快走。来，娘，我给你送柴火来了。
1: 哎呦，我说你就不能少干点活啊，好像跟活计有仇似的。
0: 没事儿，我这一趟啊就全拿过来了，要不还得跑二趟。
1: 满队也不小了，以后这菜篮子就让他拎着。
2: 我想拎，他不让我拎。
1: 你看你就舍不得让他干，打小你就知道疼这个疼那个，都怪娘给你找了这么一个小女婿，不知冷不知热的。你说我们丹丹哪天才能熬出头啊？
0: 娘，满队还小呢，等他长大了就该知道心疼我了，是吧，满队？
2: 啊？
3: 哎呀，你怎么越老越没正形了？谁家老婆婆偷听儿媳妇的床根啊？走快走走走回去。
4: 你这小点声，满堆才多大呀，他知道个啥？你还真急着抱孙子啊？
3: 哎，那也不能偷听儿媳妇的床根吗？
4: 你小点声，我还不都是为了满堆啊。

0: 满豆，快醒醒！满豆，豆儿醒醒！满豆儿，尿尿了啊！满豆，快醒醒！满豆儿，尿尿了！哎呀！
1: 妈，娘，
2: 完了，掉尿盆里了。
1: 人不学不如物，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
0: 哎，翠翠，
1: 翠翠，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3: 你还吓我一跳呢！甜甜哥，你放学啦？
1: 嗯。
3: 哦，这个给你。给。
1: 我不要，我不给你们家放羊了，就不能再吃你们家馒头了。我娘说的，无功不受禄。
3: 不给我们家放羊，连我也不认识了。
1: 哎，翠翠，你爹怎么舍得让你放羊啊？
3: 我爹说一时找不到你这么好的放羊娃，所以让我先放一阵子。
1: 哦，那我每天从私塾回来能帮你放羊行吗？
3: 真的？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3: 天青哥，你真好。你们私塾有女学生吗？
1: 没有。
3: 读书多好啊。
1: 你要是想学的话，我可以把我会的都教给你。
3: 对了，听说你爹在口外发财了。
1: 是啊，要不然我还得给你们家放羊呢，能进私塾读书吗？
3: 那你可能很快又成田家大少爷了。
1: 也许吧。怎么了？怕我不跟你好了？书里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3: 什么叫糟糠之妻啊？
1: 我也说不太清楚，可能就是不能忘恩负义的意思吧。
3: 哦。

0: 天青回来了，啊！天青，哎，娘，我的知音怎么会在这儿？知音，天青啊，这是你徐伯伯，快叫！
1: 哎，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对不对？您是来教我武功的吧？对呀。
0: 名师在上，手徒儿一拜。好了，起来吧。我不算什么名师，都是些野路子。什么野路子啊？蒙古式摔跤加上少林功夫，武术家教越练越高啊。看这个。哎呀。
1: 师父，这野路子也太厉害了，师父，您能教我吗？
0: 好。

0: 论善，性相近，习相远，苟无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1: 好。累了吧？
2: 不累。
1: 来来，哥，你。

0: 教我的我都背下来了，
1: 让哥检查一遍。
0: 嗯，你听着，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放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1: 翠儿，你可真聪明，什么东西教你一遍就会。
0: 哥才聪明呢，我觉得哥以后肯定能考上状元。
1: 傻丫头，现在都民国了，哪来的状元？再说我也不稀罕，我们山西人一等秀才入商道，二等秀才考功名，我要像我们田家祖上那样读圣贤书入商人道，以后挣好多的钱。
0: 嗯，你真有志气。这是我自己做的。
1: 翠儿，你手真巧。
0: 喜欢吗？
1: 喜欢。翠儿，以后我们两个就像这鸳鸯一样，双栖双飞，永不分离。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拉钩。
1: 好，拉钩。哎，刚才采的那些药，够你爹吃的吧？要是不够，我们再采一些。
0: 要是够吃了，就是老不见好。我爹这两天咳嗽又加重了，我还担心，要是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和我娘怎么活呀？
1: 翠儿，你别见我坏出息了。就算你爹万一真的有个什么好歹，你和你娘不还饿了吗？等哥学好了本事，挣够了钱，把娶你的彩礼全部置齐了，就娶你。以后不会让你过担惊受怕的日子。
0: 哥，
2: 徐先生，
3: 哎，黄先生，你这风尘仆仆的是从哪儿回来啊？南京。
2: 南京？徐先生，我正好有件事向你讨教。
3: 哦，
2: 到我家去坐坐吧。
3: 好
2: 啊，请。
4: 什么？袁大头？他怎么会当上共和国的大总统呢？
2: 此人是个无忠无信无义的小人。
3: 哦，
2: 光绪21年，我进京会试的时候就参与了康南海先生发起的公车上书，后来才有了光绪24年的戊戌变法。别看只有那100天，新政是一条接一条，那是风风火火，烈焰腾腾啊，让国人看到了希望，啊，有了富国强兵的信心呐。西太后这个邪恶的女人，她坐不住了，她要阻挠变法维新呐。谭嗣同找到了袁世凯，想借他的新军来阻止慈禧复辟，可是这个袁大头竟然卖身求荣，投靠了慈禧这个老女人，反把光绪皇帝软禁起来。他的这一次叛逆，让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呐？
5: 是啊，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到今天17年了，我们革命党付出了多大代价才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呀？可他袁世凯就趁着我们革命党和清政府斗争，他渔翁得利，当了临时大总统，紧接着就在北京搞了一次兵变，现在把首都都迁到北京了。
4: 这么说一切又从头开始了？
5: 也许比推翻满清还困难呢。
4: 那你这次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5: 是。哎，田青在您这儿怎么样？
4: 不错啊，习文练武，一切都挺好的。哎，是个好苗子
5: 啊。

0: 哎，我就不耽误你了。哎，你赶快啊，到梁家庄回那儿去看看。前两天我见着淑珍了呢。
1: 啊？啊，那我就告辞了。
0: 谢先生，再会。
1: 再会。
2: 别闹！
3: 啊！哎哎哎，哪儿跑？哎
2: 哎，满队儿，你快来！满队儿，你快来看，有对小的。
3: 啊！给我留着！哎，
4: 你来。满队儿啊，你干什么呢你？
3: 挖老鼠。
4: 哎呦，你除了会挖老鼠，还会干什么？
5: 哎，满队儿，拿哪儿去？
3: 丢了的。
5: 别，留着留了留吃啊。
3: 谁吃这玩意儿？
5: 哎呀，你这娃子是没饿着，平遥那边啊多少人都吃死人肉了。
3: 我来。
2: 娘。
4: 哎，你看，嗯，咋了？你看，哎呦，这么多粮食啊，够熬两锅粥的呢。
5: 这小东西挺能划了，这就叫熟口夺粮啊。
3: 这也能吃？
5: 这怎么不能吃啊？
3: 我才不吃了。
4: 没饿着你，别瞎弄。
3: 要吃你们吃，反正我不吃。
5: 这娃子，
2: 娘。
5: 哎呀，我去找嫂子去。
6: 徐大哥，咱们聊了半天了，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些年又去哪儿了。
1: 南边。
6: 南边是哪儿？
1: 嗯，北边的对面是南边。
6: 我知道，我又不该问。
1: 问多了对你不好。
6: 这回走不了了吧？都民国了。
1: 是啊，现在是民国了，可跟前清比就少了条辫子。其他的，一碗豆腐，豆腐一碗，完全一样。哼，
6: 哎。这么说，你还歇不下来，还得走啊？
1: 过几天走。我这次回来，就是考虑到田青的学费用得差不多了，所以说，我紧赶慢赶，这又够他一年的了。
6: 我，
1: 你啥也别说了。这样，我先过去了，看看我那个窑洞塌了没有。
6: 徐大哥，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要不你就别走了。
1: 这怎么能行呢？我走了。
6: 徐大哥。
1: 妹子，别这样，快松开，这让别人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6: 我不管，要不是十七年前你把我救出来，我早就没命了。你对我们娘仨恩重如山，我的命早就是你的了。
1: 妹子，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不会趁人之危的，我更不会坏了你的名声。这再说都十几年的事了，你就把它忘了吧。
6: 我忘不掉，那颗棋你就刻在我的心头了。

哎呀，你这个签儿可有点讲究。我跟你分析分析，这是上上签呢、旭日东升势壮当，男属头领女寡相，中至荣达功名显，龙虎添翼声势强啊。

0: 了不得了不得，算卦离不开你的面相啊。从面相上看，你可是个微贱出身呐。
1: 咋了？说。
0: 但是你有伟大昌隆之运，威势冲天之相啊。
1: 我这，
0: 但平常气血强旺，临事恐过度而汗。这样吧，我给你指条明路啊，出了我的大门不要往东，要往西走，西才是你的发财之路啊。
1: 行，办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
1: 哎，谢谢啊。
2: 你就是远近闻名的塞半仙儿？
0: 山人正是。
3: 你的卦灵吗？
0: 心诚则灵啊。
2: 要多少钱？
0: 钱无所谓，灵了给1000两银子不多，不灵一个铜板不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抢了呢，这个卦摊。对了，如果你还不解恨的话，你可以扒我的马褂。对，还有，你可以扒了我的这礼服，泥面那连生做的这双鞋。
2: 好港口。
3: 大哥，出来一下。
0: 小子，等着吧你！你以为我没把你认出来？你等我把钱挣足了，非把你小子报官，让你连鞋都穿不上！呸！
3: 大哥，这小子不简单呐，他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
2: 何以见得？
3: 哎，你没听他说啊，扒衣服扒鞋子的吗？我想起来了，17年前你还记得吗？你我在这一带打天下的时候，劫过一个穷吊子的财主。按贼不走空的规矩，咱们扒了他的衣服，还有他那双皮鞋。
2: 是有这么回事。哎，这个半仙还真有点道呢。
3: 是啊，谁说不是呢？
2: 对，我得试试他是真半仙还是假半仙。如果他是真的，我就请他上山，做我的左膀右臂。张作霖都做了督军了，身边还有个算命先生呢。要不他怎么能步步高升，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呢？
3: 对，那咱们试试他。走。
0: 哟，二位商量完了是吧？是要求官呢，还是求财，还是算流年呢？
2: 我想测一个字。
0: 可以。
2: 不用谢。你看见那边的刀削面馆了吗？我就测这个刀削面的削字。
0: 好。那削字，削字旁是个刀。你的生意跟你的名字有点雷同，挂个刀字。
3: 大哥，还行啊。
2: 我的名字里是带个刀字，你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0: 削字右边是个刀，左边是削，削为小月，小月即为残月。你的生意是在天亮之前做的。
3: 大哥，真准呐。
2: 谢了。
3: 走啊。大哥，这个塞半仙怎么样？
2: 还行，像是得到过真传。
3: 那您想收下他了？
2: 不错。走。对。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

0: 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

0: 上新。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

0: 不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 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

0: 上新。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如果成

0: 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2: 一个人

0: 块您定，
1: 十块。
2: 来，开始。
3: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吧？
4: 哎，师哥。
1: 死文明，老杨醉。
5: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趴点，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6: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事儿。
7: 你好，欢迎光临。
5: 辛苦了，
8: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说这要是等田青成亲的时候也做这么个大柜子多好啊。
1: 娘，你还不知道呢，我弟啊早就跟老陈家的翠翠好上了。
0: 嗯，
1: 你还不知道呢？
0: 是吗？你说这臭小子嘴还挺严的，我还不知道呢。
2: 孩子大了，心里头都有秘密，如果他真能把这姑娘娶回家来，就像这样大礼柜我给他打俩。
1: 徐伯伯歇会儿吧，喝口水。
2: 好。
1: 徐伯伯，要不你搬回来住吧，跟个娘相互有个照应。徐伯伯，你听，
2: 丹丹，你还小呢，有些事儿啊你不明白，

0: 来，当家的。
1: 哎，给我。
0: 你说那个赛半仙儿，真有你说那么神吗？
1: 没错，人家根本不用摇卦，不用抽签，一张嘴一说一个准儿。
0: 我要是跟你去就好了。
1: 你信不过我？
0: 哎呀，不是，我是信不过二当家的。说实在的，他真不如心入火的三当家的，他连山里豹子都不如。
1: 嘘，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在关东拉杆子时候的老兄弟。他就是聋子的耳朵，也得当个摆设，不是？
0: 他手黑心贪。
1: 手黑心贪，这将里的一支区，他能毁了我一缸将？行了，你只管把孩子给我生下来，这十几年了你都怀不上。没想到，你这是铁树开花啊！
0: 想当初，要不是你把咱们女儿给丢了，她现在也得十七了吧？
1: 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当年是官兵追得紧，孩子一个劲儿的哭，我要是不把她扔了，咱们俩能活到今天吗？
0: 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吧？我一直在想，这孩子是饿死了呢，还是被哪个好心人抱走了？你说，他现在是在大户人家享福呢，还是在小户人家受苦啊？
1: 这事说不好啊。

0: 淑珍，我想跟你说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有重任在肩，又行踪漂浮不定，很难给你一个家。
1: 我前生做了什么孽了？命怎么这么苦？
0: 不，不是你命不好，是这个世道不好。等着吧，等着我和我的同志们把这个世界变个样子。有一天真的天下太平了，无论我走到哪儿，我都会来找你的。
1: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我等你。
0: 你真是个什么事儿都达不到的女人。
1: 那是因为心中有你，遇到什么难，一想到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徐大哥，我能把我们俩的事儿跟田青谈谈吗？
0: 哎，别，千万别告诉他，因为这孩子知道他上学的钱是他父亲从外边寄回来的，他还在做梦呢。他梦想着有一天他父亲在口外发了财，带着钱回来重整家业呢。
1: 那我就告诉他，他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别，千万别告诉他，这孩子太苦了，就让他的美梦做下去吧。我这一走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一件事儿。

0: 我想跟你说。
1: 你想跟我说你参加革命党的事儿？
0: 那个事儿你已经都知道了吧？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身世。
2: 父王，额吉，女儿求你们赐婚让我嫁给宝英，我已经深深爱上了他。
3: 你身为四子王妻，王府的公主，竟然愿意嫁给一个奴才，而且还是个汉人，这不等于把金马鞍放在牛背上吗？真是无能。
2: 我不管，我不管什么公主、奴才、汉人的，我就是要嫁给宝英。
3: 哼！来人，把公主给我关起来。
2: 你们看得住我的人，看不住我的心，不让我嫁给宝英，我就绝食饿死。
1: 你当年把我从下三手里赎出来，用的就是图兰公主给你的信物吧？
0: 嗯。
1: 这怎么使得呀？徐大哥，那后来呢？
0: 他被王爷和福晋逼着嫁给了北京一个贝勒的儿子。
1: 这以后你就参加了革命党？
0: 是啊，后来我才知道诺远王子从俄国留学回来也参加了同盟会，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到他。
1: 徐大哥，你相信人有来世吗？
0: 你信这个？
1: 我信人的姻缘都是前生注定的，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生前没做成夫妻吗？此后化蝶了，若干年以后转世为许仙和白娘子，再结一段姻缘，又没过到头，再一转世啊，就成了苏三和王金龙了。
0: 瞎说。
1: 反正啊，我来生一定要跟你做夫妻，无论你投生到哪儿，我都要找到你。别时容易，见时难啊，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0: 我也说不好。
1: 好吧，我既然留不住你，今天晚上我就给你做顿饭，再打点酒，为你饯行。
4: 将仲子兮，吾与我礼。这个将仲子的仲，就是伯仲的仲。伯仲呢，就是老二的意思。这就是说啊，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苦苦相劝，小二哥呀，你可不要跳我们家的墙头啊。
5: 先生，是不是那个小女子跟那个小二哥偷情？天桥，小心你们家的那个小二哥啊翻墙头啊。
4: 安静，你们都是学生，读的是圣贤之书，理应自爱自重，怎么会出此污言秽语呢？
6: 先生，这本来就是我们对诗经的理解，哪是什么污言秽语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7: 就是。
6: 再说了，天青家本来就有一个小二哥嘛。
4: 住嘴。将仲子兮的兮可以发波音。
6: 天青，小心你家小二哥翻你家墙头。哎呦，
4: 安静，坐下。你们也不想一想啊，我山西祁县无平地沃土之饶，

0: 无泉水灌溉之意，乡民们唯有靠垦种上岭下板活命，连着几年大旱，你们到四乡啊去看看，天天都有人称为饿殍啊，你们有吃有喝已属不易，又能在这里读书，你们应该十分珍惜呀、啊。天青，你读的是圣贤书，理应学圣贤之道，怎么能随便打人呢？打人不是君子所为啊。
1: 先生，我错了。
2: 天青，站住！天青，刚才摔了个屁墩儿，就这么想走啊？
1: 哼，你想怎么样？
2: 有两个选择，一嘛，你趴在地上背着我走一圈，要么就承认你是个大王八。
3: 哎，你说错了，你说错了，他娘给他爹戴绿帽子，他爹是大王八，他嘛就是个王八蛋。
4: 对
2: 对，那你就是王八蛋。哎呦，
4: 打他，打
2: 他，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起来，
2: 天青，天青，哎呀，天青，
1: 说你娘给你爹戴绿帽子，说你是王八蛋。
2: 天青，
1: 说不说？
2: 哎呀，我娘给我爹戴绿帽子，我是王八蛋。我娘给我爹戴绿帽子，我是王八蛋。
1: 我听不见，大点声，大点声！
2: 哎呀，哎呦，
1: 大点声！
2: 哎呦，我是王八蛋！哎呀，哎呀，
1: 哎呀，都给我起来！快！
5: 哎哎，我不敢了，
6: 不敢了！
1: 过去，把他给我抬起来。给我蹲啊！给我照一百下蹲，少蹲一次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
2: 哎呀，天青，我不敢了。哎呀，哎呦，哎。

0: 就挣这么点钱儿，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我家赎回来呀？我要是一天挣十个这个，
1: 哎，大哥，怎么看不见塞边箱这个幌子了？
2: 应该是这儿吧？
1: 哎，不对，怎么？哎，刀削面馆，对面就是。
2: 啊，进去，
1: 走。
2: 就。
0: 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淑珍啊，我对不起你呀，我。哎呦，我的娘！我这谁呀？谁呀？这是谁？
2: 过来！
0: 没钱，没钱，没钱，没钱，没钱！
2: 我让你过来！快点！
0: 过去就过去，你坐。
1: 大哥，我去门口看着点。
2: 坐下，哎，咱俩好好谈谈。
0: 什么意思？
2: 我给你找一条发财之路。
0: 跟我，这笑话，我这个人他不会舞刀弄枪的。
2: 我用不着你舞刀弄枪的，我是朱元璋，你就是刘伯温。
0: 你像朱元璋吗？
2: 那我就是梁山好汉。

0: 宋江，你就是军师吴用。
1: 我就是吴用，我要是有用的话，我会算卦吗？
0: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本事。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可以在沙湖口摆摊算卦。
1: 嗯，
0: 这个沙湖口那可是经商者来来往往必经之路，只要你给我算准哪一天我能做一笔大生意，我就给你10成提议，就地分肥，
1: 让我当你的坐探。
0: 正是。
1: 那要不去呢？
0: 那这把刀可不认人。
1: 逼上梁山？
0: 我不是逼你上梁山，我是逼你发财。只要你帮我做成一桩大买卖，用不了3年，你就会家财万贯。
1: 说定了。
0: 好，那我走了。
1: 不送。我说刘一刀，刘一刀，今天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我告诉你吧，啊，你就是无耻之徒，你等着吧，叫狼把你抓去，你准不得好死你。呸！
2: 徐大哥，你知道有多少首唱走西口的歌吗？
3: 我是山西人，咋会不知道呢？
2: 一般都是女人唱给男人的，有一首是男人唱给女人的。
3: 嗯，山上一个花花俩呀呼嘿呀，两眼泪

0: 娘，娘，
1: 不好！
0: 开门啊，娘！
1: 天青回来了，不能让天青看见我们两个这么晚还在一起啊！
2: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你怕什么？
0: 娘，娘，开门啊！
1: 不行，那我得走了。
0: 娘，
2: 不，
0: 让开！
2: 天青，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事儿啊！
0: 若非剁了他们好，让开！
2: 天青，天青，
0: 你跑到哪儿，我也把你追回来。

0: 怎么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1: 不是。
0: 我知道那个奸夫是谁了，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1: 不要这样。

0: 不要，我们没有你想的那种事。
1: 你还狡辩！我爹在口外辛辛苦苦的赚钱养家，你却在家里不守妇道。
0: 我没有。
1: 你都让我撞见了，你还说没有？你亲口跟我说过，咱们家这扇墙里面镶着一块金匾，上面写着我们田家的祖训：仁义礼智信。你不守妇道，何为仁？你背叛我爹，何为义？你与人苟且，何为礼？你沉迷于色，何为智？言行不一，何为信？你败坏我们田家的门风，我现在替我爹说了，你走，你走吧，我没有你这个娘。

信不着。我打死你，你跑，让你跑，我打死你，跑，让你跑，你就跑到天边，我要把你追回来，我剁了你。

0: 其实娘早就想死了，从打你爹输光了家产，把我也输给了人家的那天起，我就想过生不如死。可是那时候你才一周岁，我死了你可怎么办呢？娘是咬着牙把眼泪一颗一颗的滴到肚子里，才活到了今天。天津，从今以后没有娘在你身边嘘寒问暖了，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我苦命的儿子，这些铜钱是娘给你预备的束绣，你要好好读书。娘还要告诉你，不要记恨你徐伯伯，他是我们娘仨这辈子最大的恩人。娘最后一次求你了，一定要听娘的话，否则你会后悔终生的。娘绝笔。
1: 你咋回来了？
2: 你哥，
1: 哎，
2: 姐，
1: 这深更半夜的，你不在四叔读书呢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呀？
2: 是咱娘，是咱娘欺负我。
1: 净瞎说，娘恨不得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咋能欺负你啊？
2: 姐，娘不但欺负我，她还欺负咱爹呢。
1: 咱爹，咱爹走了多少年了？咱娘咋欺负他了？
2: 姐，你根本就不知道，

0: 三娘给咱爹戴了绿帽子了。他跟那个徐木匠，那个徐木匠让俺赚个正着。俺再也不读书了，俺要去走西口，俺要去找俺爹。
1: 娘和徐伯伯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0: 你知道，你知道咋不告诉我呢？我怎么就谈了这么个不知羞耻的娘？我非要亲手杀了这个……
2: 别说了！
0: 我为啥不能说？我就要说，就要杀了这徐木匠！姐，你凭啥打我？
1: 那是咱娘，从小把咱养大的娘，你咋能那么说她啊？那徐伯伯，要不是他，咱们早就冻死饿死了。你上学读书的钱，那都是徐伯伯的。是，咱娘是跟徐伯伯有情有义，为什么没在一起？那还不是为了你？你咋那么不懂事呢？你啊！
0: 姐，不是说我读书的钱是咱爹托人从口外捎回来的吗？跟那个徐木匠有什么关系啊？
1: 有些事儿本来想晚段时间跟你讲，可现在不得不告诉你了。

0: 生子，传宗接代，饿死在家里，多不吉利。
1: 我真不是人，我怎么能这样对我娘呢？
2: 这不怪你，以前你不是不知道吗？现在知道了，就该好好孝顺娘。咱们要报答许伯伯的恩情，知道吗？啊！
1: 哥是饿着书，这不能再读了。许伯伯挣点钱不容易，我要走西口，我要挣钱，我要孝顺咱娘跟许伯伯。姐，我要把田家大院从他们手里面赎回来。
2: 田青，有志气。
1: 你就等着吧，这一天很快就能来的。
2: 哎，我跟娘就等着这一天了啊。天青，疼吗？天青，咱娘是多自尊的一个人呢，她不会想不开吧？
1: 姐，那我们回去看看吧。
2: 走。
3: 今晚的月亮真亮啊，上路省着抹黑了。
1: 娘，
4: 娘，
1: 姐，娘，娘。
3: 天青，娘的好儿子，我没有骗你，我同你许伯伯相爱不假，但是我们两个人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些苟且之事啊。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田家的人了，娘也只能以此来证明我的清白了。
1: 娘，娘，娘，
4: 娘。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秋冬借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

0: 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1: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

0: 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秋冬借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

0: 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1: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姐，把娘抱着。
1: 娘，
0: 你怎么样？姐，娘怎么样？
1: 还有劲儿，还有劲儿，快把娘。

0: 去。
1: 小心，小心。娘。

0: 起来，起来吧，啊，
1: 娘，
0: 儿子，娘给你讲个故事。记得我小时候，你外婆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寡妇娘啊，她好不容易把她唯一的儿子拉扯成人，这个儿子就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就对这个姑娘说如何如何的喜欢她。那个姑娘呢，就对她说，你不要光嘴上说喜欢我，你如果真喜欢我的话，就回家去把你娘的心取来送给我。这个儿子为了向这个姑娘表达心情，就真的回家去把他娘的心取了出来，急匆匆的连蹦带跳的去送给这个姑娘。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娘的心就跟他说话了，说，儿子，你慢些跑，别摔倒了。儿子一听，扑腾一下就跪倒了，说，娘，我对不起你呀。娘的心又说话了，说，儿子，只要你好，娘死了也高兴啊。
1: 娘，儿子知道错，儿子对不起你。

0: 娘，暖地没事的，你就别出去了啊。
1: 你去哪儿了？啊？
2: 我刚才去找徐伯伯
1: 了。你？
2: 可他不在家。
1: 他已经走了，他又去口外办重要的事情。他临走前还说要把钱寄回来，让你把学上完。
2: 娘，我知道，我误会徐伯伯，我知道错了。
1: 你还记得咱们家的祖训吗？
2: 记得。
1: 背一遍。
2: 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
1: 你徐伯伯对咱家是有大恩的人，我们应该知恩图报。
2: 娘，你放心吧，铁青现在是条汉子了。如果我这辈子不把徐伯伯给您找回来，可就不配做您的儿子。

0: 私塾，那都是徐发被挣的血汗钱啊！徐发被是冷凝家在这世界上最大的恩人，你还恩将仇报，你不是忤逆之子，你是啥呀？
1: 哎，天青！哎，天青！

情，咱娘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娘，你咋能做出？还有徐伯伯，要不是他，咱们娘仨早就饿死了。

0: 娘，娘
1: 回来了。
0: 哎，娘，你藏什么呢？
1: 没有。
0: 啊？我看看。
1: 哎呀，你
0: 我看看。
1: 哎，你给，
0: 你给我。
1: 哎、
0: 娘，你怎么能吃观音土呢？
1: 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这不偶尔吃一次吗？
0: 娘，家里没米了吧？
1: 有，给你熬粥喝，还够吃几顿的。
0: 娘，你手里不是有钱吗？干嘛不多买点米回来啊？
1: 那钱不能动，那是你徐伯伯留给你读书用的。
0: 娘，
1: 我跟你说，这不是遇到干旱年吗？过了这年就好了。待会儿吃饭，吃了以后好好读书去啊。
0: 我不读书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想读书了。
1: 你说什么？
0: 我就是不想读书了。娘。

0: 大兄弟，
1: 哎，
0: 吃饭了。
1: 好嘞。你们家就吃这个呀？
0: 对不起，大兄弟，家里就剩下这个了。
1: 啊，哎，我来，我来。

0: 娘，今天儿媳来是来赔罪的呀。我记得您临终的时候抱着小田青拉着我的手说，不管你多苦多难，都要让田青读书，让他成才，振兴田家的祖业就靠他了。可是我愧对了祖先呢，我没有教育好你们的孙子，他居然要不读书了。
1: 娘，我不想去读书，并不是不想成器，我是不想让您为了儿子读书吃那么多的苦。
0: 你胡说，如果你不成器，娘活着还有什么用？这么多年来苦撑苦熬，不就是想着实现你祖母的遗志，重振祖业吗？
1: 娘，我听我姐说，我在过百岁抓周的时候，抓到的是个算盘。
0: 那又怎么样？
1: 我要像天家祖先那样，那要去走西口，挣钱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我要像天家祖上那样，我要去口外发财，让娘和姐都能过上好日子。我要把天家大院亲手给赎回来。
0: 你知道这西口有多难走吗？你要知道，在走西口的路上，又有多少山西人的累累白骨吗？不，我不许你去冒这个险。
1: 娘，您都忘了，徐伯伯他教了我一身的武功啊，我要完成我奶奶临终前的遗嘱。不行，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冒这个险。

0: 你就答应我吧，娘。
1: 你们谁是田家媳妇儿？你是淑珍吗？
2: 我是。什么事儿？
1: 这就对了，抓的就是你，来带走。
3: 太好，你们坐下。
2: 天
1: 晴，
2: 我跟你们走，不关我儿子的事儿。
0: 娘，
2: 走，
1: 走。

0: 县长，县长，官府怎么说？我打听过了，你娘的罪名是窝藏乱党，寻木匠，这要紧吗？我看他们是抓不着寻木匠，就抓个替罪羊，无非啊是敲诈点钱财。
1: 他们想要多少钱？
0: 哎，经他署长说了，要么判个大刑，要么交500块大洋的罚金。500块。
1: 一开始要1000，我是好说歹说，才降到了500。你看现在是什么政府，连官司都做成买卖了。500块，先生，我现在连5块大洋都拿不出来。那我知道你没有有钱的亲戚，我自作主张，由我担保向银行给你借了500银元，3年为限，利息2分。
2: 这就是借据，我的名字已经签好了。如果你要是同意，就在借款人的下边画押吧。你们为啥花这么多银子把我赎出来？我在里边有人管饭，饿不死。
3: 娘，您别这么说。
0: 怎么能让娘关进那种地方？是啊，这几天把天晴和丹丹可急坏了。
2: 娘，你在里面受了不少苦吧？没有，就过了几次堂，让我交代你徐伯伯的下落。
0: 那您说什么？我哪知道啊？多亏了徐先生先走一步，要不然让官府抓住。
2: 他就没命了，
0: 秦家母啊，受惊吓了吧？我看徐木匠是好人，咋成了坏人了呢？你以为官府抓的都是坏人啊？那好人抓起来干什么呀？因为官府坏，所以我才在光绪年间支持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4: 可是，现在不是民国了吗？民国，你是不是民？这国家有你的份吗？我就知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天青啊，借了500块大洋，把亲家母给赎回来了。这么多的钱，以后可怎么还呢？

0: 那你不读书了？
1: 我不能让我娘只关心土供我读书。我娘这一辈子吃的苦太多了，从一个养尊处优的田家大少奶奶，被我爹一下子给坑成吃糠咽菜啃观音土的村妇了。我要让我娘过上好日子。还有你不能跟着我受苦。
0: 我不想让你走，那溪口是那么好走的，有多少山西人就在走溪口的路上就死了，那要是回不来咋办？哥，我不怕穷，也不怕过穷日子，你别去了行不？
1: 翠儿，我知道那是一条尸体横陈的路，可那也是唯一一条能给我们希望的路。为了阿娘，为了你，还有我姐，还有徐伯伯，我只能豁出去闯一闯了。
0: 那你要是回不来我咋办？
1: 你就等我三年，如果三年我还没有音讯，就说明我倒在了走西口的路上，你就别等我。
0: 呸呸呸，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你真的要走非走不可，我等你，我等你回来啊。我真怕你走，你走了肯定会把村儿给忘了。
1: 村儿，我冲天发誓，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等哥在口外发达了，回来找你爹提亲。
0: 不，哥，明天一大早你就让媒人到我家提亲，等你从口外发了财回来，咱俩就成亲。
1: 可哥现在还是个一身债务的穷小子，
0: 穷穷穷，你老说穷。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吗？你跟我说长大以后肯定会把田家大院赎回来，还说让我当田家的少奶奶呢。你都忘了吧？
1: 我没忘。
0: 其实我不喜欢什么田家少奶奶，我就是想嫁给你，跟你永远都不分开。哥，我一想起你要走，我心里就疼。

是额娘从小给额带的护身符，额把它给你带上，走西口的路上就让它保佑你。

0: 哎呦，渴死我了！
1: 这有水。哎呦，你慢点儿，慢点儿，别呛着。亲家母，翠儿他爹娘怎么说呀？
0: 哎呀，嘴皮子没白磨，赢了，
1: 赢了啊！是吗？那他爹娘就没提什么条件？
0: 提了。哎呀，他这条件要在好年景不算啥，这大荒年的条件也就算条件了。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呀，翠他爹呀，成年累月的齁了带喘的，早就不能下地干活了。翠儿呢，又是个姑娘家，家里没劳动力。你没瞅见啊，羊全都卖了，病也没治好，真是怪可怜的。
1: 哎呦，亲家母，你这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他爹娘到底要什么条件呢。
0: 哎呀，你瞅我，他说呀要10块银元给翠他爹治病。
1: 多少？10块银元
0: 啊？10块银元。你瞅

0: 瞅我这还傻乐呵呢，这十块银元，这大荒年的，这不跟要六月雪一样吗？哎呀，这翠儿他娘可真敢张嘴呀、啊！这闹了半天，不跟没答应一样吗？
1: 人家答应了，怪就怪我自己太穷了，怪不得人家。
0: 你说咋办？
1: 我总不能让田青揣着心事走西口吧？再说了，那个姑娘跟田青已经好了一阵了，这临走了，总得给姑娘一个交代吧？
0: 可你上哪儿弄那十块银元呀？你还背着五百？
1: 慢慢想办法吧。
0: 要不，我再找他们说说去。
2: 大哥，大
3: 哥，别动手，先生，别动手，好了，别动手。
4: 那你
3: 一会儿好好说嘛。
5: 你看看，你看看，他们黑了心了吗？哦哟，荒泥做的，这该不该打？
3: 兄弟，
6: 该打该打，
3: 先别动手。哎呀，
7: 不像话！
5: 我老娘都快咽气了，就想吃口窝头，买回去还是荒泥做的，这不想让我娘当饿死鬼吗？
3: 这样吧，拿着这点钱，再给你娘买点吃的。
5: 哎呀，谢谢，这真是个好心
8: 人，好心人啊，
5: 这个人
8: 好人呀，好人啊，
5: 是好人啊。
8: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走了，走了。
3: 娘，
1: 哎呦，
3: 娘，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扎了一下，不碍事儿啊。嗯，
3: 小心点。
1: 没事儿，
3: 娘，自从梁大妈从村家提亲回来，您就每天心神不宁的。现在我长大了，不要再为我劳心了。
1: 儿子，都是娘不好，打小就跟着娘吃苦，这大了大了，碰上一个中意的姑娘，娘也不能帮你娶回来，娘这心里不是滋味。
3: 娘，你是世上最好的母亲，你为了把我养大已经费尽了心力，现在该是儿子孝敬您的时候了。儿子又给您添堵，儿子实在是很不孝，娘，我不该让您托梁大妈去村家提亲，儿子给您赔不是了。娘，对不起。
1: 起来，快起来，起来。儿子，你想，村儿他爹娘把他养大得用多少粮食，多少银子，按说人家就提出要十块银元给村儿他爹治病也不为过，可是咱家里穷，年景又不好，又摊上了一场官司，娘实在是拿不出这十块银元啊。
3: 娘，你就不要再为我的事劳心了，翠儿她从小就跟我好，她不会因为这十块银元改变主意的。
1: 不是翠儿，是她爹娘这关咋过啊。
3: 娘，你不要拖梁大妈去说亲了，我自己去找他爹娘。
1: 儿子，
3: 娘，您放心吧。
9: 你们别拿！你们住手啊！
10: 住手！
9: 别拿走！
10: 赵爹娘，
9: 住手！
10: 赵爹
9: 呀，
10: 赵爹
9: 呀，我给放下！
10: 你
9: 别抢了，
10: 赵爹呀，
11: 他们家的墙都吃了，
3: 就是。
9: 娘，
10: 赵爹呀，
11: 快快走，快走，快走，
10: 快点！
9: 你们咋又回来了？别再抢了，放下！娘，
10: 快放手啊！
3: 我们乡里乡亲的住着，怎么好喷人家院墙？还有没有王法了？

0: 给我们还讲什么王法？我们都快饿死了！再住手，老就不客气了。胡来，
1: 走，
0: 快走，快走，走走走走，快快走走走，
1: 走，哎呀，
0: 快快，叫你哪一个胡来？
2: 我先把丫头还给我，还给我。
3: 翠儿，这是咋回事？
2: 是小时候有一年的年景特别好，这山药咋吃也吃不完，我爹就想了把山药都活手捣碎，然后掺上观音土砌成墙砖。我爹说这样砌成的墙又结实又耐用，可谁想到我家今年实在没吃的了，我娘就去找这墙砖吃，被那些坏蛋给看见了，都来拆我家的墙。
3: 好了，没事了啊。
4: 哎，你别老抽烟了。这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今年年景不好，先落后旱，那苗刚露个头就旱死了。我看咱家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就得断顿儿。赶紧想想辙，要不咱们一家子都得饿死。
5: 叫满顿儿。走西口。
4: 啥？让满队走西口？哎呀，你想了半天就想这个呀？哎呀，咱满队跟田青可不一样，人家读过私塾，满肚子学问，又练过武，有一身的好武艺。满队呢，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你看他那身子单薄的，你让他走西口怎么活呀？
5: 那也比在家里饿死强啊。一个大男人出去走一走闯一闯有好处。天青呢，这要走西口了，跟着他也是个照应。要是真到了揭不开锅那天再走西口，那才是死路一条呢。
4: 天青照应着又能怎么着啊？你以为是人就能走西口啊？那钱就那么好挣啊？
5: 头发长见识短。咱们山西人走西口那人多了去了，那都发了大财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人那有的是。这条路啊，山西人已经走了200多年了，去一个死一个。那山西那些大宅子都是怎么盖起来的？
6: 娘，我不想去。
4: 干什么呀你？咱们老连家就满堆这一根独苗了，你就那么舍得呀？
5: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再说咱们家就多满堆一张嘴呀。
5: 他是一张嘴吗？他那一张嘴顶咱们家三张嘴。
6: 那我以后少吃点不行吗？
4: 我也行了行了行了，
5: 我就凭你这句话，我跟你说，咱家别说没有粮，就是有粮我也叫你去走西口。
4: 好了，
5: 没出息。
7: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8: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

0: 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冒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秋冬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 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

0: 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不仅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1: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 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秋冬借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 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

0: 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1: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3: 爷爷，你要写什么？
4: 天山下风摇。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一言之计在人，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有没有发现，今年这个夏天好像特别热。
1: 不是感觉特别热，是真的很热。丹鹏哥，丹鹏哥，咱们想象一下哦，几年前我们在家里没怎么用空调，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离不开它了。
0: 夏天热的时候就特别想吹空调，但是呢，吹完空调之后就感觉浑身不舒服，比如说啊，头晕、乏力，还有鼻塞、流涕，还有颈椎酸痛、肠胃发凉等等各种问题是接踵而至。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米纳瓦尔·胡加·艾赫买提和我们来聊一聊困扰我们整个夏季的空调病。有请米主任。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的米纳瓦尔·胡加·艾赫买提。
0: 欢迎米主任。
1: 欢迎您。
2: 谢谢。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空调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米主任，你看啊，夏天呢吹空调本来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但它为什么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呢？这空调病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呢？
2: 好像你们搞错了这个病的，它不叫空调病，它只是在长期在空调下待了以后，它可能出现了身体的各种的不舒服，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临床表现。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夏天外面的温度是个35度左右，大家从这个特别高的一个温度35度，直接进入到就是20多，人体的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冷缩热张。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吹空调的时候，不管是家里、办公室还有车子里面啊，几乎就把那个门和窗户全部关紧的。像这种环境下，我们所谓的有些细菌、病毒，它繁殖的特别明显，容易进入到人的体内，可能导致就是各个脏器、各个器官的一个损伤。空调吹了时间长了以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那种特别干燥，这三个因素就可能就是个长期导致人体的一个不舒服。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一个中医老师说过一句话啊，空调引发的就是夏天的疾病里面特别常见，就是我们的过敏性鼻炎。热的空气要进到冷空气以后，对我们的血管，就是一旦血管损伤，大家就可以想到啊，不管是你的胃肠道的血管，还呼吸道的血管、脑血管，都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的。那如果你要体质好一点，你的可能适应能力比较强，第二天也许可能你什么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这个人比较就虚弱，好像对一些东西特别敏感，你都可能第二天你就是可能就反应特别强烈。
1: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空调它会隐藏着这么多的健康隐患。那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空调病，它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呢？
2: 第一个，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就最常见就是鼻炎的，它诱发哮喘以及我们上呼吸道的感染。如果它是继续发展的话，可能导致一个是下呼吸道的炎症，就是我们的肺，它不仅仅是黏膜的损伤，它可能给你带来很多感染的可能性。第二个，消化系统，大部分都可以导致什么上吐下泻、吃不下饭、饱胀感、胃难受，甚至还有就是我今天一天都没吃饭，没有这个饥饿感，或者是吃什么就是拉什么。甚至还要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就是经常的肚子疼、胃黏膜不舒服，这样情况都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就是还是刚才已经强调过的骨关节最可怕的。那两个前面的

这两个就是个内科系冬兵变啊，等于就是那种就是个你可以通过药物补液呀，或者是个什么个退烧呀也能解决，包括抗过敏药物也可以能解决。但是关节这块，虽然你今天吃了芬必得，或者你今天已经用了很多次的那种就是个推热药、推热贴啊、热敷的那些药物啊，但是它始终就改善不了。它那种疼我感觉到，我有过这种经历，比如说那种

0: 毒了吗？或者是个你这个被虫子咬了吗？或者是你这两天喝酒了吗？很多问题我们要问呢，到底什么原因你这个肿？然后就是个问了半天，他原来这两天出差，或者这两天就是个在哪个宾馆里面晚上忘了关空调，或者是太热了他不敢关空调，原因导致了这个是整个血管的功能的退化。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比较有。第四个就是个那个精神上的问题，空调吹完以后第二天可能就是个浑身都是个不在状态下，工作也是不顺，休息也不好，反正就是个总觉得就是个身体上的哪哪都不舒服的情况都有。
1: 我想到了我前几天啊，前几天我跟我妈去吃火锅，天气很热，但是我就想吃火锅，然后我们就进到屋内的时候，它的空调是开得很大，吃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是拉肚子，然后就是身体有一点不舒服，这也是跟空调有关系吗？
0: 有可能他的饮食的原因，可能他肠胃的本身就是病因，但是你接触空调以后，也许可能加速你的不舒服。
2: 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0: 是是是。
2: 嗯，那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这空调要开多少度比较合适呢？你调多少度？
1: 我肯定是20以下了，我觉得是夏天的时候空调开得越大，它凉得越快，人也舒服。
0: 26度比较合适，因为你的温度和外面的温度啊有不要太大的差距，差距太大了就对身体损伤比较大。
2: 夏天我的亲身经历
1: 啊，
2: 晚上是最难熬的，晚上特别闷。
1: 嗯，
2: 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很多人会把这个空调开一晚上，然后呢，顺带着把被子裹在自己的身上，哎，暖和了，这会儿我身体不会受损了。
1: 嗯，
2: 是这样吗？
0: 你就把那个身子盖住了，但是你的脖子、你的颈部，包括你的腿甚至手都可以在空调下，可能我们的血管肯定就是个不行的。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的就是空调的一个温度，看你这个房间里面带的是什么样的人，老人、小孩、病人或者是正常人，说说体质怎么样，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我们来调一定的温度，而且就是个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空调给关掉。
2: 像有些人就觉得，特别是年轻小伙子就会觉得我这身体特别好，吃嘛嘛香，没有问题，吹一晚上根本没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很多疾病有年轻化的，再说我们的年轻人的熬夜，身体包括说按时不吃饭，甚至还有就是个经常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你的体质可能就是改变特别大，所以小小的一个空调吹的你也许可能起不来的可能性都有。
1: 嗯，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使劲了就吃空调是吗？
2: 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很热的时候，
1: 嗯，
2: 特别是正午，特别是大汗淋漓，你看这三个特别，就是我们热到极致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一个方法，就是看到空调，哇，看到亲人一样，会对着空调直接去吹。这时候感觉降温的效果确实很明显。
1: 我们女生就也夏天的时候也特别喜欢逛街啊，逛街的时候一身出汗，然后我们进到有空调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咖啡厅也好，直接泡到那个空调跟前，就是直接吹我们的面部还有我们的背部，使劲的吹，当时是感觉是特别舒坦，特别解乏。
0: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看刚才我来的时候外面那么热，我进来以后进到这个楼里面特别舒服，接触一两次应该没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它累积到一定程度，很多疾病的它的根就在这儿。也许可能你本身就是个家族遗传的原因，或者你的工作环境，或者你的生活习惯本身就这个呼吸道、消化道的脏器功能不好的时候，如果你经常接触这种空调，也许可能你的病，你像我妈是60岁得了高血压，也许可能你40岁就得了这个病。
1: 嗯，
0: 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不好。
1: 这么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自以为的一些特别舒服的一些小动作或者是小的习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危害啊。所以呢，这个远离空调病，我们应该是从小事情入手，从小的习惯入手。那我们说的这个空调，它是不是定期的需要去清洗呢？
0: 必须的。一方面就是空调你吹的时间长了以后，空调里面螨虫呀、细菌呀、病原菌都能吹起来，吹到整个房间里面，大家可能就吸收。所以这样情况下，每年根据你的用量，把好好的清洗一下是对的。
1: 我就是在家里或者在车内的时候用空调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开空调的时候我就把窗户给关掉。我是不会开窗户的。
0: 你要空调开到2到3个小时以后，适当的把窗户打开通通风，把你的房间里面的有些就是个不该有的一些细菌病毒排掉，就是个。
2: 那您看像家里有老人、孩子、孕妇还有这个关节不好的老人，这空调到底开还是不开？
0: 婴儿房间尽量就不要开，对小

0: 孩他的肺呀、肠道呀都会损伤的。开的话，你就是看你的情况，房间里面的是温度要调好，25、24左右比较好一点。这个老人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而且很多老人就是多病共损。体内有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呼吸系统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很多疾病，包括骨关节老化，就算没有类风湿，他的骨关节是老化的，有骨质疏松啊什么。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空调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如果是这个房间里面实在不吹空调不行的情况下啊，我们应该就是准备一些毛毯、薄毛衣、毛娃子呀什么的，直接就不能吹到你的皮肤上。你要是一直不吹，太热了也可以容易中暑的呀。所以就是个有措施的同时，你可以吹一些空调。
1: 我看您抱着这个小毛毯，这是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可以盖在膝盖上，
0: 肚子都可以。我看你们男性啊，特别容易把肚子打开，光着膀子睡觉也有这样的情况就不行，因为我们肠胃特别害怕冷。所以你要是把那个肚皮上，你必须要把它裹上，膝盖上都可以，就是家居服啊，就强修的，你要是把这个可以裹到你的腹部上就可以了，或者膝盖上都可以。
1: 如果披到肩上呢？
2: 我觉得也可以吧，不管是你刚刚说的是年轻的男性啊，我觉得年轻的女性也得注意，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圈的可能是有时候是短一点，它是这是个肚子呀，或者是腰这一块搂着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披上了。
0: 小孩不要露得太厉害，就时间长了以后对他的这肠道功能不是特别好，包括呼吸道也是。我们经常在儿科看到很多就是个哮喘患者，哮喘的儿童，特别夏天的时候，像这种就是个冷空气也可以导致小孩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的来源。
1: 那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全身上下哪个部位我们必须要保护好？
0: 关节是肯定的啊，呼吸道是肯定的，腹部消化道是个必须的，这个三个位置必须要保护好。空调在整个房间里面就是个散发的一些就是个螨虫、细菌、病毒，通过这个你的鼻黏膜、咽部，甚至还有就下呼吸道，你的肺都可以受损，所以我们这块鼻腔要保护。怎么保护呢？那你是不可能一直戴着口罩，是吧？应该就是时不时的把这个窗户打开，密封的环境下，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你的氧气不够，你吸进去的有害身体的物质，这是。这是第一个吧。消化系统这块呢，怎么办？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不要肚脐露得太厉害。肠系膜、肠道就是个外界的那种就是个受凉，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就是个我们喝的吃的特别冰镇的，除了它引发你扁桃体发炎或者是个嗓子不舒服以外，它可能直接就影响了你这个胃黏膜，胃黏膜的血管都可以受损的。
2: 你看啊，我们身边很多爷爷奶奶他们的想法是特别固执的，就夏天天气再热，然后屋内的温度很闷很热，但是他们就总是说，哎呀，上了年纪之后呢，就开空调对身体不好，就是绝对不能开。这夏天的时候真的是绝对不能开吗？还是得看情况。
0: 老人有老人的办法，他们喜欢用扇子，我们的土办法，是吧？他们经常拿扇子不停地扇着
2: 来给老人家吹一吹。
0: 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运动。他不得不用空调的时候，那就是个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就把自己身体覆盖好了以后可以适当的，但是开的前提是他不要直接坐到就是空调吹的房间里面，可以隔壁房间里面坐着，这个一个办法。第二个就是个他可以就是个时不时的就是喝个补茶，然后其次就是个他吹空调以后就发生一些问题，我们要给他告知。空调引起的颈椎的腰椎的病变，还是膝关节的，或者是个肘关节的病变，包括腕关节都会受损的。
1: 那长期吹空调最严重的情况下会给我们的关节造成什么样的损伤？
0: 红肿热痛长呀，他走不成路了，跟关节疼的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它可以引起整个就是它的组织、它的血液循环都可以受损的。
1: 所以我们得会吹空调，如果吹得不对，对身体的损伤很大的。
0: 对空调的那种就是享受特别好，但是我建议你要是再这么热，也是不能让空调直接吹你面部或者身上，包括脊背这些都要需要保护的。你可能就离这个空调最起码要2-3米以内的地方
1: 在封闭的环境里，我们使用空调，氧气减少，二氧化碳增多，这时候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反应呢？
0: 因为我们的氧是就是血液它就是携带的，你现在就是冷空气，你的血液就已经就收缩了，它收缩了以后，它就是缺血的表现，一缺血它就等于缺氧，这个缺氧。可以导致你的这浑身发软，就是个无力、头晕眼花，这些都会发生的。就是个我们时不时的啊停顿下来，可以在就是人少一点地方稍微缓一缓。特别是我们就是个健身房里面，也不要求让你时间太长，这个运动准备到整个健身结束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
2: 哦。
0: 有些年轻人他就是个一个星期不进两次，但是每次进去以后三个小时出不来，
2: 对，这样一上午都
0: 很容易出现就是个身体的损害的。运动完了以后在那就休息哈十分钟左右，身上的汗稍微吸收以后，你再进去洗澡，这些都是对你的血管的收缩功能有帮助的。不能这边就运动完，这边喝凉水，准备点茶水或者温水，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不用空调肯定不行，但是用的要是正确的用。
1: 那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长期吹空调之后，比如说肩膀发僵、鼻塞、头晕这时候我们有没有不用吃药就能快速缓解的办法呢？
2: 小妙招。
0: 因为你这个病是冷引起的，那只能通过热来缓解它的疼痛，它的这个不舒服。
2: 说到热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热敷贴，可以吗？
0: 可以。
2: 我一直在看
1: 吹风机，我就
2: 好奇，难道我们是用这个来治病吗？
0: 可以的，你疼的地方，比如说膝关节疼，你可以吹一吹让热敷。你要是肘关节疼，你包括肩关节啊什么些的疼得厉害，你的手都抬不起来了，你可以让它吹一吹。
1: 身上有寒气了，在夏天吹空调吹多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但是有两个细节要注意。第一个，温度控制。第二个呢，时间控制，温度不要太高，时间不要太长。
2: 还有它的距离，
0: 我们经常要问他呢，哎，你怎么样了？没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肯定你的温度不够嘛。你给它稍微调高一点，或者近一点，他感觉哎太烫了，他不舒服的，马上就给他就是稍微远一点，根据就是个病人的需求来调。
2: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我昨天晚上吹空调，刚好颈椎这块是有点不舒服。
0: 我来试一下
2: 啊，
0: 你能不能感受到啊？
2: 哦，
0: 怎么样？
2: 可以，我觉得这个温度刚刚好，很舒服，
1: 看着都感觉挺暖和。
2: 哦，对，
0: 平时在家里面也可以用。
2: 我觉得每次我吹头发，吹完之后也可以吹一下。
1: 今天又开发了一个吹风机的新作用。
2: 哦。我觉得现在这个距离是刚刚好，
0: 刚刚好是吧？
1: 吹出来的病，我们把它吹出去。
2: 哦，这个朋友有点大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我怎么感觉吹完之后，我这块是轻松了很多了呢？刚才吹的时候是特别舒服，而且体感是特别好，感觉这两边，尤其是脖子这块，感觉是轻松了很多。
1: 暖洋洋的。
2: 对，
0: 那肯定呀，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用过的办法。
2: 我觉得这些方法是简单又有实用。在居家都可以行动起来。
0: 是的，是的，
2: 给自己吹吹，给自己的家人吹吹，然后轻轻松松的就赶走这个空调病。
0: 是，
1: 您今天给我们这个要推荐的代茶饮是什么呢？
0: 其实紫苏和陈皮我们混在一起用，它的效果特别好。我们对有些就是个空调引起的胸闷或者是胃肠不好的人，应该就是把两个合在一起煮的喝，它就是很快就把你的肠胃功能以及你的胸闷气别就是改善。紫苏3克，在陈皮5克，刚好这边有个我们的
2: 开了
0: 啊，一天2-3次都可以。根据你的那四个口味你就可以调就行了。生姜和陈皮两个放在一起煮喝，散汗作用特别好。散汗作用特别好，因为我们这是个空调吹了以后体内全部是个汗气，这个你喝了以后它可以把体内的汗气它可以就散掉去。就是我们的茶叶有的可能帮你的呼吸道润肺咽部的保护，还有的可能就是对你的关节疼痛有帮助。
2: 第一款是紫苏茶，你看这是已经开始上色了。
0: 是
2: 煮的时间多久呢？
0: 差不多它颜色有了我们就可以喝了。我们这一茶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它改善胸闷和养胃以外，还有它主要是理气作用比较好。我们这个三个功能我们要大家要知晓，大家这个空调吹了以后身体上出现一个就是个消化道的不舒服，或者浑身没有力气，或者是湿气比较重的感觉，可以泡这个茶。
2: 我们尝一尝啊、哦、
1: 来我们来尝一下啊。
2: 首先这个颜色更像是个绿茶啊、哦嗯、很清爽的，
0: 有点烫、啊、
2: 它的那个香味呢、啊、嗯，
1: 这个在我的认知里面它不

0: 不像是中药味，它像是秸秆的味道，
1: 对，很清爽的感觉。
0: 好，刚才我们品了紫苏茶，还有一个是生姜陈皮
1: 组合的，
2: 对对，生姜和陈皮也是放在一起煮，它主要是三汗为主，把体内的湿气完全就是取这个模式。我们的这个陈皮就5克左右都够了，但是生姜的量你适可而止就行。要不然我们再放一个。
0: 好，
1: 我们太幸福了。
0: 好的，现在我们就等着他幸福来敲门吧，他先煮着。那这款茶它有什么作用呢？
2: 它主要是驱寒，它主要是体内的寒气散得比较快。
0: 这款茶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生姜温中驱寒，它把我们身上寒气能去掉。
2: 是。
1: 那它适合所有人吗？比如说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喝吗？
2: 可以，还可以。但是我们经常就说的一句话嘛，是我们生姜不能晚上喝。
0: 让我们来品一品。
1: 这个香味就比较
2: 生姜味有了，
1: 苦一点啊，感觉
0: 闻着陈皮的味儿比较重，但品的时候呢，生姜的味儿比较重。
1: 对，
2: 一开始喝的时候好像两个茶的味道不一样，没什么区别的感觉。但喝完以后
1: 就慢慢品的过程中，
2: 生姜味有了。它的陈皮的味确实比较浓，是吧？
1: 那尽量是在上午的时间喝，是吧？
0: 睡之前尽量就别喝了，
2: 是，
0: 因为睡之前喝什么茶都容易让我们兴奋。
2: 很多人习惯到了晚上喝白开水，不喝茶。再淡的茶他们也不敢喝。
0: 其实正确做法是，临睡前白开水也别喝。
1: 我在想，
0: 第二天会水肿。
1: 我在想，我在家里煮完这款茶之后，把这个茶就放到我的保温杯里面，我可以带到办公室喝。
2: 可以啊，
1: 随身携带。
2: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款茶最应该添的是枸杞。
2: 不继续怎么样，感觉可以吗？
1: 我觉得还好。
2: 其实我刚才喝的过程中，我在那想，我们的茶叶就是特别多，什么绿茶呀、红茶呀，什么好多，这是个我们还有就是个什么蜂蜜呀、什么冰糖，每个人自己的需求，也可以就是把这些混在一起放都没问题的。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空调病，最主要就是寒气入侵我们身体了，身上太凉太寒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把寒气从身体里驱赶出去。有一种家里很多老人特别喜欢的，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开始追捧的做法，就是泡脚。
1: 哎呀，那就是我每天对最享受的一件事情。每天工作很累，然后回到家里，我用那些，我先说一下我的秘方啊，我是用生姜，然后艾叶，然后再加一点花椒，弄个药包，然后煮个15分钟的时间，然后直接泡到我那个泡脚桶里面。哎呀，泡个脚，敷个面膜，刷个手机，那是一天当中最舒服的时刻了。
2: 家里面我觉得就是个比较简易的，而且效果比较快的，容易让你舒服的，就是泡脚。我觉得泡脚特别好。很多人就是欣赏，而且就是个认可这种模式。因为我们吹了空调以后，我们的血管就是收缩的。本来就是好好的一个血管，循环就是它的循环特别好的，一个碰到冷空气以后它缩小，缩小以后它可能就是个引起就是很多就是脏器的功能的一个就是个受损。所以我们的中药它主要是改善循环的作用，特别是中成药、中草药都有这个作用。所以我们通过中医，甚至还有我们中成药改善血液循环，把它的凝固的血管，包括僵掉的血管，就是个通过这种方式让它就是慢慢它活起来，开始运作起来，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个空调没有不行，必须要有。但是首先正确的使用办法你要学会，每次用空调的时候它的温度呀，吹空调的时候你的衣服的穿着，包括你的饮食，包括你的喝茶，还有就是个保护的每一个环节你要搞好。
1: 我觉得刚才的这些方法是特别实用啊，我觉得用这些方式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把空调引起的这些身体的不适都可以赶走。
0: 其实说这么多，吹空调注意几点：第一，时长的控制；第二，要通风。
2: 对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当身体弱的时候尽量避免吹空调。
1: 对，
0: 在吹空调的时候还要做好一些防护，比如说盖个毛毯呀、戴个护膝呀，不要一味的对着空调去直吹。
2: 我们要掌握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哪些人能用，什么情况下用。
0: 感谢米主任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搞懂了空调病的危害和误区，也掌握了普通人群和特殊人群科学吹空调的方法。
1: 空调是避暑工具，不是治病。

0: 源头真正伤害我们的是错误的使用方式。希望大家看完这一期节目之后呢，改掉不良习惯，科学避暑，健康度夏，远离空调病的困扰。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空调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4: 你信得过他吗？
3: 我信。
4: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5: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3: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5: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0: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新疆对外开放、产业升级、扩内需、促消费等领域发展成果。
1: 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系列成果，清晰展现出新疆向西开放的强劲势头。十四五期间，对外贸易是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连续四年跨越4000亿级台阶，成功深建中国新疆自贸试业区，出台了69项支持政策，形成72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

0: 新设立了企业20000多家，别迪利口岸临时通关，红旗拉普口岸实现常年开放，对外开放口岸增至19个，新疆从内陆腹地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
1: 立足区位资源优势，新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绿色化工、农牧产品加工、纺织服装、文旅四大重点产业，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六大新兴产业，激活产业转型新动能。
2: 前瞻性的布局，五大赛道，人工智能产业优化算力的基础设施，推进行业模型的落地，绿色清洁能源的产业布局，全产业链条推动绿清安纯一体化的发展和多元化的场景应用，零碳煤机能源产业推进现代煤化工与新能源绿氢 CCUS 这些技术的融合发展，生物制造产业立足特色的生物资源，打造生物制造的产业集群，空天信息的产业实施卫星加的融合应用和商业航天的应用示范，建设具有影响力的空天的信息产业基地。
1: 在产业提质升级的同时，新疆持续深挖内需潜力，激活消费市场。2021年至2025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584.6亿元增至4107.8亿元，年均增长5.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补贴商品539万台件，带动销售额超650亿元。手电经济成为新疆消费升级新引擎。乌鲁木齐市累计落地各类手电234家，举办首发首秀活动400多场，参与品牌门店销售额平均增长超30%。
3: 今年我们的同比也做到了客流36%的增速，和我们整个销售42%的增速。
4: 福建省持续深化供销系统对口援疆，着力畅通昌吉农特产品外销渠道，完善基层味农服务体系，推动两地经贸协作互惠互通落地见效。
5: 福建省供销系统考察组日前走进昌吉，深入农副产品企业开展实地调研，精准匹配两地产销资源。期间，福建5家涉油企业与昌吉州昌工益农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供销框架协议，签约金额超600万元。
6: 看中昌吉州的粮油、瓜果和乳制品等3个大类，20多个单品，我们打算在福建建立线下展销、线上直播、订单采购等多种销售的方式，让昌吉优质的农产品在福建销售的更广。
5: 福建供销系统还将结合福建品牌运营与电商渠道优势，探索设立福建优选产品展示厅，推动两地产品双向流动。近年来，福建省供销合作社持续精准帮扶，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80多万元，用于昌吉州基层供销社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搭建及人才培训等，不断夯实边疆味农服务基础。“十四五”期间，福建省供销社鼓励支持系统内流通主体设立农产品销售专区、专柜、专馆，通过政府采购、企业订购、个人购买等渠道，助力昌吉农特产品入闽销售，累计金额达1.06亿元。
7: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商品进商超、进食堂，同时实施双向人才交流，通过请进来培训、派人才挂职，推动两地合作走深走实。
8: 日前，一列满载3300吨原煤的货运列车从哈密三塘湖火车站驶出，发往山西朔州并转运唐山港，标志着江煤入境首列货运列车成功发运，为江煤外运再添运力新通道。哈密是新疆煤炭外运核心枢纽，此次发运由国元九州集团联合哈密市煤炭专班、唐山港集团共同推动，三方将依托临哈铁路打通海铁联运大通道，力争实现每年500万吨江煤入季目标。
9: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的发运量为每月的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我们国元九州呢，将持续拓宽江煤外运的新通道，把八里坤优质煤炭发往全国各地。
8: 据了解，2024年哈唐煤炭专线投运以来，已累计向金塘港外运煤炭超300万吨，打通江煤入海、江煤入季保供关键通道。下一步，企业计划在江闹铁路建设3条铁路专用线，三塘湖站点建成后，可形成每年800万吨的运输能力。 第二届全国遥感地理大会昨天在喀什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位专家学者以人工智能赋能的遥感地理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与遥感地理科学的深度融合，探讨学科前沿趋势与应用实践。
10: 喀什地区是我们丝绸之路，我们面向这个中亚，面向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的门户。国家的卫星接收一共三个大站，其中之一就摆在喀什。
8: 大会为期两天，将设立多个分会场展开专题报告，涵盖农业农村与土壤遥感、遥感大数据与智能处理等内容。
11: 这几年喀什发展的非常快，把最新的遥感的技术能够带到喀什，为喀什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4: 昨天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乌鲁木齐揭晓，
1: 经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投票，旗字当选为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
12: 不同的国家通过共建共享共同的发展，齐心协力，最后达到一个对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一起进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新形态里边。
13: 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旗子呢也代表了我们乌鲁木齐和而不同共生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
1: 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共诞生十个年度汉字，通过以字载道，以文传情，记录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足迹，解读合作共赢的时代内涵。
14: 乌鲁木齐一个百花齐放的地方，我还想到齐心协力，齐头并进。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又多彩。五省区联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日前在新疆收官。一周时间里，来自贵州、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实地走访乡村社区等地，记录新疆发展变化与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景。
1: 这次采访活动先后走进伊宁市六星街、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公村、新疆天山花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地，采访团成员深入了解了当地推动文旅融合及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积极成效。
15: 现在都在大力的在发展我们的文旅产业，互相之间的这种文旅方面的一些交流应该就是加强，会让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1: 采访团还深入城市社区、商圈、夜市等地开展走访，在奎屯市团结路街道曙光里社区常态化开设的公益课堂和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搭建起各族居民互助交流平台，营造出和睦的邻里氛围。走进布尔津县夜市，商户居民互动往来，展现出边城各族群众交融共处的日常风貌。在位于阿尔泰山脚下的哈纳斯村，当地盘活民俗文化资源，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同步推进的做法，也让采访团成员印象深刻。
16: 非常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各族的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融洽画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幸福感。
1: 活动期间，五省区媒体记者、网络达人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了新疆发展成果，对新疆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的整体风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7: 新疆的天地辽阔，风光特别壮美，见证了新疆各民族的和睦相处。
18: 到新疆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一种很快乐的感觉，通过记者的身份向大家介绍热情、美丽、幸福的新疆。
1: 8月26号到27号，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走进和田。来自墨西哥、叙利亚、俄罗斯、波兰、泰国、哥斯达黎加六国的网络达人与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首站来到和田博物馆，在文物与史料中触摸古于田的丝路记忆。走进和田市吉亚利人艾德莱丝绸有限公司，大家亲眼见证艾德莱丝绸如何从单一布料蜕变为30多种文旅产品。在和田团城，老城烟火与旅游心境交融共生，让采风团成员沉浸其中。
19: 一句让我感受到真的很深，能走路就会跳舞，能说话就会笑，他们一直微笑对着我们，我可能一直会向他们有多热情有多友好。
1: 采风团走进约特干故城，在万方月奏有余田演出中感受千年丝路繁华。大家还登上昆仑山板蓝格草场，在雪山草原间体验多元文化。 走进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在残存壁画间回溯历史沉淀的印记。
20: 草地、山确实很美，但是我也想让其他的泰国人就

0: 到新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文化风土人情，因为我觉得很非常值得的去了解它。
1: 新疆人民的热情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是想把这一份团结友爱，这一份新疆人民的热情传递给所有的人。
2: 8月27号，纪录片《戈壁母亲》开播新闻发布会在胡杨河市举行。《戈壁母亲》源于兵团第7师126团，也是作家韩天航根据真实历史创作小说和同名影视剧中的经典形象，代表20世纪50至6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援疆的女性群体。片中共采访了22位兵团女性，通过 AI 三维成像技术活化了珍贵的兵团历史影像档案。
3: 年轻人看了以后应该继续发扬兵团的精神，为新疆的繁荣昌盛，为腾坑惜别做出更大的贡献。
2: 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叙事方式，这部作品采用新老双线叙事的手法，既回望老一辈巾帼戍边、筑地窝子、开荒造田、修渠殖民的艰苦创业岁月，也记录了当下活跃在兵团各行各业的新时代女性。
4: 不仅有老一辈戈壁母亲们身上的不辞辛劳、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还有自强自信、创新创业、昂扬向上的新时代的特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边疆女性的崭新的姿态。
5: 总共是10集纪录片，基本已创作完成，预计9月中央新影发现之旅频道和我们的全媒体平台上线播出。
2: 沪剧《三打白骨精》新疆巡演开启，首场演出8月27号晚在乌鲁木齐京剧院上演。该剧由浙江沪剧艺术研究院打造，以《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为蓝本进行创造性转化，显现了沪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艺术特色。同时，传统戏曲表演与无人机、威亚激光等现代舞台技术深度融合，让作品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美感。
6: 第一次看到把这个变装运用到戏曲舞台上面，非常的震撼。唱腔身段呀，这样子的也是特别规范。
7: 更多的亮点在于一些创新吧，比如说孙悟空化身小蜜蜂，用了我们的无人机，包括木棒画圈，我们运用了高科技的激光灯，让这些高科技呢为我们的剧情服务。
2: 沪剧是浙江省的戏曲剧种之一，拥有500多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打白骨精自首演以来，已累计完成演出270多场，足迹遍布31个国家和地区。
6: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三打白骨精将先后在乌鲁木齐市、阿克苏、阿拉尔市、温宿县上演5场演出，并且呢开展艺术座谈，让边疆的群众呢在家门口呢就能领略江南戏曲的独特魅力。
8: 随着各大高校陆续开学，库尔勒火车站迎来学生返校客流高峰。车站提前研判、精准部署、升级便民服务，全力保障学子安全顺畅出行。
9: 记者在库尔勒火车站候车大厅看到，站内客流明显攀升，整体通行秩序井然。据预测，8月底至9月上旬将出现多轮学生返程小高峰。
10: 从河南南阳过来的，车站的工作人员给我很多帮助，他会告诉我坐哪一趟车，然后在行的途中还会帮我指路。
9: 为应对集中客流，车站实时监测车票预售数据，增开安检和检票通道，加强重点区域引导服务，升级综合服务中心，提供资质核验、应急帮扶等一站式服务，并携手中铁快运提供行李接送便利，同时完善学生团体绿色通道，确保优先进站。
11: 8月25日至8月27日，库尔勒站共计发送旅客1.96万人次，到达旅客2.16万人次，其中学生客流共发送1514人，占比7.7%，呈每日上升趋势。做好安全提示，以精细化服务保障学生们平安抵校。
2: 秋季开学在即，我区各地开展校园周边综合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排查，从源头守护学生舌尖安全与消费安全。联合警察组走进校园周边商铺、文具店、便利店，严查三无、过期问题食品、不合格学生用品等违法行为，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问题食品流入校园，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诚信经营。
12: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健全专项整治、日常巡查和问题回头看机制，持续净化校园周边市场环境。
8: 中秋国庆假期快到了，新疆的秋色正浓，长线深度游成了很多人的心头好。乌鲁木齐的旅行社已经提前备好了特色线路，帮大伙儿轻松规划假期。
9: 记者从同城旅行了解到，近期中秋国庆旅游搜索热度大幅上涨，长线游提前预订量同比环比实现双增长，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机票预订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长线出行意愿高涨。
13: 今年游客出游偏好明显转变，告别传统打卡式观光，沉浸式慢节奏的深度长线成为主流，6至10天的旅行产品最受欢迎，其中伊犁全域环线产品销量遥遥领先，同时也带动民宿、自驾等配套消费稳步增长。
9: 作为全疆旅游集散中心，乌鲁木齐各大旅行社顺势推出了30多条秋季赏秋线路，主打春晚小团错峰出行，特别适合带家人约朋友一起玩。目前所有秋季新品已全面上线开售，咨询量、预订量持续走高。
14: 目前啊，线上预订率已经超过了50%，客源呢主要来自北上广深、江浙沪以及东北黑吉辽等地的客源。我们进一步精简行程节奏，主打沉浸式的金秋深度游，未来乌鲁木齐的游客提供优质舒心的文旅服务。
8: 一把刷子，几桶颜料，一个姑娘，把热爱画遍了全国。今天让我们来认识强绘师王琴娟，看她如何把心中的艺术梦想融进生活的烟火气里。
6: 我叫王琴娟，是一个95后强绘师。
15: 很多人问我，你一个女孩子家，天天跟这颜料桶和脚手架打交道，图什么？我说，图把自己的热爱和手艺真真切切地画到墙上，路过的人能多看两眼，我就觉得值了。我画墙绘都已经9年了，我把作品一路从新疆画到河南、四川、海南，画进了全国很多座城市。看着空白的水泥墙，从一无所有到长出线条、铺满颜色，那种成就感啊，什么都换不来。很多人觉得艺术是挂在展厅里的，而我做的事儿就是让艺术扎进每个人的生活里。我身边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截止到现在完成了5400多幅作品。未来5年，我想带着画笔走向更远的远方。我始终相信，每一位路过的人驻足的那一刻，就是这份热爱最好的回响。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一至七月，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口岸各单位协调配合，目前霍尔果斯出口鲜果实现当日采摘、当日通关。8月26号到8月27号，第3届中国哈萨克斯坦国境铁路口岸技能竞赛分别在中国阿拉山口站和哈萨克斯坦多斯特克站举行。围绕中欧班列的接发车、集装箱换装等核心作业流程，竞赛设置了4个项目，搭建互学互鉴平台。
9: 8月27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和硕站在金沙滩旅游度假区开赛，吸引了来自全国13个省区市的46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将持续到8月30号。竞技对抗与湖岸美景融为一体，极具观赏性。
8: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

0: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

0: 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常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8: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7: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8: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到哪个呀？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碾庄，这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单牢牢的拴住。任他宰割，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秋风子在哪儿？袁军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2: 是，
3: 等等。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碾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0: 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梁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傅玉英、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视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

0: 小凤，你进，凤上啊，来。
1: 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了。
0: 哎呀，快坐，
2: 费音。
1: 哎呦，排长，
0: 快点，
1: 手气好呀！
3: 要不要，
1: 咱弄点，
0: 别坐，离我远点啊！快坐。
2: 哎，别吵了啊！
1: 帮您出主意了，三。
4: 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
5: 滚！来，
6: 继续。
1: 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5: 我在这儿。
7: 真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懒了吧！指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
8: 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了。
7: 哎，那咱们打不打？
9: 哎，丁大圣，
1: 咋的？
9: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1: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
9: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1: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啊，那营长没跟几天。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
9: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科长官呢？
1: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8: 你们几个那边，
10: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8: 你们几个让活路抓活的，
10: 明白，走，快！
1: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9: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1: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9: 来，那行。
7: 真可敬，
11: 营长，我们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我了。

把地图打开，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
1: 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这是伤亡名单。

0: 这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聿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1: 杜聿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司令员。 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伤亡很大。哎，一尺一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了。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不放，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救。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
2: 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
1: 想来咱们都是正面打援，这次你要跳出去侧面打援，
0: 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
2: 快点通知韦国兴，
0: 昼伏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报。
3: 是
4: 是。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别倒把我给埋了。
5: 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4: 耐心？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

0: 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呢，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
1: 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现在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
2: 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4军经过潘塘镇
1: 迂回包抄，
2: 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
0: 黄庭啊，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2: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0: 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0: 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2: 哎呀，
1: 憋死我了！哎呀，憋死我了！哎呀，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3: 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4: 大圣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3: 老张，你声音小点。
1: 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4: 你以为他们神机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真有意思。哎，
0: 别动，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5: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6: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7: 什么情况？
8: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7: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9: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7: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
4: 走。

0: 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派乱臣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相关情况也自会尽快调查清楚的。
1: 怎么回事啊？
0: 魏国兴来电，说他们在潘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这潘塘？
1: 对，是潘塘。七十四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啊，
2: 元，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平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哎呀，这个秋疯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
3: 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要咬人呐！
2: 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潘塘镇，还跟七十四军撞了个满怀？粟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目的就是徐州。 张副官，
4: 到，
2: 马上给我要通空军司令部。
4: 是。

0: 事吧？
1: 害怕了？怕不？
0: 不怕。谁怕谁是松狗，谁是孬种。
1: 刘总，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啊，耳鸣了好几天。
0: 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
1: 说你胖你还喘了，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0: 这是刚才洒的水。

0: 没画完呢，
1: 就差一大房了。
2: 林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上画了。
1: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他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
2: 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
1: 有悟性。
3: 打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窝囊，机会来了，冲！啊，大窝囊，冲啊！

0: 死啊！哎，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1: 素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潘唐，
2: 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玉鸣从背后插一刀，那素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很有意思啊。对苏毅和杜一民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毅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
2: 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潘唐遭遇战呢当作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而苏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呢。
4: 查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5: 该咱们行动了。看见没有，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
4: 地面观察所？那是什么？
6: 就是这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就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
5: 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4: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要去一起去。
5: 人多了反倒容易暴露，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二班跟我走。

0: 他现在出的这张牌，
1: 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2: 是大王，中了大王，一、二。

0: 了解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炸得好！
0: 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2: 不对了。

你快走！你们快走！

营长，小心点，先到。营长，营长，营长。

0: 主席，子龙，有没有新发来的电报？主席，我刚看了，没有，还是没有消息。哎，子龙，去找把夜壶，就放在作战室，我哪儿也不去，也不睡了，就这样，等到天亮。主席。
1: 你还是回去睡吧，我在这儿盯着。如果有电报，我马上打给你。
0: 要是我在回去的路上来了电报呢？你去等电报，我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

0: 千元真的，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

0: 品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0: 千元，真的！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诸位，有！人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七十四军的了。是。司令员，刘志还在不退，向潘塘增兵啊。
1: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2: 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风的。
1: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咽不下这口气呀。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 结果跟朱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气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恋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

0: 哎，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
1: 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
2: 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3: 共军撤退了，
4: 共军撤退了，
3: 司令，
4: 撤退了，
3: 共军既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5: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6: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
1: 是，
2: 大好消息。
3: 哎呀，我三，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4: 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秋里二兵团正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徐家一线。
3: 啊，那离碾张围就很近了。
4: 是，
2: 黄百韬有救了，
3: 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
2: 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
3: 给刘志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1: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
4: 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
3: 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志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
1: 是。
3: 我说呀，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
5: 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0: 这人太少了，再叫下人过来。是，来，你叫什么名字？丁大胜。
1: 哪个部队的？报告司令，我是71师军。错了，
0: 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
1: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0: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1: 我是共军。
0: 哎，对了。弟兄们，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
2: 见过。
0: 把他们的怂样子

0: 给我演出来！是。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没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 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1: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
2: 关廷，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
1: 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3: 总座说的对，
2: 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

0: 你是怎么被俘的。
1: 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
2: 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1: 啊，好，
0: 往中间靠一下，
2: 近一点，
3: 来，
2: 咱们近一点。
4: 来，将军们，三、二、一。
5: 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啊，这哪里是新闻呢、啊？我看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6: 看来朱熹又要忙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5: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
6: 啊，那倒没有。朱熹的血压一向平稳。只不过，
5: 阿洛夫同志，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6: 主席，我这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
5: 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6: 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
5: 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6: 当然是我的担心。
5: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
3: 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你再看看这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
5: 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

0: 战士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公然说谎，就不怕背上戳船吗？
1: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就越惨。他们这次搞了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
2: 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
3: 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
1: 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达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
4: 你好，今天啊没下雨。
5: 对对对。
4: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慢了。
6: 祝贺总统。
5: 景直啊，莫斯安，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
7: 是是。
5: 这个巴大伟也来了。走。
4: 行行行。
5: Mr.
8: President, Madam.
5: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8: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9: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这次的徐冬大捷。
8: Yes, my congratulations.
9: 恭喜。
5: 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8: I will do my best.
9: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8: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5: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
9: 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8: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9: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8: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5: 好。你好。
10: 飞机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11: 对了，吃的了，
10: 有吃的。他们又是报警啊！
11: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10: 哎，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12: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13: 岿然不动，
5: 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
0: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5: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0: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拥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5: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步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6: 暴风雨前的宁静，粟裕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密、邱清泉再不赶到，就真的危险了。
5: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物儿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0: 指望不上了。报纸这么一宣传，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
5: 听说正在抢渡过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
0: 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
7: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富阳、蒙城、宿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12: 铁蛋，铁蛋，
13: 铁蛋，
12: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13: 刘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12: 哦，怎么想当军长？
13: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12: 走，
13: 军长慢走。

0: 总统，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阳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驰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0: 总统说的是，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
1: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呐，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3: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4: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

0: 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1: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0: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
2: 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粟裕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0: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1: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峙火急火燎的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2: 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啊。
1: 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
0: 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3: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2: 好。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0: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毁金浦路。
1: 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2: 话不多但很坚决。
0: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3: 是。
2: 主席，老总，你们看啊，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0: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峙，
1: 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2: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峙在徐州那样
0: 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1: 好，走。
3: 司令员，韩副长给来电。炮纵已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4: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滩。我们主动放弃攀塔，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5: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
6: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These methods are despicable.
5: Baby,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6: The so-called East Shuzhou victory, I think, is a bubble.
4: 鬼话连篇吧，
5: 巴大伟将军。我欣赏美国人的直率，但是你有什么根据来诋毁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创造出来的胜利？
6: Unfortunately, Mr. President,
4: 很遗憾，总统先生。
6: Our people took many different pictures of the battlefield. They heard many different conversatio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s not been routed. It'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withdraw from Pantung Town.
4: 主动撤出潘塘。

U.S. Congress to continuously provide assistance to China.

0: 听好了，你们四十四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山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守啊？
0: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了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海洋岛。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2: 你敢？谁敢投降？我要他脑袋！喂，喂，
3: 司令，司令，
4: 黄滩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黄滩 position remain.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i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举动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0: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1: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2: interests.
3: 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 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7码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8: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7: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6: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强强强，他在用， 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

0: 众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

0: 深层营养，通过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集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元 款名只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2: 就是，对呀，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
3: 你姐姐王翠云的世界，那在咱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文吴若冰，啊，咱铁蛋一定行。
4: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
3: 对，
4: 你先说。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心情吧。
5: 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12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6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3: 是啊，要我说。 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大行动？什么大行动？说人先说嘛，擒贼先擒王。
6: 刘司令员，肚子饿了吧？
7: 刚烤出来的红薯啊，好，随便吃，管够。哎呀，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伯承洙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
6: 对不起喽。
8: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7: 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6: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7: 看着很美。
6: 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
3: 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啊，陈老总啊，
9: 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好。 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三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纪委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四纵去牵制他们，留下一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
7: 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呐，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了。
6: 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
7: 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两个纵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就说得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 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啊拉腰截断。
10: 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三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 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1: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宿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0: 老师，苏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1: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派他北上固守宿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朱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
1: 解释？你怎么跟我交代？啊！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2: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2: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宿县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光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2: 徐副是你做的计划吧？
1: 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精神一样啊？
2: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1: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冠廷啊，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博，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
1: 冠廷啊，
0: 你晓得徐蹦的意义，徐蹦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替我把这个
0: 战局挽回好吗？
2: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1: 冠廷啊，
0: 我等你的捷报。
2: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好消息。
1: 那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儿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宿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
2: 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害怕徐蚌会战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0: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
1: 什么消息？
0: 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
1: 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0: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
1: 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怎么了，夫人？
0: 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

0: 自己又算什么？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我需要一个希望。
1: 拿到了吗？拿到了。好，给你。主席，你呢？给爸爸晒柿子呢。
2: 哎呦，事事如意。
3: 等将来。
1: 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好，行了，出去玩吧。您乐，再见。
3: 周叔叔，再见。来，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啊？
1: 不急，我先说个忧。
3: 杜罗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哦。
4: 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哼，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顽强忠肝的本性。嗯，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笑>我认为啊。
3: 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嗯，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嗯，这恰好给了我们。 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嗯。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笑>
1: 中野提前把宿线打下来了啊！
3: 啊，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是不是喜啊？啊啊啊！你看，嗯，当然算是喜啊。 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迁是攻克的第一个城市，把这个软柿子一捏，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4: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嗯嗯，这样一来啊。
3: 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一加一等于二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嗯，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嗯，不过。
4: 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嗯，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嗯，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
1: 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嗯，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好啊。
3: 嗯，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嗯，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5: 嗯，好。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淮河，直扑会河南岸的南平集。
1: 黄司令，黄家和蒙城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了？
2: 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吗？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四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
1: 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县，现在恐怕早就会师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你，
3: 林生，我知道，
0: 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
1: 死？黄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0: 那你杨伯涛就打个胜仗让我瞧瞧。驻守在南平集的是我在黄埔的老同学陈庚，他用兵狡猾诡诈，杨军长敢会会吗？
4: 陈司令，请。
5: 陈老总，
6: 有。哎呀，陈庚同志，
5: 哟，等着我呀。
6: 这边，
5: 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
6: 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天越冷啊，越往身上浇凉水哦。
7: 嗯，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
8: 哎，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6: 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陈庚同志，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5: 啊，不不不。啊，我比他可快多了。
6: 陈庚同志啊，啊，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
5: 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
6: 哎，
5: 但呀，也非常的安全。
6: 嗯
5: 啊，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
6: 嗯，
5: 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到这儿。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
6: 哎，你看，
9: 哎，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5: 刘司令，
9: 哎，好，
5: 刘司令，
6: 走走走，
8: 来，
5: 各位首长，把我这么招过来，是想我陈庚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
6: 来，哎呀，这次啊。黄维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聿明、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10: 陈哥，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5: 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
7: 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5: 跑？
10: 对，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5: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7: 这叫看你的本事喽。 南平即地势开阔，是皇威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即，务必组织皇威兵团三天，为陈锡联、王进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10: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4: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
6: 嗯，陈庚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4: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10: 够交情。

0: 渭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庚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敌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庚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2: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庚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3: 料敌制胜，计先安远近，上将之道也。素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素县。
0: 既然陈庚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4: 司令同志，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呢？
5: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教个书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是。
1: 陈庚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哎呀，他苦啊，肯定是苦，只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
0: 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嗯，哎，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躲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2: 喂，好。 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扣役收干了。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十二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曹氏集、湖沟集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环卫兵团 合围的准备，
3: 太好了！告诉陈哥，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4: 王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
0: 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
3: 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4: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3: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0: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
3: 是。
5: 吊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
6: 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1: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6: 再跟我说一遍，
5: 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
7: 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戏，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8: 铁蛋，我们走。
7: 铁蛋，
8: 你耳朵聋了？
7: 军长，
8: 磨磨蹭蹭干什么呢？马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
7: 是。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9: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
10: 陪我啊。南平集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
9: 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11: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10: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贺中涵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啊，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
9: 陈赓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11: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
9: 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呢。
10: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9: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10: 十二兵团交给你，我是非常放心的。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
12: 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
9: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10: 好的，陪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3: 是。
1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
4: 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强。

0: 赶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秋冬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 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

0: 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0: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

0: 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秋冬借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

0: 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0: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告诉。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一言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啊，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了。
1: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做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许家都攻不下来，真是网征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
2: 开干！
3: 总统，
4: 医生啊。
5: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东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
6: 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
5: 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
6: 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3: 总统过奖了。
6: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3: 决一死战。
6: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3: 好，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6: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3: 总统，恕我直言。
6: 讲，
3: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武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6: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
3: 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

0: 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时，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1: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三，我求你了，好吗？
0: 要说血脉，光听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
1: 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李作义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众将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
0: 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石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
2: 是。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淮海战场的局势啊。
3: 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同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听不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南撤运兵的准备。
2: 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
1: 我看他这是狡兔三窟啊。
2: 多守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
1: 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推他。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也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 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
3: 哎，这就叫全国一盘棋。

0: 这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辅佐役了。嗯，
1: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啊，各纵队的情况是啊，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

0: 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105毫米榴弹炮，还真是富得流油啊！报告，前方十里发现山谷地形，是否设伏阻击？
1: 设伏？设什么伏啊？不是下了撤退命令的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0: 是。
2: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1: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2: 这家伙事儿也要扔？
1: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2: 明白。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是想未婚妻了。
2: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3: 李进路，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的。哎，小陆同志，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
2: 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测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4: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枪赔了我两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疼。
3: 有情义啊。
4: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咱也不能扔下呀。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3: 我看呀，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
5: 我们四纵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维干。
3: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6: 没有。
3: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了。
4: 记者同志，
7: 你参加过长征？司令员，哎，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2: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
7: 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哎，
8: 陈司令，
9: 司令，
8: 司令，
9: 司令，
10: 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您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4: 对，丢不丢脸？
3: 同志们，听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呀，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7: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测绘的资料还有用吗？
3: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
11: 好，
12: 好，好，好，好，好。
5: 哎，这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1: 还没有名字，小陈自己写的。
5: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陆，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13: 是啊，是啊。

0: 尤其啊，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
1: 春耕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2: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
3: 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0: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
1: 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哎，主席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2: 哎，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
4: 爸爸，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2: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4: 下次，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0: 哎，主席啊，
2: 啊，
0: 出去透口气，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啊，去吧，去吧。
2: 哎，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
5: 快点跑！哎呦，出来喽！
4: 妈妈，你累了吧？你坐上去，我来推你。
5: 哎，走吧。哎，爸爸骑过马，坐过担架。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哎，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啊？
4: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6: 我来了，
7: 我来
6: 了，
7: 我来了，
5: 走。

0: 没事，主席啊，来啊！刘成登来电啊，黄维中了陈赓的退兵卷造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照着陈赓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好啊！哎，黄维这个书呆子。 偏偏碰上了陈赓这个诡计令，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2: 爸爸快来呀！哎，
1: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0: 有道理啊！
1: 来，
3: 爸爸，
4: 您啊，
1: 哎，坐好了。
5: 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2: 开心。
1: 哎，好，来来，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
6: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
7: 嗯，过了会合，前面就是宿县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啊，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6: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7: 多少？
6: 10公里，怎么还有10公里啊？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简直就是老爷军，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7: 宋导，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6: 马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
8: 啊，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6: 是，
8: 明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 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舒局长他人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
9: 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8: 袁兄，那依你之见呢？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9: 尖锥战术？
8: 对，将攻击部队配置成 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10: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
8: 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
10: 都是被共军给逼的。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战术汇报，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11: 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 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12: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13: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 得想想办法，
10: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
1: 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2: 校长已经给邱君轩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3: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1: 望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4: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5: 可然呐，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4: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你干啥呢？
1: 没看我收拾东西？我看他们都撤了，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你知道吗？
0: 撑到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1: 掉到后方也好，掉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0: 我哪知道咱啥？
2: 没有，咱们别等了。
3: 长官，
1: 长官，为啥呀？
2: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1: 啥锥？
2: 笨蛋，尖锥。他们掉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1: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
0: 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2: 别废话，集合了，赶紧走。
4: 也该爬来了，他怎么就打不过来呢？
5: 前线战事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6: 突围？突围干什么？送狼尾像给他秋风的卡吗？
4: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
7: 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
4: 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5: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4: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8: 司令，司令，
4: 无需多言。我意已决。
9: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0: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9: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卖谁愿？把军旗再给我扛起来。
1: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9: 笑什么笑？
10: 报告连长，丁大圣说不是扛旗，是打翻。
9: 丁大圣，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1: 他说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9: 我说大窝囊，就属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1: 哎，不是连长，
9: 快点，
1: 行，
9: 快点！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快点，快去！
11: 快跑啊！步军来了！
9: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你打仗，
11: 步军来了。
9: 丁大圣，丁大圣，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1: 鬼才信你，
9: 快出来。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0: 好。
1: 哎，别，有人，有人。
9: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1: 连长，这旗真不用我扛了。
9: 你不扛谁扛啊？ 就得让你扛着旗，练练你的怂胆儿。
1: 别，连长！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饶我一条狗命。
3: 你小子这没少攒呢。
9: 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哎，
1: 连长，我钱都给了，
9: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押上。
1: 不是，连长，
9: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1: 哎，连长。
12: 王参谋，换支铅笔吧。
5: 哎，主席。
12: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5: 啊。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嗯。
13: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12: 那是。
14: 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12: 毛倩，你要干什么呀？
15: 毕石啊，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14: 昨天啊，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5: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
14: 红的代表我方，嗯，蓝的代表敌方。哎，
12: 毕石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啊。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13: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16: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12: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17: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8: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

0: 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秋冬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

0: 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0: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

0: 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秋冬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

0: 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
0: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
2: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看不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吐谷沟千佛洞，距离吐鲁番市大约50公里。公元5世纪前后，由高昌王室开凿。唐代，这里被称为丁古寺。一些学者认为，丁古一词源于吐火罗文，意思就是洞窟。洞窟留存不同文化的印记，不仅能看到吴道子所开创落笔境界肤彩简淡的盛唐画风，还能看到具有秋瓷石窟风格的艺术形式。从南北朝到元代，700多年里，中原的朱砂，地中海的古兰，产自西亚的黄金，曾经让90多个洞窟金碧辉煌。1981年，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以及玄奘奉诏翻译的《天竺经书》。距离吐谷沟不

20公里，另一座国宝级殿堂藏身天山之脉的褶皱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唐朝设西周时期的宁荣寺，这里不仅保存历史，也见证变迁。千佛洞38窟，数寸厚的泥壁下隐藏着另一个信仰世界。白壁白衣状如火焰的褐色神树，表明这里被用作佛寺之前曾经是摩尼教的圣殿。宋代回鹘高昌改宗，摩尼圣殿也被封存在历史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成为王家寺院。为了彰显对佛教的推崇，回鹘高昌王室将自己的面容留在洞窟中。高昌回鹘王子画像，流畅的线条，丰满的面容，带有明显的唐代人物画特点。而公主画像则能看出东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的画风。不同文化能跨越千年留存，和吐鲁番盆地炎热干燥相对隔绝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火焰山横亘吐鲁番盆地中央，长度大约100公里。白垩纪形成的页岩、砂岩，因为富含铁元素，所以让山体宛如燃烧的火焰。作为天山支脉，火焰山大约2亿年前开始隆起。6000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折断已经成型的山体。巨大的断裂，让火焰山主峰的海拔只有800多米。作为中国最热的地方，火焰山地表最高温超过80摄氏度，比降水量高出180多倍的蒸发量，让这里成为中国的旱季。

酷热干燥，让寸草不生的戈壁变成沙漠。库木塔格沙漠位于吐鲁番盆地东缘。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旅人将包括库木塔格沙漠在内的八百里瀚海称为漠河盐气。漠河盐气被一些学者称为西域的入口。作为漠河盐气中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公元73年，汉使班超在库木塔格的营帐仅率36勇士巧得

山，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雄风。鄯善见证历史的城市，

爱丁湖，湖面海拔低于海平面154.31米，是中国海拔的最低点。海拔每降低100米，温度大约上升0.6摄氏度。因为低，干燥的下沉气流会在爱丁湖周边形成焚风，热浪席卷湖盆。同样，因为低，盆地周边高大雪峰的融水会渗入干涸的地表，在低洼处涌出地面，形成小溪。爱丁湖水体蒸发后，会在地表形成岩壳，而岩壳下，地下水造就的阴凉，让生命的蛛丝马迹遍布这片炎热、干燥的戈壁。

作为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向盆底汇聚的水流让人类可以在吐鲁番创造文明奇迹。坎井就是奇迹之一。早在汉代，这种凿井地下暗渠引水的方法就已经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吐鲁番多风沙，要想坎井不被风沙掩盖，必须在春夏两季不断修缮。因为水源来自冰川，哪怕春季，清澈的渠水也带着刺骨的寒意。

早上七点，吐鲁番市高昌区居住在坎景明渠边的村民开始取水煮茶。渠道修建于200年前，在吐鲁番，一条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组成的坎井，决定着村庄的命运。1000多条坎井，在盆地中编织出总长超过5000多公里的庞大水网。鼎盛时，这个水网的供水量相当于今天北京用水量的1/6。有了坎井，苦涩的盆地开始变得甜蜜。葡萄，这种甜蜜的果实，原产于西亚和欧洲。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吐鲁番，中国最早引种葡萄的地

今天，这里的葡萄产量占中国葡萄产量的五分之一。遍布火焰山下的阴房中，葡萄中的糖分开始浓缩。早在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就作为贡品和商品流入中原。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吐鲁番的炎热干燥让大量的历史遗迹得以保存。交河故城就像一艘巨舰停泊在历史的河床中，交河故城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西汉时，中央政权在此设立交河壁。唐代，安西都护府出置时，府治所在地。交河故城，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和高昌城一样，也沿袭长安城的街、市、坊的布局。如果置身唐代的交河，你会听到二十多种语言，看到十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交河作为国际都市的盛况，可以从吐鲁番的另一处遗址中得到佐证。阿斯塔纳古墓群曾经是三到八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作为墓地标志的伏羲、女娲造像，源于古墓出土的术士服绢制随葬品。唐代，中央政府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在吐鲁番设立西州。从那时起，以俑随葬的中原丧葬习俗也开始在西州流行。中原的习俗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西域，说明在遥远的年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牢固地根植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首1300多年前的打油诗，创作者是一名12岁的西周学童，名叫卜天寿。书法虽然稚嫩，但是工整的方块字将西域生活永久地留在中华文化体系中。这样的文书总数超过2700件，大部分由汉字写成。作为中国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汉字记录的西域历史、西域生活，见证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深厚。这组1000多年前的歌舞俑，再现了唐代高昌乐的盛况。唐代10部宫廷乐中，5部来自西域。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这是唐代王昌龄观看西域乐舞时的感慨。舞姿翩翩，乐声千年。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互动，今天依然能在新疆的歌舞中见到。

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地域不同，这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音乐套曲艺术形式，

中原更近。这里的木卡姆，不论是胡琴等拉弦乐器的比重，还是乐师舞者花帽衣襟上的图案，

0: 葡萄架下，穆卡姆在一代又一代的爷爷孙子之间传递，他们手中拨动的不仅是琴弦，还有无尽的岁月。
1: 上午过不了，有事。

时间塑造自然的力量之一。在诸多自然力中，它强大而隐秘。土哈盆地中，时间的力量从隐秘变得有形。

将海洋变为山脉，再折断山脉，在大地上刻画出万千沟壑，嶙峋谷地。

沧海桑田，时间借助变化显影。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生活在这种变化中。

密三道岭，新疆最早的煤矿之一。世界上最后几列仍在运营的蒸汽机车，执着地奔驰在历史中。

数百万年前，这里被大片的森林覆盖，天山隆起，森林被埋藏地下。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森林变成煤炭，驱动工业革命的车轮义无反顾地前行。

10000年前，这两种自然现象在新疆东部这个巨大的盆地上以不同方式聚合、显影、见证和塑造变迁，让人们可以置身历史一眼万年。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我是公堂？
2: 你信得过他吗？
0: 我信。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1: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0: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

0: 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4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1: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2: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3: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4: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5: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快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6: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7: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

0: 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

0: 且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 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前。

0: 新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1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综保区开放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安排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0: 魁独库高速隧道开启机械化建造新模式；
1: 新疆在全国率先打通橡胶草完整产业链条；
0: 我区启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的核心载体。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综保区开放动能。在阿拉山口金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新研发的亚麻籽精深加工产品这几天已正式进入到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位于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是一家从事粮油饲精深加工的企业，主要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料。这款新产品从进口第一批研发原料到批量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离不开保税研发的政策助力。保税研发简单来说，就是综合保税区里的企业用进口的料件、试剂等搞研发，能享受免税、保税和简化手续的政策，帮企业省下不少费用和时间，
2: 大大降低了我们研发的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利用保税研发专用账册，可以自主报备料件，提高了工作效率。
0: 保税研发是保税加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保区瞄准企业实际需求，从研发场地、配套保障等方面做实服务，让企业可以放开手脚搞技术攻关，拓展海内外市场。
3: 构建专用账册加物料清单加定期核销管理模式，实现对研发物料实际消耗情况的精准统计与动态核算。研发成果出区时，企业可同步享受优先通关及相应税收配套政策支持。
0: 随着保税研发、保税加工、全模式跨境电商等一批保税业务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保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
4: 如今综保区保税加新业态全面开发，我们将立足口岸开放优势，深化制度创新，发挥政企海关协同作用，培育和推动更多创新主体，实现新业态方面成果转化。
0: 如今阿拉山口、喀什、霍尔果斯、乌鲁木齐四个综保区立足各自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提质扩容模式。在乌鲁木齐综保区，得益于与三平集装箱中心站的联动配合，今年整车出口图定班列进一步增开，有效保障了商品车的及时报关放行和装车发运，
5: 是需要提高，对我们作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2024年我们这个商品车每个月平均大概在500到600，现在已经达到每月800到900。
0: 目前乌鲁木齐综保区已形成了集保税仓储、物流和维修为一体的汽车产业进出口服务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开行汽车出口班列24列，出口整车4983辆，实现保税出口额7.32亿元，同比增长13.9%。
6: 通过与铁路集结站点的联动发展，扩大信息互通互认等举措，目前整体通关时效较业务开展之初压缩近80%。除了整车出口，采棉机、收割机、拖拉机等农机设备进口突破1.5亿元，保税物流业态实现稳步增长。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今年，新疆持续发挥综保区政策集成优势，聚焦保税维修、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科研联动等业务，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级。通过支持综保区和口岸联动，出口产品转内销，简化

0: 设备出区手续等措施，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让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增长动力。
1: 8月2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等。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源头治理，加大水库、水坝、堰塞湖等重点部位地质灾害排查力度，摸清我区煤矿、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风险底数，着力消除各类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全力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锚定五大战略定位，顺应县域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发展趋势，强化主体功能定位，有效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坚持因地制宜和分区分类施策，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服务，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不断做强我区县域经济。会议审议通过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建设方案，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将新疆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要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健全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统筹节水机制、节水工程、节水技术、节水标准、节水产业建设，推动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模式引领全国走向世界。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强调要全面落实好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推动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优化棉花加工产能布局，持续提升棉花质量，完善质量监督体系，深化冰地市场融合，保障棉花实际种植者基本收益，推动我区棉花全产业链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加快建设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完善质量强区建设机制，不断强化品牌培育，提升药品安全保障水平，优化文企兴业保障措施，不断提升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推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进一步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日前正式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4: 国道3033奎独库高速穿越天山腹地，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全线9条长大隧道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并选定伯乐伯格兹隧道为先导示范工程。
5: 这条全长6.7公里的隧道呀，创新采用的5+15全工序智能机械化的施工体系，5条智能生产线呢，负责钢拱架、钢筋网片这些构件的加工，而15台的智能设备呢，负责开挖、支护、衬砌、养护的全流程。目前呢，已经有7台的机械设备进洞施工。
6: 截至目前呢，右洞累计径尺是136米，左洞呢径尺是96米。现在我们在洞口看到的这些拼装的，每一个这个工装设备的都是在传统的工艺上有所提升改进，我们现在成为国内首个推行全国产化的智能装备进行隧道的全工序机械化施工。
4: 借助智能机械化施工体系，大幅提升隧道掘进效率，有效降低高风险岗位人员作业强度。掌子面，也就是开挖坑道不断向前推进的工作面，实现5米内无人化作业。
5: 您看我身旁的这些大家伙，全自动的拱架生产线，焊接机器人一脉贯通，实战成型，高精度的制造，零差错管控，

0: 是目前国内首个基建项目无灯工厂。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5到20个人在现场进行一个手工操作，而现在只需要5、6个人就能够完成这个日常的生产。
1: 我的任务

0: 乔治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将煤又好又快地运输到全国各地。
1: 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工程是江美外运北翼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涵盖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与改造，截至目前已有5个车站开通运营。建设过程中，新疆铁路部门不仅建立了智慧化管控体系，还首次采用了长轨推送法工艺，相比于传统一边放枕一边推轨拖着钢轨走的方式，这项工艺是先用小型设备精准铺设轨枕，再通过专用推送车将长钢轨从运输车组牵引并平稳推入成轨槽，实现前拉后推协同作业，特别适合场地狭窄区域施工，还能减少对既有线运输干扰。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全力保障江煤外运，目前外运量已达6652.43万吨，同比增长10.6%。
2: 天然橡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我国自给率不足15%，长期依赖进口。历经多年科研求索，新疆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盐碱地成功培育橡胶草，并实现从野生种植资源筛选到工业化提交的全链条突破。
3: 我现在是在自治区农科院位于乌鲁木齐县的橡胶草实验基地，现在是橡胶草的收获季节，身后这60亩地收获完以后就将运往生产线进行橡胶的提取。割一个看一下。
4: 你看它现在白色胶乳这慢慢就渗透出来了。
3: 我们现在的这个含胶量能达到多少？
4: 平均就是在10%烤到20%左右。
3: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这个胶呢，是我2分钟之前涂上去的，现在基本上已经凝固了。镜头可以凑近一下看，一搓呢还能搓成这种橡胶的这种条。
4: 我们现在有人从去年的一个1亩4行现在变成了1亩6行，然后今年呢秋播准备再扩大面积，准备再种200亩，提高它一个产量，进行一个示范推广。
5: 作为世界三大产胶作物之一，橡胶草是我国稀缺的本土产胶种植资源，生长在新疆天山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带，天生适应干旱、盐碱、冷凉环境，是不可复制的特色资源。
3: 我看这个跟蒲公英长得很像。
6: 是的，橡胶草也叫产胶蒲公英，也叫俄罗斯蒲公英，它的根部能够产生白色乳汁，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天然橡胶。
5: 看似不起眼的野草蕴藏着重塑国内胶原产业格局的巨大潜力。橡胶草与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并称世界三大天然产胶植物。相较于传统热带橡胶树，它兼具种质自主、适种广泛、可机械化量产的优势，是我国构建多元胶原体系的核心突破口。
6: 它与巴西橡胶树产生天然橡胶的化学结构基本一致，主要有高弹性、耐冲击、抗腐蚀等特性，能够运用于工业领域，当年种当年收，而且可以产生机械化，耐盐碱、耐干旱、耐遮阴，盐碱含量在10%左右， pH 在8的环境下它也可以完全生长，在西北五省可以大面积种植。
3: 现在像这样的橡胶草实验田在全疆有300多亩，最近在石河子的橡胶草中试提取生产线正式投运，并获得了中试的成功，也标志着新疆在全国率先成功打通了橡胶草从种质选育、田间种植到工业化提交的完整产业链条。
2: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小草藏大能，让战略原料自主可控。新疆科研团队深耕多年，让盐碱荒滩上的橡胶草实现产业化突破，为我国破解天然橡胶卡脖子难题闯出了一条全新的自主赛道。从野生种质筛选、良种选育到规模化种植、工业化提交，新疆已率先打通橡胶草全产业链，不仅填补了北方天然橡胶种植空白，更构建起多元胶原供给体系，极大提升了国家战略原料自主可控能力。未来随着品种改良、种植规模和加工工艺持续优化，这株戈壁小草必将释放更大潜能，为国家战略物资自主自强筑牢绿色根基。
1: 17年前，新疆姑娘阿兹古丽尔曼受益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政策，走出小村庄，走进深圳课堂。如今作为援疆教师，她重返新疆，用行动完成了教育援疆最动人的接续。 新学期，位于舒附县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深塔中学迎来了新一批深圳援疆教师，阿兹古利尔曼就在其中。开学第一课上，他没有急着翻开课本，而是和同学们分享

0: 讲了自己的故事。
1: 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我要努力学习，将来也要像阿兹老师一样报答我的家乡。
0: 阿兹古利尔曼出生在烟起县，从新疆区内初中班到深圳松岗中学新疆班，他成长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教育惠民政策紧密相连。求学中，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更是照亮了他。
2: 我在读书的时候很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丫头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办公室里面总是会放一些我们新疆的特产，聊完之后总会塞一把给你。
0: 点滴温暖让当老师这三个字扎根在了阿兹古利尔曼的心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深圳松岗中学任教，如今又积极报名，通过选拔进入到了援疆教师队伍。
2: 我太清楚我们边疆的小孩需要什么了，他们就像当年的我，渴望知识，渴望眼界。当年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帮领路人，所以我就很希望也能成为这些小孩成长道路上的领路人。
0: 深塔中学隶属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深圳为了给高原孩子创造更好的读书环境，投入援疆资金约2.1亿元，在低海拔的舒富县建设的异地学校，从教学硬件到办学标准全部对齐深圳市区学校。
3: 8月28号，2026年自治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巴格旗村举行。
0: 活动现场设置15个惠民服务点位，包含专家坐诊、农技指导、普法宣传、科普展示等，一站式回应群众生产生活诉求。
4: 有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也有免费的律师可以给各族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既能免费问诊，还能学到法律知识，让我们老百姓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好处。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主办，全区各地将接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三下乡系列活动，坚持立足乡村实际，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5: 各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优化阅读空间，创新特色活动，打造集阅读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
6: 这个暑假来亳州图书馆打卡的学生络绎不绝，图书馆推出童诗会、非遗手工、公益托管课堂等特色活动受到青少年喜爱。
7: 听绘本、做手工、体验扎染，也会去听提升写作的小课堂，特别开心。
6: 峨眉县图书馆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各族少年儿童、成人诵读爱好者、书香家庭同台展演，在诵读经典中感悟中华文脉。亳州图书馆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沉浸式阅读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书香浸润中启迪智慧，在知行合一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
8: 听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我明白了只看书不实践是学不到真正的本事的，以后我还要把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0: 近日，2026年华文书法教育暨中华文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北京举行。一周的时间里，新疆32名师生先后来到中国科技馆、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八达岭长城、全球首家京剧艺术体验馆等地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还专门安排了一天书法专题培训，分享课堂实操方法，传授教学经验。
9: 学习书法不只是把字写好看，更重要的是书写的过程中静下心来感受汉字的结构和文化，
10: 可以体会汉字的演变逻辑，让书法学习呢不再是单纯的临摹，真正呢读懂文字背后的文化更脉。
0: 自2016年起，中国出版集团联合自治区教育厅启动书法教育援疆工程，10年来累计线下培训书法骨干教师3000多人次，线上超10万人次，在全疆援建20所华文书法教室，先后5次组织新疆中小学师生代表150多人赴北京参加研学活动。8月28号，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河南民族乐团带来的《梦戏红楼》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主题音乐会巡演在乌鲁木齐启幕。音乐会14首曲目均选自87版电视剧《红楼梦》，以民族管弦乐演奏、独唱、诗朗诵为主要表演。

0: 形式。
1: 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聪明泪》就是讲述王熙凤，《风骨肉》讲述的是探春远嫁。
2: 我是因为从小就喜欢看这个《红楼梦》，我觉得这场音乐会呢，它就像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入了文学的世界。
0: 作为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的剧目之一，这场音乐会还将前往和田哈密库尔勒伊犁演出。
3: 距离中秋及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但来江旅游提前订持续升温，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
0: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7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8%，长线游提前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在众多目的地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体验产品，继续成为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西域李白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项新推出的沉浸式诗词互动节目，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4: 刚才呢，我也体验了一把和 NPC 扮演的诗仙李白现场对诗。那答对呢，就能拿到一张这种特制的银票，可以直接当代金券进行消费的。那每天呢，14点到18点呢，这里都是会开展沉浸式的对诗互动，来往的游客呢，争相接诗答题，留下了一份特别的旅行记忆。
5: 这个大概有6-7首吧，然后拿到了一个这个，感觉这就是逛景点对话的活动啊，体验感非常强。
0: 除了对诗李白，步行街里小剧场互动演出已增加到了8个，日均接待游客达18万人次。
4: 乌鲁木齐大巴扎的火爆景象直观展现出新疆旅游的强劲热度。根据同程旅行数据显示，长线跟团定制游预订热度环比7月近乎翻倍，6至10天的深度游产品占超过60%。
0: 打卡式旅游转向沉浸式深度游，成为今年双节长线游的热门选择。
6: 规划了一次10天的旅行，禾木、喀纳斯，一路在南下，到了我们的魔鬼城，风景非常的壮阔美丽。
7: 到新疆这边的吃住行感觉都非常好，酒店民宿也比较干净整洁，下次还会再过来旅行。
8: 8月24号至27号，布基纳法索参访团一行走进新疆，4天时间，参访团走进乌鲁木齐、伊犁两地，亲身感受真实的新疆。
0: 在乌鲁木齐市，参访团走进多个企业，近距离观察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的先进水平，了解新疆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系统了解新疆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各族群众生命安全所做的努力，以及在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取得的历史性跨越。
9: 真正踏上中国新疆这片土地，我发现这里繁华安定，各族群众和睦共处。我希望拍摄一部纪录片，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新疆。
0: 在霍城县，参访团实地参访了纺织、农牧业等相关企业，考察纺织加工、特色芳香农业、现代畜牧乳业产业发展现状，深入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创新、市场布局及产业发展优势。
10: 中国新疆的这些工厂流水线分工明确，每个环节配合得非常好。我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到布基纳法索建厂，为非洲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0: 参访期间，参访团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进行了座谈。新疆代表介绍了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疆在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依法推进去极端化及宗教领域对外交流的做法和成效。布基纳法索参访团成员介绍了宗教界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新疆宗教界友好交流的愿景。
3: 台湾姑娘潘佩蓉因爱来到新疆，如今收获幸福的她，将生活中的甜蜜融进烘焙梦想中。
11: 大家好，我叫潘佩蓉，来自台湾。我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自己的甜品店，叫潘潘私宅甜点。
12: 最早接触甜品是在台湾一家小店做学徒，慢慢我发现自己是真的热爱这件事，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调试配方，研发新口味，总有满满的幸福感。2012年，我因为爱情第一次

0: 来到新疆，随心而来，却收获这片土地带给我很多的惊喜。2014年，我选择正式在这里定居，那就开一家甜品店吧。在新疆做甜品比我想象中有意思，有很多我在台湾没有见过的食材，像伊犁的大米、吐鲁番的蜜瓜、石河子的蟠桃，还有各式各样的坚果。好食材要赶时令，我和合伙人每周跑几趟市场，盯紧当季。杏子好呢，我们就做杏子塔；蟠桃熟食，我们就做蟠桃蛋糕。未来我会继续挖掘新疆好食材，让每一口都有新鲜感。
1: 8月28号，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分别在阿尔塔什、赞高、恰木萨、吉热哈塔尔4座水电站，共向叶尔羌河流域投放57万尾珍稀土著鱼苗。
2: 科学放流了塔里木、裂腹鱼等5种珍稀保护鱼类，其中国家二级保护物种占比75%。
1: 此次放流精准把握当地水文特点，优选汛期过后的黄金时段开展生态投放，最大化提升鱼苗野外存活率，并运用多重技术手段开展放流监测，为后续追踪土著鱼类生长繁衍及种群恢复情况筑牢数据基础。
3: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本周也是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主题是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我区举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全民国家版图意识，筑牢地理信息安全防线。
3: 8月28号，第11届创客中国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收官，共有27个项目晋级总决赛，获得企业组前11名、创业组前7名的项目被推选参加创客中国国家级赛事比拼。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首期2000P 高性能国产算力项目8月28号在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正式投运，这是塔城地区首个规模化国产绿碳算力集群，可为疆内外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绿色低碳高品质算力服务。8月28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修人员文艺汇演在乌鲁木齐举行，分万里长征信仰铸魂、星火天山精神永驻、强军新城逐梦前行三大篇章。来自全疆的军修人员代表重温长征岁月，讲述天山红色传承故事。浙新两地戏曲院团交流座谈会8月28号在乌鲁木齐市京剧团举行，会上浙江沪剧艺术研究院介绍戏曲传承创新、精品创作及人才培养经验，分享文华大奖剧目三打白骨精创演理念。新疆多家文艺院团介绍本土戏曲发展情况，双方围绕剧目创作常态化合作等内容深入交流。
4: 节目最后来欣赏初秋的特克斯县托斯草原，感受大自然的壮美与宁静。

0: 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欧小安说：“咱们重庆站有奸细，他让大乔越来越快，而我们却越来越慢。”刚才审讯的时候都听到了，这一会儿你就忘了。
1: 报告，
2: 欧小安可是汉奸。
0: 你让我们听从一个汉奸的话，说咱们少棠是奸细。
2: 欧小安是不是汉奸不是关键。
3: 关键的是，现在几天没的毒气弹就要被投放。
4: 没那么严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1: 江队长，对，
5: 所有地址都破译不出来吗？
1: 厅长，从现在开始给我全天候轮守，
5: 特别是你们破译科，
4: 你们给我加班加点，一旦发现810和毒气弹的电文，立即汇报。是。 给大家通报个好消息啊！上面交给我们一个人让我们审问，日本军医叫安藤元吉，原来曾就职于810。这个人一送到，这个810到底在哪？这几千枚毒气弹到底送到了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们局的那个内鬼到底是谁？水落石出，这算不算？
6: 尽在掌握之中吧。哈哈哈哈哈！
7: 哎呦，欢迎光临。
5: 小姐，侬听衣裳伐？我听说你们店里的老师傅都是从上海来的呀。哎呦，
7: 小姐，老师傅啊，阿拉搿里头个老师傅啊，侪是上海来的，手艺老好的呀。哎呀，小姐，侬这个时髦人，哦，侬看看讲，这是线下最流行的款式。哎，
5: 流行是流行，但是满大街都穿，显不出来好的呀。 蝴蝶绝代佳人里那款有吧？料子要匀紧的。
7: 哎呦，这个料子我们进的少，是我们老板娘留着自己穿的。

0: 哦，是秦小姐来了。我就按这个人，军统现在正在轮番审她。这个布条是我在她昏迷的时候，在她衣服里找到的，很显然是仔细隐藏过的。
1: 这个材质不太像是日军普通的军服或者是囚服。是的，而且她在昏迷的时候嘴里一直念叨着810。所以我怀疑这个布条或许跟810有关。你私自把这个布条拿回来，军统会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确定他的身份，我也不确定他还能不能醒过来。即便是醒过来了，当时他身份不明，我也不能确定能不能从他嘴里问出些什么来。所以我只能冒险把这个布条拿回来。我想，或许这个布条会是我们找到810的突破口。
0: 我没有责问你的意思，我知道你在担心我，但当时在缅甸的是我距810最近的一次，我不想错过任何一次找到810的机会，也确实是我不够谨慎，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欧孝安会是军统夫人。如果这个布条真的跟810有关系，欧孝安醒来之后一定会找他。
2: 这个我问过他了，但是41年之后，他所有的事情都记不清楚了。即便他还能想起来，在他获救之前，他在丛林里待了那么久，他也不能确定是遇见我之后才丢的这个布条。这点你可以放心。嗯，眼下局势混乱，你孤身潜伏，已然困难重重，凡事都要以保全自身为重。
1: 放心吧，秋水姐，我还应付得来。
2: 先坐吧。
1: 以你的判断，欧孝安的失忆有医学根据吗？他头部受过重创，失忆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医学上的确没有100%可以确定的事情，所以他跟810的联系，我还要慢慢调查。
2: 关于欧孝安这个人，你有什么自己的看法？这个人死而复生，身上谜团重重，
1: 又关联到三位站长。
2: 在重庆站里，他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但是我认为，他是我们找到810的一把钥匙。他很有可能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2: 明远同志当初通知我和陈书记，向组织申请发展欧孝安，可不久之后，明远同志就牺牲了，所以我们不能确定。
1: 欧孝安是否已经被发展成了我们的人？难怪。那陈书记和欧孝安是一起被大桥抓捕、一起失踪的。那如果这些年他们都被关在810，他都能活着，逃出来，是不是意味着？陈书记有可能还活着。
3: 陈书记，他，母亲，你当时还年轻，而且组织明确指示过，不是你的错。秋水姐，叶先生是为了救我才被人看见的，这件事被日本人知道了，才引发了那几日的大搜捕。现在看来。
2: 陈书记被绑架是日本人的阴谋，跟你没有直接关系，你不用太自责。

0: 唧唧的。老三，把那个气泡给我拿过来。啊，
1: 吃盒饭的。
0: 对对对，
2: 是。哎，大小姐，你去哪儿了？你哥找你半天了。
0: 不是，老张呢？没开车见你去啊？
3: 老张生病了，我让他先回去了。
1: 哦呦，这个老张真的是啊，咱们为马为的父亲这个手笔。
0: 哎，行，就是嘛。
3: 你们这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

0: 东西呢，你赶快收拾吧，啊！快去，
1: 你快上去收拾吧。
2: 没什么事，收拾东西干什么？
3: 你上哪儿去了？
2: 我都这么大了，您能不能别管我了？上哪儿得跟您汇报啊？
3: 怎么跟我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是不是又去参加那个什么叶学民召集的聚会去了？哥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掺和那些学生运动，那些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次楼。
2: 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小次楼，他们是爱国的人。小子，
3: 怎么爱国了？写几篇文章，喊几句口号就爱国了？淞沪会战的时候，你哥我捐的粮饷，够咱们家吃几辈子的了吧？你哥我喊过一句口号吗？
2: 那又能怎么样呢？你那根本就不是爱国。你是害怕，你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呢。哎
0: 呦，快少说，小姐，
4: 少爷，
0: 快少说两句啊！少说两句，
4: 别说了。
3: 我真的是把你给宠坏了。你要没有我这个哥给你留着后路，你都不知道自己死了多少回了。
2: 死了也比咱们缩头乌龟强。
3: 上海最近风声很紧，以前那些日本人还好对付，给些钱也就罢了。自从那个汉奸曾继武让我跟他合作，我没答应，他立马就跑到赌场去抓人。知道我刚才干嘛去了吗？通行证。我请你放心，哥，我这辈子都不会做汉奸，我就是做阿猫阿狗，我都不会做卖国卖家的事儿。之前我们商量呢，要搬去重庆，现在该动身了。
4: 现在？
3: 就后天，把东西赶紧收拾好，你们几个坐火车去武汉，到那边会有人送你们去重庆。剩下的人，4天后跟我和莫青一起坐船走。
0: 知道了，老爷。
4: 老爷，我的旗袍还没有做完的呀。哎呀，
3: 什么时候了还旗袍？
0: 愣着干什么呀？赶快收拾啊！

宋殿先生，嗨，秦某感谢宋殿先生，不然秦某一家也不能去重庆。嗨，宋殿先生，秦某缫丝的生意就留给您的家人来做，哪里哪里，一点小意思。

0: 你只要上去见我，妹妹，很多事情你听到的和看到的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还生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他爹妈死得早，那时候你还小，我就答应他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好。你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我知道我照顾的那些并不是你想要的，但是妹妹，哥真的是为你好。我知道你有理想有热情，但是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冒险，对吧？和日本人打交道。 那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1: 可有些事情是你必须要去面对。

0: 这个世界上绝对没办法逃避的。上海沦陷了，你可以搬到重庆去；那如果有一天重庆也沦陷了呢？如果有一天整个中国……到时候那就真的没道理可讲了，哥。
1: 那如果你有理想，如果你死了呢？你哥我还活不活了？
0: 我知道你现在长大了，不是那个小的时候梳着两个辫子跟着哥屁股后面跑在那个小丫头了。我现在很多事情只能给你建议，我不能帮你做决定。但是我请求你一件事情，莫青，当你做所有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先考虑到自己的安全？能不能考虑考虑我的感受？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老乔。对不起。
2: 我还想再陪爸妈待会儿。

0: 咱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1: 见过吗？没印象。
0: 证件。
1: 刚才检查过了，没问题啊。
0: 证件。秦茂清，法租界。啊，秦继儒是你什么人？
1: 秦继儒是我哥，怎么了？
2: 嗨，原来是秦大小姐，是你是你。本人曾继武在石膏塔路混饭吃，您叫我曾队长就好。
1: 我司机病了，我去探个病，没问题吧？
0: 哎，正好，我这有车，送你一程。
1: 不麻烦了，我哥说了，不能随便坐陌生人的车。

0: 水果吧。
1: 苹果挺好啊。
2: 哎，真有眼光，我这苹果又脆又甜，够不够啊？
1: 给你吃苹果。
3: 忙了吗？
2: 好，谢谢老板。哇，这么多，
3: 谢谢老板。

0: 小姐，您要这糕点吗？
1: 糕点挺好的啊。
0: 哎，
1: 来给我来三包吧。
0: 哎，好嘞。
1: 多少钱呀？
0: 15，您拿好。哎，
1: 啊，稍等啊。您找了啊。
0: 哎，得嘞。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哎，哎，糕点。
1: 哎，两位兄弟，来吃点糕点吧。来，来，来。来，别客气。
2: 秦小姐，这怎么好意思？
1: 哎，别
2: 我们也是知根好汉。
1: 别客气。宋队长，你还要跟着我吗？
3: 什么叫跟呢？世道这么乱，我是在保护你。
1: 保护我呀？行，那我现在还要去我司机家一趟。你东西挺沉的，帮我拿一下。辛苦了啊！辛苦了，来这边。

0: 大小姐，你怎么来了呀？
1: 你不是病了吗？我来看看你。这几日啊，那个保护我的，现在不是危险吗？啊呀，
0: 他拿这么多东西，这多不好意思呀！
1: 你快，小意思，
0: 快拿着，
1: 快，
0: 屋里坐，屋里坐。
1: 我就不坐了啊，你好好养着啊，我先走了。哎，
0: 这样坐着。

0: 魏长今天鞍前马后的辛苦了，要不要进来喝杯茶呀？能亲自送秦小姐到家，已经是我的荣幸了，我就不上去了。<笑>
1: 行，那后会有期了。
0: 哎，秦小姐，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2: 队长，队长，那家确实是秦家的司机，他平时开车送秦小姐去上学，前两天校长命犯了，要不去他家走走？
3: 连大家都给他隔三个面，搜，怎么搜？你知道他们家有多大吗？
4: 有面放人，按例子下手，太龌龊了。
5: 邱瑞同志，咱们是不是得赶紧想办法把陈书记营救出来？
4: 陈书记特别交代过。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首先要保证完成任务。其他的事情，等我向上级反映之后再做决定。眼下，不仅是陈书记带回来的药品需要尽快送走，我们所有的联络点，包括那两部电台，必须立刻转移。
2: 目前日本人正严格控制上海通行证的发放，以他们现在的处境，恐怕
6: 很难拿到呀。
4: 本来这件事情。
6: 我是交代了一个新发展的同志，但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已经让他终止任务了。哎，
4: 之前明远同志不是说过可以通过军统那边大小方面的人弄到通行证吗？明远现在已经被捕了，这条线恐怕是指望不上了。我现在担心军统那边能不能完成日轨行动。 如果他们不能护送日轨，拿着录音资料离开上海，那日本人的录音计划就会继续进行，对我们整个中国将是巨大的灾难。

0: 老李，出什么事儿了？
1: 邱瑞同志，
2: 行政，
0: 你哪儿弄的？
1: 地下交通员送来的。

0: 少钱呀？
1: 15，您拿好。哎，
0: 啊，稍等啊。行，真找了啊。
1: 哎，得嘞。
2: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边有日本特务，我估计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没有去联络你，而去找到我。
0: 既然现在已经有了通行证，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立刻开始计划。
3: 是是。
4: 秦墨卿同志，这次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关于陈书记的事情，组织上已经认定了，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过分自责。现在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军统即将开设特训班，招收条件严苛。基于你的工作能力以及你哥哥在军统上层的关系，组织希望你能够进入军统，潜伏下来。
5: 是。
4: 从今天起，你的代号是野草，你跟我单线联系，组织里知道你身份的人只有我，我的代号是老何。秦墨卿同志，我现在郑重地通知你，组织上正式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仪式就简，现在跟我宣誓。

0: 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人：秦墨卿。
1: 这些年你进步很快，特别是这次主动申请去缅甸查810，收获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 根据我现在掌握的线索，日本人在缅甸一个叫810的地方进行着某种生化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很可能与当年的录音计划有关。
3: 可是录音计划4年前就被捣毁，而且军统早就将大乔和已暗杀了。
2: 即便不是大乔，还会有其他人的。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弃录音计划。邱志简，我现在在军统方面有一个机会，可以以一个普通军医的身份前往缅甸，所以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同意。
3: 母亲，你在军统潜伏到这个位置，为组织了解军统内部的情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邱志简，录音计划一旦重启，后果不堪设想。
3: 我们在缅甸的活动能力不强，你只身前往，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1: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不会做超出我能力范围的事情。
3: 好，这个情报我会向组织转达，等上级的回复。
4: 我请求组织让我把这条线一直跟下去。
5: 现在你的任务有三个：第一，尽快确定欧肖安的失忆是真是假，尽可能地获得810的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
4: 是。
5: 第二，在确定欧肖安身份之前，尽可能地给他提供帮助，但是有一个前提，绝对不能暴露自己，不管是对军统还是欧肖安。
4: 是。
5: 第三件事比较棘手，我们查到了有几个日本间谍活跃在沙坪坝一带，重庆的地界我们不方便出手，我希望你用军统的人抓获他们，以免他们搞破坏。
4: 是。
5: 这是他们三个，我们已经盯了一段时间了，具体的情报行动当天我会传达给你。
4: 明白。

一共三个，老板，伙计还有小二。

0: 们的人还有谁？说说。
1: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2: 金贤，
3: 少棠，你怎么来了？
2: 见你的工作忙完了呀，当然要接你来了。
3: 你骗我，站里那么多工作，哪忙得完啊？
2: 工作哪有你重要？
4: 冯老师好，
3: 你们好，快回家吧。
2: 有时候啊，真挺羡慕你的，能跟这些孩子们待在一起。金贤，等抗战胜利了，辞职，来你们学校教自然课。
3: 真的假的呀？
2: 真的。
3: 该不会也想让我等你下课，接你一起回家吧？
2: 还是你聪明。走吧。
3: 少棠。嗯，我给你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吧。
2: 好呀。
3: 小的时候，我和母亲两个人生活在南京。父亲说，等他们推翻了北洋政府，就会回来跟我们团聚。我母亲等了他一辈子，后来日本人的炸弹落在了他的头上，也没能等到我父亲回来。再后来，父亲就把我接到了重庆，我就遇到了。我等了他三年，等他变成了汉奸，等到他死。少棠，我不想再等了。

0: 青山，我和他不一样，我永远都不会叛逆。我向你保证，我们的婚礼会如期进行，到那个时候你会成为最幸福的新人。但看上胜利，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向上方请辞。是不是想了欧江安的事情？他还在受审。不过你放心，魏站长、文副站长还有你父亲三个人都在，一定会给他一个公平的交代。
1: 少棠，我要的不是公平，我就是希望他能活下来。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0: 我怎么会生气？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让他活下来，因为你。

0: 眼镜摘了，身份背熟了吗？南洋卖茶叶的商人叫蔡金，你记住啊，我给你的证件绝对没有问题，知道吗？不要和他们目光接触，你的眼神太容易紧张了。你的行李。
1: 资料本在箱子最下面的夹层里，把它带到重庆，交给重庆站的文站长，不准离开你的视线，知道吗？那你呢？
0: 你不和我一起吗？
1: 买水果那个是我们的人，他会跟你一起上火车，火车上还有我们的人，到南京后坐船到重庆，他们都会照应你的。啊。
0: 放轻松点儿，别那么紧张。六平，我们重庆见。

0: 走回去，证件和车票拿出来。
1: 快点，来，车票。
0: 领导来的
2: 啊，做茶叶生意，回老家南京探亲。谢谢。
0: 箱子里装的什么？
2: 是随身的衣物和茶叶。
0: 打开，快一点。
2: 随身的衣服。

0: 干什么？
1: 对，哎，别打了，
0: 你，哎，我没人打，站住！
1: 我
0: 我
1: 我
0: 不动，
1: 你别让他过来。

0: 吴妈。
1: 哟，老爷，您回来了。
0: 小姐呢？
1: 哦，小姐从餐厅打电话来，说她和黎先生在外面吃饭了。
0: 这都几点了？哎，你这是？
1: 哦，先生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儿。这个不是黎先生和小姐的订婚请柬吗？今天做好了，刚送来的。我明天就找人发到邮局，远的不说，重庆的太太和先生们后天就能收到。
0: 不行，没有我同意，一张都不许发。听见了没有？
2: 哦，
0: 赶紧把它都收起来。
2: 哎，好，
0: 快点。
3: 爸，你嚷嚷什么呢？
0: 回来了，爸。
3: 哎。吴妈，这个是我订婚姻的那个。
0: 静姐，你先别管这个，我跟少棠要谈点事情，你上楼休息吧。
3: 哦，好，那你们慢慢聊，爸你也早点休息。
0: 好，
4: 早点休息。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2: 哎，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2: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式左右开弓试

0: 射掉。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怎么了，爸？沈腾，平时在站里你都是最后一个走的，咱们这两天神奇欧孝安来，你是到点就下班呢？也不见你打听一下审问的结果，你是不是在回避什么？
1: 爸，以我和静贤的关系，多少得避点嫌吧。再说了，您是了解我的，不该问的事情，我从来都不过问。
0: 要是这事跟你有关系呢？
1: 什么意思啊？

0: 老师，难得文一山你还能够记得。我这脑子呀是什么都忘了，但是回到重庆站，老师还是认识的。
1: 能够活着回来真好，当初派你去上海，就因为你是我最好的学生。
0: 让你失望了，
1: 不是失望，是恨到了骨头里。拜你所赐。 我又站长变成了副站长，就冲这一点，我想跟我说点什么。您问吧。这些年你都经历了什么？难道一点印象都没有了？真忘了？一个片段也没有？我脑子里就几个画面，我就记得当时我在一个。
2: 实验室里，生化实验室，周边好多的药品，有人给我治疗，然后给我注射药物，然后跟我提问，问了你什么？真想不起来。
1: 坐在我身边的，是不是当年我那个好学生？是不是效忠党国的欧小曼？
0: 老师，我绝对是您的好学生。
1: 如果是我帮你，如果不是，
0: 您先帮我回忆回忆，
1: 当时文老师把我派去上海，到底是执行什么任务？
0: 查清洛英计划粉碎大乔合影的阴谋，但是你失败了。洛英计划的资料是李尚堂带回来的。李尚堂，
1: 这没有问题吗？
0: 不，你说你效忠党国，他说他效忠党国，你们两个人总得有一个人证明自己的清白。 好好的活下去。

0: 今天欧孝安指认你是日本间谍。
1: 什么
0: 什么什么，欧孝安指认你是日本间谍。
1: 爸，欧孝安现在的精神状况您是最清楚的，他说的话怎么还会有人相信呢？再说了，当年我回到重庆，第一时间就把资料交给了戴老板，您和几位专家也亲自检验过的，还有这些年我在军统的行动记录全部都在案，您不会因为他的一句指控就怀疑我吧？
0: 少棠，你跟静贤就要订婚了，有些事情你自己要责清楚。我不是审你的人，相不相信你跟我没关系。要是真有人向你泼脏水，你自己得洗干净，别闹到最后大家都下不来台。我就是知会你一下，回去自己好好想想。
1: 谢谢爸。你也早点休息。

小倩，关于婚礼的事儿，应该不能举行了。我今天来是跟你道别的，把她带到重庆，交给重庆站的文站长，不准离开你的视线，知道吗？

0: 欧小安这是以死明志，他死给谁看啊？老文，昨天未经我允许你是私下见了他吧？现在站立可是抓内奸，你这是往枪口上撞，你到底多大的事儿非要去见他？
1: 那曾经也是我的学生，我去看看他有问题。
0: 有问题啊？你说不清楚啊？你见完他他就自杀了？老文，我就问你，他靠在那儿，那笔怎么到他手上的？这话我放在这儿，查不出这个内奸之前，欧小安绝对不能死。
2: 哎，老文，你昨天去看欧小安的时候没带笔？
3: 让他接着审啊！审审那笔是从哪儿来的？
0: 哎，你急什么呀？我们不是在分析吗？
2: 师徒情深嘛，

0: 在打草屋的时候，一回身的功夫就发现了这个东西，真是见鬼了。我们是不是被人盯上？会不会暴露目标啊？马上转移吧。
1: 等等，你刚刚看到这个糍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0: 东西是倒的，口子是开的。

0: 先生的衣服破成这样，是该做身新的。肩宽一尺三，袖长一尺九。
1: 裤长三尺三，放心吧，我是安全的。嘘，27。
2: 我都好高兴了呀，刚才。姐，连我都信不过了。
0: 你怎么会来重庆？2年前，
2: 我接受了江北的潜伏任务，组织上报假到了女帝，才上报第一个工作。
0: 你
2: 和叶萨同志向中央汇报的关于欧肖安的情况，上级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核查，发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所以派我过来协助你处理。具体什么情况？娄文远当年确实发展过一名秘密党员，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他只向陈科书记单独汇报过，而陈书记也曾向组织秘密汇报过。这件事儿，组织已经核实过了，不过。
0: 组织成并没有记录这个人的血检身份，如果真的是欧肖安的话，必须让他尽快跟组织建立联系，这也是我来的主要任务。好，我们有几件事情需要尽快查清楚。首先是810和大桥合野的问题，还有就是陈书记和他这条线上同志的情况，而这些情况都需要那名秘密党员的帮助。你有联络方式吗？有。
2: 娄文远当年给他留过一个联络方式，这次组织在核查中发现了。不过，就算欧肖安是那名秘密党员，他跟组织失联了这么多年，以他现在的情况，直接跟他联系会很冒险。这件事组织也考虑过了，但实际从权，只要欧肖安能跟我接上头，至少可以说明他就是那名秘密党员。可如果欧肖安没有出现，那他的身份就还是可以的。
0: 好，姐，这次我来重庆，身份是从广东来的药铺的邵东家，
2: 叫霍大明。明日我会在报上将接短暗号登出来。如果欧肖安是那名秘密党员，如果他看见了，就一定会来见我。按照组织规定，我只能待3天。如果3天里没有人出现，我必须撤离。
0: 可野草同志传回来的情报，欧肖安自杀未遂，已经被送去医院了。
3: 做一些配合，霍老板，以后来了新料子，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行，麻烦您了。
4: 没事。
0: 来，您拿好。
3: 多谢掌柜的，我先告辞了。
4: 慢走啊。
5: 这位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是你弟弟啊？虽然他是我的亲弟弟，但是组织要求必须担心联系。秦小姐的事情必须保密。明白。卖报了！哎，云锦姐姐，买份报纸吧。不用了，谢谢。姐姐，开场这么好看，送你。哎，卖报了！
2: 太原张庭阳，10年无音讯，见报速来信。知情者请告上海自中路158号张建茂。

0: 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来看看你啊，大师兄。怎么还想起玩自杀了？拿什么扎的？
1: 也没什么工具，拿牙咬的呗。
0: 用钢笔割腕，还割歪了。这为了逃跑，对自己可够狠的呀。
1: 这也就用一回，下一回就得扎眼珠子上了。哎，没什么事，你不用在这看着我。忙你的，我不能再自杀了。
0: 有事儿？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
0: 你跟那个大乔跟了那么久，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这事儿你知道吧？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投放。
1: 这毒气弹要投哪儿啊？
0: 这是我要问你的。
1: 也没人告诉我呀。
0: 不仔细想想。
1: 真不知道。
0: 哎，9548是什么呀？
1: 9548。
0: 你刚才说梦话了。
1: 哦，9548，就在脑子边儿，那会儿想不起来，什么来着？
0: 行，你好好休息吧。这楼下有家馄饨不错，以后可以去尝尝。
1: 行，
0: 走了。
1: 慢点啊。
0: 昨天晚上他自杀的时候，你们俩都干嘛了？
2: 哦，因为是咱们自己的禁闭室，我们看的就没那么仔细。
0: 回头多加派点人手，他出事了，你们俩负不了这个责任，多看紧点儿。

0: 哦，少棠，实在抱歉啊，魏站长，我临时有点急事，晚点再来找你。
1: 哦，找我有事儿？
2: 说是找您有事儿，一大早就过来了。
1: 哦，欧秀安，欧秀安，欧秀安。

0: 刚才你到底去哪里吗？
1: 师傅，重庆你那么熟，你确定没有9548这门牌号？
0: 都在那冷锅条街了，确实没得。
1: 那95号没有吗？48号有没有啊？
0: 那都多了，开车去那条街嘛。
1: 那您带我都看看吧。啊！我给您双份车钱，都看看。
0: 对，走好了。

0: 您好，先生，抓什么药？
1: 当归1两9钱，茯苓4两1钱，忍冬3两3钱。

0: 不好意思啊，先生，当归和忍冬已经卖完了，你去别的店看看吧。
1: 您看能不能再上一家？家里人是旧疾复发，从前就在这儿装。
0: 不知道您的家人是什么病症？
1: 具体不清楚，
2: 只知道要冬病夏治，
0: 无力前。

0: 这位同志，请问怎么称呼？
1: 李少达，黎明的黎。你就是那位线人？
0: 对，
1: 霍达明。
0: 你好，四年了，我还以为组织已经把我遗忘了呢。组织最近才召回你的联络方式，请你理解。
1: 明白。
0: 鉴于你和组织失联已久，需要你将情况完整的跟我汇报一遍，希望你可以配合。
1: 好，
0: 坐。
1: 今天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当年龙远给过我一个接头暗号解码方式，他叮嘱过我，如果一旦与他失联，就留意每日的大公报。如果看到有一个叫张经茂的人在找他的堂弟的话，就说明组在召唤我了。
0: 你跟龙远是怎么认识的？
1: 在奥斯陆厅，当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读的是东京帝国大学的生化专业，后来毕业回国以后，我的老师介绍我到上海的一家生化研究所当实验员。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研究所就是大乔和也用来研究生化武器的地方。生化武器太残忍了，我没有办法接受。但那个时候上海已经沦陷了，我没有地方可去，到处都是日本宪兵和士高塔罗的特务，我只能每天在奥兹舞厅喝闷酒。就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龙源。
0: 龙源是什么时候发展你的？
1: 民国30年吧，具体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入党的时间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什么时候？在哪？民国30年4月11日，宣誓的地点就在奥兹舞厅楼上，龙远的办公室。
0: 有其他入党介绍人在场吗？
1: 没有，龙远同志跟我说明过，我们之间是单线联系。就是那天，他下达了拿到洛营计划资料的任务，代号日晷。
0: 后来我才知道，跟军统有一个代号，就是为了利用军统的行动，来完成我党的任务，阻止洛营计划。也是那个时候，我知道龙远的身份。军统里还有人知道你的身份吗？
1: 没有。
0: 这么肯定？
1: 对，明远同志对于我的保护胜于他自己的生命，这一点让他非常谨慎。

0: 那欧小安，你认识吗？认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明远同志发展的另一条下线，就是他安排我撤离的上海。
1: 娄明远介绍你们认识的？
0: 不是，欧小安一开始不知道我的身份，是在娄明远被捕之后，我们才联系上的。他当时要亲自护送我离开上海，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留在了上海，是军统其他的几个人护送我撤离到重庆。
1: 明远同志明明跟我说过，我的这些资料和情况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难道组织没有记录吗？你先别急，我会向组织核实的。我现在在重庆站，任特级室的科长，也能接触到不少内部的资料和情报。如果组织需要的话，我可以抄录下来护送过来。不要轻举妄动，你的情况我还需要再做汇报，一有消息我会主动联系你的。这样。 这本书你收好，是新的密码本，解码方式也在里面，看完记得烧掉。从现在开始，你的任务代号是黄黎。是。
2: 老三。
3: 进前，你怎么来了？我刚好路过，过来看看你。你不是失忆了吗？
4: 你都想起来了？没有，很多事儿我都忘了，一大部分记忆都想不起来了。我听说上面的人在调查你，你指着霓裳堂事间谍，对不对？对。你能不能不要再找他麻烦了？我是等过你几年，你去上海的时候我也找过你。
3: 可是我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出现一下呢？我出去执行任务之前去找过你，但是没见你。你来找过我，那你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呢？我的工作性质，当时没办法跟你说话。
4: 不能给你打招呼，我怕给你带来麻烦。你的工作就是当间谍，你的工作就是当汉奸，是吧？我当时是上峰给我派了秘密任务，我不是汉奸，我也不是去投日。你别再骗我了，他们都跟我说了，你是害死了自己人，所以你才潜逃到上海的。后来说你死了。 我也看过那个照片了，我也确信了，那个照片里的人确实是你。
3: 那你就当我死了吧。

0: 承认，我以前确实爱过你，我也相信我们俩肯定相爱过。但是我现在已经订婚了，我希望你能祝我幸福。
1: 我祝你幸福，但是我希望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再多观察观察李少棠，别到最后害了自己。
0: 我以后再也不用麻烦你照顾我。

0: 我没事儿，你告诉李先生让他等一下，我马上就下去。
1: 哦。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是忽然想到啊，如果我能把你娶回家，那一定是我黎少棠的福气。坐吧。
0: 哎，少棠
1: 啊，
0: 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呀？我们都好久没见了。
1: 平常也没看你关心过我的工作呀，怎么今天突然问起啊？

0: 他找你干嘛？他没伤到你吧？没有。他找你什么事儿？他跟我说，让我小心一点。
1: 他是不是跟你说了，怀疑我是日本间谍的事？金贤，欧小安这次逃出来的目的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他现在是一个精神极度混乱的人，没有人会相信他说的话。金贤。

关于我是不是日本间谍这个事情，站里一定会调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还我清白。静贤。

0: 詹先生，您久等了。如果回去之后您太太不满意，可以随时来修改的，改到她满意为止。
1: 好的，
0: 您慢走。
2: 掌柜的，我小姐嫂您送来一张戏票，
0: 转运楼，
2: 放在断面料子五堆了。时间是今天下午。
0: 老林，下午你看店，我出去一趟。

0: 黎少棠，怎么会是他呢？
1: 我也完全没有想到，但他汇报的细节都跟龙明远当年在上海的行动完全一致，而且他能准确无误地找到联络点，并对上暗号，基本可以说明他就是那名秘密党员，但具体情况还是有待考察。姐，在确认他身份以前，你店里我是不能再去了，以免把你暴露。
0: 林杰，你真的进步了。
1: 按照组织规定，我必须进行下一个行动了。
0: 虽然他的说法天衣无缝，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还是一张白纸，我还是有疑虑，你最好提高警惕。
1: 他的情况还有身份背景，我会尽快上报给组织，让东北的同志们去核查，但这一来一回时间太长了。
0: 那也要等到组织核查之后再做决定。你不要频繁地跟他见面。
1: 知道了。那欧小安那边你准备怎么处理？
0: 我会让野草继续盯着他。
1: 好，那我先走了。
0: 等一下，之后我会给你个地址，如果有要紧的情况，我们在那里见面。
2: 消息了，消息了，消息了啊！莫怕，莫怕。

0: 小姐，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我炖了点汤，多少喝一点吧。
1: 吴妈，这个请帖怎么还在这儿啊？不是早就该发出去了吗？
0: 哦，都怪我年纪大了，脑子不中用了，这么重要的事儿我都给忘了。
1: 是不是爸爸不让你发出去啊？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命门
2: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0: 现在扫码即可。

0: 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歼星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3: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突发。
2: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3: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综保区开放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安排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0: 奎独库高速隧道开启机械化建造新模式；
1: 新疆在全国率先打通橡胶草完整产业链条；
0: 我区启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的核心载体。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综保区开放动能。在阿拉山口金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新研发的亚麻籽精深加工产品这几天已正式进入到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位于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是一家从事粮油饲精深加工的企业，主要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料。这款新产品从进口第一批研发原料到批量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离不开保税研发的政策助力。保税研发简单来说，就是综合保税区里的企业用进口的料件、试剂等搞研发，能享受免税、保税和简化手续的政策，帮企业省下不少费用和时间，
2: 大大降低了我们研发的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利用保税研发专用账册，可以自主报备料件，提高了工作效率。
0: 保税研发是保税加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保区瞄准企业实际需求，从研发场地、配套保障等方面做实服务，让企业可以放开手脚搞技术攻关，拓展海内外市场。
3: 构建专用账册加物料清单加定期核销管理模式，实现对研发物料实际消耗情况的精准统计与动态核算。研发成果出区时，企业可同步享受优先通关及相应税收配套政策支持。
0: 随着保税研发、保税加工、全模式跨境电商等一批保税业务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保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
4: 如今综保区保税加新业态全面开花，我们将立足口岸开放优势，深化制度创新，发挥政企海关协同作用，培育和推动更多创新主体，实现新业态方面成果转化。
0: 如今阿拉山口、喀什、霍尔果斯、乌鲁木齐四个综保区立足各自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提质扩容模式。在乌鲁木齐综保区，得益于与三平集装箱中心站的联动配合，今年整车出口图定班列进一步增开，有效保障了商品车的及时报关放行和装车发运，
5: 是效提高，对我们作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2024年我们这个商品车每个月平均大概在500到600，现在已经达到每月800到900。
0: 目前乌鲁木齐综保区已形成了集保税仓储、物流和维修为一体的汽车产业进出口服务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开行汽车出口班列24列，出口整车4983辆，实现保税出口额7.32亿元，同比增长13.9%。
6: 通过与铁路集结站点的联动发展，扩大信息互通互认等举措，目前整体通关时效较业务开展之初压缩近80%。除了整车出口，采棉机、收割机、拖拉机等农机设备进口突破1.5亿元，保税物流业态实现稳步增长。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今年新疆持续发挥综保区政策集成优势，聚焦保税维修、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科研联动等业务，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级。通过支持综保区和口岸联动出口产品转内销、简化设备出区手续等措施，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让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增长动力。
1: 8月2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等。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源头治理，加大水库、水坝、堰塞湖等重点部位地质灾害排查力度，摸清我区煤矿、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风险底数，着力消除各类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全力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锚定五大战略定位，顺应县域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发展趋势，强化主体功能定位，有效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坚持因地制宜和分区分类施策，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服务，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不断做强我区县域经济。会议审议通过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建设方案，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将新疆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要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健全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统筹节水机制、节水工程、节水技术。

0: 主节水标准、节水产业建设，推动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模式引领全国走向世界。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强调要全面落实好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推动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优化棉花加工产能布局，持续提升棉花质量，完善质量监督体系，深化冰地市场融合，保障棉花实际种植者基本收益，推动我区棉花全产业链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加快建设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完善质量强区建设机制，不断强化品牌培育，提升药品安全保障水平，优化文企兴业保障措施，不断提升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推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进一步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日前正式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2: 国道3033奎独库高速穿越天山腹地，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全线9条长大隧道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并选定伯乐伯克孜隧道为先导示范工程。
3: 这条全长6.7公里的隧道呀，创新采用的5+15全工序智能机械化的施工体系，5条智能生产线呢，负责钢拱架、钢筋网片这些构件的加工，而15台的智能设备呢，负责开挖、支护、衬砌、养护的全流程。目前呢，已经有7台的机械设备进洞施工。
4: 截至目前呢，右洞累计净尺是136米，左洞呢净尺是96米。现在我们在洞口看到的这些拼装的，每一个这个工装设备的都是在传统的工艺上有所提升改进，我们现在成为国内首个推行全国产化的智能装备进行隧道的全工序机械化施工。
2: 借助智能机械化施工体系，大幅提升隧道掘进效率，有效降低高风险岗位人员作业强度。掌子面，也就是开挖坑道不断向前推进的工作面，实现5米内无人化作业。
3: 您看我身旁的这些大家伙，全自动的拱架生产线，焊接机器人一脉贯通，实战成型，高精度的制造，零差错管控，是目前国内首个基建项目无灯工厂。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5到20个人在现场进行一个手工操作，而现在只需要5-6个人就能够完成这个日常的生产。
5: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巡视这些设备是否有异常，不用人工再去焊接啊、剪料，更省心了。
6: 今天凌晨4点，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过新疆察哈全站，江闹铁路增建2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正式开通运营。
7: 察哈全站开通运营后，让我们在重载铁路技术标准应用、施工组织管理、设备调制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将煤又好又快地运输到全国各地。
6: 江闹铁路增建2线工程是江煤外运北翼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涵盖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与改造，截至目前已有5个车站开通运营。建设过程中，新疆铁路部门不仅建立了智慧化管控体系，还首次采用了长轨推送法工艺，相比于传统一边放枕一边推轨拖着钢轨走的方式，这项工艺是先用小型设备精准铺设轨枕，再通过专用推送车将长钢轨从运输车组牵引并平稳推入成轨槽，实现前拉后推协同作业，特别适合场地狭窄区域施工，还能减少对既有线运输干扰。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全力保障江煤外运，目前外运量已达6652.43万吨，同比增长10.6%。
1: 天然橡胶是4大工业原料之一，我国自给率不足15%，长期依赖进口。历经多年科研求索，新疆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盐碱地成功培育橡胶草，并实现从野生种植资源筛选到工业化提交的全链条突破。
8: 我现在是在自治区农科院位于乌鲁木齐县的橡胶草实验基地，现在是橡胶草的收获季节，身后这60亩地收获完以后就将运往生产线进行橡胶的提取。割一个开一下。
9: 嗯， 你看它现在白色胶乳这慢慢就渗透出来了。
8: 我们现在的这个含胶量能达到多少？
9: 平均就是在10%烤到20%左右。
8: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这个胶呢，是我2分钟之前涂上去的，现在基本上已经凝固了。镜头可以凑近一下看，一搓呢还能搓成这种橡胶的这种条。
9: 我们现在已经是从去年的一个1模4行、现在变成了1模6行，然后今天呢秋播准备再扩大面积，准备再种200亩，提高它一个产量，进行一个示范推广。
0: 作为世界三大产胶作物之一，橡胶草是我国稀缺的本土产胶种质资源，生长在新疆天山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带，天生适应干旱、盐碱、冷凉环境，是不可复制的特色资源。
8: 我看这个跟蒲公英长得很像。
7: 是的，橡胶草也叫产胶蒲公英，也叫俄罗斯蒲公英，它的根部能够产生白色乳汁，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天然橡胶。
0: 看似不起眼的野草蕴藏着重塑国内胶原产业格局的巨大潜力。橡胶草与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并称世界三大天然产胶植物。相较于传统热带橡胶树，它兼具种质自主、适种广泛、可机械化量产的优势，是我国构建多元胶原体系的核心突破口。
7: 它与巴西橡胶树产生天然橡胶的化学结构基本一致，主要有高弹性、耐冲击、抗腐蚀等特性，能够运用于工业领域，当年种当年收，而且可以全程机械化，耐盐碱、耐干旱、耐折阴，盐碱含量在10%左右， pH 在8的环境下它也可以完全生长，在西北五省可以大面积种植。
8: 现在像这样的橡胶草实验田在全疆有300多亩，最近在石河子的橡胶草中试提取生产线正式投运，并获得了中试的成功，也标志着新疆在全国率先成功打通了橡胶草从种质选育、田间种植到工业化提交的完整产业链条。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小草藏大能，让战略原料自主可控。新疆科研团队深耕多年，让盐碱荒滩上的橡胶草实现产业化突破，为我国破解天然橡胶卡脖子难题闯出了一条全新的自主赛道。从野生种质筛选、良种选育到规模化种植、工业化提交，新疆已率先打通橡胶草全产业链，不仅填补了北方天然橡胶种植空白，更构建起多元胶原供给体系，极大提升了国家战略原料自主可控能力。未来随着品种改良、种植规模和加工工艺持续优化，这株戈壁小草必将释放更大潜能，为国家战略物资自主自强筑牢绿色根基。
6: 17年前，新疆姑娘阿兹古丽尔曼受益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政策，走出小村庄，走进深圳课堂。如今作为援疆教师，她重返新疆，用行动完成了教育援疆最动人的接续。新学期，位于舒服县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深塔中学迎来了新一批深圳援疆教师，阿兹古丽尔曼就在其中。开学第一课上，他没有急着翻开课本，而是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10: 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我要努力学习，将来也要像阿兹老师一样报答我的家乡。
6: 阿兹古丽尔曼出生在焉耆县，从新疆区内初中班到深圳松岗中学新疆班，他成长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教育惠民政策紧密相连。求学中，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更是照亮了他。
11: 我在读书的时候很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丫头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办公室里面总是会放一些我们新疆的特产，聊完之后总会塞一把给你。
6: 点滴温暖让当老师这三个字扎根在了阿兹古丽尔曼的心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深圳松岗中学任教，如今又积极报名，通过选拔进入到了援疆教师队伍。
11: 我太清楚我们边疆的小孩需要什么了，他们就像当年的我，渴望知识，渴望眼界。当年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帮领路人，所以我就很希望也能成为这些小孩成长道路上的领路人。
6: 深塔中学隶属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深圳为了给高原孩子创造更好的读书环境，投入援疆资金约2.1亿元，在低海拔的舒富县建设的异地学校，从教学硬件到办学标准，全部对齐深圳市区学校。
1: 8月28号，2026年自治区文化

0: 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巴格旗村举行。
1: 活动现场设置15个惠民服务点位，包含专家坐诊、农技指导、普法宣传、科普展示等，一站式回应群众生产生活诉求。
2: 有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也有免费的律师可以给各族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3: 既能免费问诊，还能学到法律知识，让我们老百姓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好处。
1: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主办，全区各地将接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三下乡系列活动，坚持立足乡村实际，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4: 各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优化阅读空间，创新特色活动，打造集阅读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
5: 这个暑假来亳州图书馆打卡的学生络绎不绝，图书馆推出童诗会、非遗手工、公益托管课堂等特色活动，受到青少年喜爱。
6: 听绘本、做手工、体验扎染，也会去听提升写作的小课堂，特别开心。
5: 峨眉县图书馆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各族少年儿童、成人诵读爱好者、书香家庭同台展演，在诵读经典中感悟中华文脉。亳州图书馆深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沉浸式阅读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书香浸润中启迪智慧，在知行合一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
7: 听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我明白了只看书不实践是学不到真正的本事的，以后我还要把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1: 近日，2026年华文书法教育暨中华文化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北京举行。一周的时间里，新疆32名师生先后来到中国科技馆、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八达岭长城、全球首家京剧艺术体验馆等地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还专门安排了一天书法专题培训，分享课堂实操方法，传授教学经验。
8: 学习书法不只是把字写好看，更重要的是书写的过程中静下心来感受汉字的结构和文化，
9: 可以体会汉字的演变逻辑，让书法学习呢不再是单纯的临摹，真正呢读懂文字背后的文化更脉。
1: 自2016年起，中国出版集团联合自治区教育厅启动书法教育援疆工程，10年来累计线下培训书法骨干教师3000多人次，线上超10万人次，在全疆援建20所华文书法教室，先后5次组织新疆中小学师生代表150多人赴北京参加研学活动。8月28号，由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河南民族乐团带来的梦戏红楼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主题音乐会巡演在乌鲁木齐启幕。音乐会14首曲目均选自87版电视剧《红楼梦》，以民族管弦乐演奏、独唱、诗朗诵为主要表演形式。
10: 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聪明泪》就是讲述王熙凤，《风骨肉》讲述的是探春远嫁。
11: 我是因为从小就喜欢看这个《红楼梦》，我觉得这场音乐会呢，它就像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入了文学的世界。
1: 作为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的剧目之一，这场音乐会还将前往和田、哈密、库尔勒、伊犁演出。
0: 距离中秋及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但来疆旅游提前订持续升温，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
1: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7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8%，长线游提前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在众多目的地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体验产品，继续成为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西域李白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项新推出的沉浸式诗词互动节目，进一步丰富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12: 刚才呢，我也体验了一把和 NPC 扮演的诗仙李白现场对诗。那答对呢，就能拿到一张这种特制的银票，可以直接当代金券进行消费的。那每天呢，14点到18点呢，这里都是会开展沉浸式的对诗互动。来往的游客呢，争相接诗答题，留下了一份特别的旅行记忆。
13: 这个大概有六

0: 新手吧，然后拿到了一个这个，感觉这就是逛景点对话的活动啊，体验感非常强。
1: 除了对诗李白、步行街里小剧场互动演出已增加到了八个，日均接待游客达180,000人次。
2: 乌鲁木齐大巴扎的火爆景象直观展现出新疆旅游的强劲热度。根据同程旅行数据显示，长线跟团定制游预订热度环比七月近乎翻倍，6至10天的深度游产品占超过60%。
1: 打卡式旅游转向沉浸式深度游，成为今年双节长线游的热门选择。
3: 规划了一次10天的旅行，禾木、喀纳斯，一路在南下，到了我们的魔鬼城，风景非常的壮阔美丽。
4: 到新疆这边的吃住行感觉都非常好，酒店民宿也比较干净整洁，下次还会再过来旅行。
5: 8月24号至27号，布基纳法索参访团一行走进新疆，4天时间，参访团走进乌鲁木齐、伊犁两地，亲身感受真实的新疆。
1: 在乌鲁木齐市，参访团走进多个企业，近距离观察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的先进水平，了解新疆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系统了解新疆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各族群众生命安全所做的努力，以及在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取得的历史性跨越。
6: 真正踏上中国新疆这片土地，我发现这里繁华安定，各族群众和睦共处。我希望拍摄一部纪录片，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新疆。
1: 在霍城县，参访团实地参访了纺织、农牧业等相关企业，考察纺织加工、特色芳香农业、现代畜牧乳业产业发展现状，深入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技术创新、市场布局及产业发展优势。
7: 中国新疆的这些工厂流水线分工明确，每个环节配合得非常好。我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到布基纳法索建厂，为非洲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1: 参访期间，参访团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等进行了座谈。新疆代表介绍了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疆在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依法推进去极端化及宗教领域对外交流的做法和成效。布基纳法索参访团成员介绍了宗教界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新疆宗教界友好交流的愿景。
8: 台湾姑娘潘佩蓉因爱来到新疆，如今收获幸福的她，将生活中的甜蜜融进烘焙梦想中。
9: 大家好，我叫潘佩蓉，来自台湾。我在乌鲁木齐开了一家自己的甜品店，叫潘潘私宅甜点。
10: 最早接触甜品是在台湾一家小店做学徒，慢慢我发现自己是真的热爱这件事，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调试配方，研发新口味。从2014年我选择正式在这里定居，那就开一家甜品店吧。
9: 在新疆做甜品比我想象中有意思，有很多我在台湾没有见过的食材，像伊犁的大米、吐鲁番的蜜瓜、石河子的蟠桃，还有各式各样的坚果。
10: 好食材要赶时令，我和合伙人每周跑几趟市场，盯紧当季。杏子好呢，我们就做杏子塔；蟠桃熟时，我们就做蟠桃蛋糕。未来我会继续挖掘新疆好食材，让每一口都有新鲜感。
7: 8月28号，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分别在阿尔塔什、赞高、恰木萨、吉热哈塔尔四座水电站共向叶尔羌河流域投放57万尾珍稀土著鱼苗。
11: 科学放流了塔里木、猎腹鱼等5种珍稀保护鱼类，其中国家二级保护物种占比75%。
7: 此次放流精准把握当地水文特点，优选汛期过后的黄金时段开展生态投放，最大化提升鱼苗野外存活率，并运用多重技术手段开展放流监测，为后续追踪土著鱼类生长繁衍及种群恢复情况筑牢数据基础。
5: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本周也是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主题是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我区举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全民国家版图意识，筑牢地理信息安全防线。
1: 8月28号，第11届创客中国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收官，共有27个项目晋级总决赛，获得企业组前11名、创业组前7名的项目被推选参加创客中国国家级赛事比拼。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首期2000P 高性能国产算力项目8月28号在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正式投运，这是塔城地区首个规模化国产绿碳算力集群，可为江内外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绿色低碳高品质算力服务。8月28号，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修人员文艺汇演在乌鲁木齐举行，分万里长征信仰铸魂、星火天山精神永驻、强军新城逐梦前行三大篇章。来自全疆的军修人员代表重温长征岁月，讲述天山红色传承故事。浙新两地戏曲院团交流座谈会8月28号在乌鲁木齐市京剧团举行，会上浙江沪剧艺术研究院介绍戏曲传承创新、精品创作及人才培养经验，分享文华大奖剧目三打白骨精创演理念。新疆多家文艺院团介绍本土戏曲发展情况，双方围绕剧目创作常态化合作等内容深入交流。
2: 节目最后来欣赏初秋的特克斯县托斯草原，感受大自然的壮美与宁静。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在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在45度以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的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以及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局地有中到大雨，南江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图中这些浅蓝色的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在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上述大部区域和南江西部山区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江盆地、东江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8级，你会感觉炎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脚不宜行车。紫外线指数4级，强度强。乌鲁木齐晴，20到35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4到29度。石河子多云，16到33度。昌吉多云，17到35度。吐鲁番多云，28到42度。哈密多云，18到34度。塔城多云，17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5度。伯乐多云，18到32度。伊宁多云，19到35度。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阿克苏多云，20到35度。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喀什多云，23到34度。阿拉尔多云，17到33度。和田多云，19到34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乌鲁木齐晴20到35摄氏度。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十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

从叶尔江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户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5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

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科在县职业高中上学。

0: 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1: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鸟、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特别幸福。
1: 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3: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4: 还有小鹤，
5: 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6: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他们就继续迁徙了。
5: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6: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1: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3: 穆兹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1: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3: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百姓。

0: 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1: 八个还是九个？小的。
0: 十个吗？
1: 十个。
0: 有这个母的暂野驴，还有一些小的，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1: 真不错。
0: 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十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2: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3: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4: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2: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5: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

0: 他们不跑了，在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

0: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五肉自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
1: 내마을그때색생군을주러갑니다제가발라팡에서얼마나가면색생군을군튼데배고들근데서얼마고입군두스쇼아트가고들지안치그러고왔습니다
0: 最近他要完成心中长期以来的想法，就是将驯鹰技艺传承给儿子。今天周末，在县城读初中的儿子放假回家，这个少年的周末补习课内容是驯鹰。山野之间是父子狩猎的战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中曾说，每一位柯尔克孜族的汉子都应该像英雄一样活着。
1: 오늘그땐예를나가라마가라파이밀팅팔아내리면색볼것그땐아르가이시일인데예수는스누바아트바마나스누방다스락기찍간스락기총받을찍간오시오마스락때왜숨모이발감
2: 我爸说这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下来的，不能到了你那代失传。
0: 父亲放鹰，儿子放兔，不见兔子不撒野。传承就在不经意间得到延续。

0: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孩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我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科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3: 昨天风刮坏了。
0: 今天周科宇只收获了些直找公鱼。
3: 你呢？把那个小鱼别忘扔掉，把这鱼苗都扔掉。
0: 归家途中，周科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1: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他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啊。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0: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在渔村，周科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3: 有三四十公斤老大的，半大锅三饭盒头，断了一根都没有。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朋友就能扛8级的风了。
4: 我说我扛6级的风，6级风还没扛。
3: 我明天把这个下了，下过来就从那边来的。
0: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5: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1: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的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在这个博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换点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0: 今天一大早，周科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5: 好像特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0: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科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1: 就是500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钩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3: 来，
1: 第一道门2-3米宽，第二道门1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用平均型的鱼进去。两头都是电动艇，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5: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1: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下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2: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了解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0: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1: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因为它也养育不少人，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2: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1: 打上300-400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是吃伯父的鱼，喝伯父的水，死了以后我就准备把骨灰给撒到河里，因为我这个我在伯父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过了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音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他怎么喝的水呢？水好，好像是最好的地方那个。但是说湖洋，老婆嘛，你的话说吗？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阵把胖养了，买锅肉，买锅这样做生意嘛，我送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当时你给我建议的，菜子种不上，种的还不好，是的。

0: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1: 这个地方是呢，但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切家业，一个人干不做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0: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2: 太好了。
0: 然而他们下了三道网，结果只捕到一条鱼。
3: 鱼太行了，但是网眼子太大了，本上就捕了好多鱼了。
1: 一点烟火你也加不上了，才一个小时烟火好几百公斤就加出去。
0: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奏唱的渔歌。

0: 你说不许喝吗？十年以后你就开始检视了。虽身处大漠边缘，但阿西木托和提始终都懂得，只有敬畏自然，才能相伴而生。 10月中旬，塔里木河畔的大地被白色覆盖，中国最广袤的棉田成熟了。这是河流孕育出的花朵。
1: 今年，村民牙生一鸣的4000亩棉花再次丰收。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那只有三个人呢，那是铁路站、火车站，我前面是二道公路。那开了个多大？我那个山，
1: 那方开了20万圈，一次也没发生过那个大型的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那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那边学会的。98年开始开船时候，没啥想法，转上面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独立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前天桥上是不，还来还有灯，门不修灯。这个你对对面
1: 要什么来呢？不晓得，
2: 我现在不记得是的。这地方桥上不安全。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啊，不是不能归农呢？哎呀，多大的鸭子呀？哟。这边的地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重组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重组了。塔里木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

0: 涨一寸，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1: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0: 我是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地方就爬起来。
1: 棉花还没采摘完，鸭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这片向日葵是芽生一名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芽生。
0: 30万到账了啊！
2: 好了，
3: 咱俩这气候好，
2: 对，
3: 土肥条件也好，
4: 做好了，压个气，压个气。
0: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4: 对对，
0: 上种种嘛开，
4: 对对对，
0: 那就赔的嘛。结果后面一看种起来，相当好了。
4: 对对对，
0: 明年嘛，明年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4: 对对对，
0: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张老板。
0: 老板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们越来越路由。
1: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芽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
5: Ben ödemeyeceğim bir yerine. Ben de kandamı kılamayız.
4: Bak hazır bulgu tut yemez mi?
5: Şöyle gidecek gibi tutuz.
1: Yatong Kuzi, Weiwuer 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牙通古孜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提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担忧引发行动， 麦迪库尔班要和七弟去

0: готовдым маяк калды.
1: Это сон.
0: Бүген таплы мәккен бұны.
2: 经过近4个小时的奔波，因没办法加油，巡驼之路暂缓。 好在家中的300只羊。
3: 就在眼前。36、37、81、82、83、84、85。一万，一万，一万呢？啊，一万！啊，这个八十，啊。你干不干活？去，抬！我抬！
2: 几百年来，放牧几乎是牙通古兹村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自从20多年前当地人引进了安迪尔甜瓜种植之后， 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着一切的是水。收购甜瓜的老板因洪水的到来比往年来晚了几天。
4: 我们必须到这来嘛呢？我突破个半天没，突破。一两个半一两，我们的本太没呢，太多松。嗯，还得再不下点，去了湖南干部的上班。他们没拿什么吧？我们发，然后发，那么。行吧。
2: 因地处大漠，光热时间长，当地人将每年甜瓜种植的时间推迟到5月中旬。 成熟季控制在10月之后上市，这样不仅错过病虫害的多发季，而且也让安迪尔甜瓜避开其他甜瓜成熟季，价格自然上涨。今天，麦提库尔班的50亩地甜瓜迎来丰收。<笑><笑>
0: Güzelliğimi görüyorum. Bunu yakışıklı yapacaksınız. Etten koyduğum bir yılın içinde 20 koyu koyuyorum.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安吉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的核心载体。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综保区开放动能。
1: 在阿拉山口金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新研发的亚麻籽精神加工产品这几天已正式进入到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位于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是一家从事粮油饲精神加工的企业，主要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料。这款新产品从进口第一批研发原料到批量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离不开保税研发的政策助力。保税研发简单来说，就是综合保税区里的企业用进口的料件、试剂等搞研发，能享受免税、保税和简化手续的政策，帮企业省下不少费用和时间，
2: 大大降低了我们研发的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利用保税研发专用账册，可以自主报备料件，提高了工作效率。
1: 保税研发是保税加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保区瞄准企业实际需求，从研发场地、配套保障等方面做实服务，让企业可以放开手脚搞技术攻关，拓展海内外市场。
3: 构建专用账册加物料清单加定期核销管理模式，实现对研发物料实际消耗情况的精准统计与动态核算。研发成果出趋势，企业可同步享受优先通关及相应税收配套政策支持。
1: 随着保税研发、保税加工、全模式跨境电商等一批保税业务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保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
4: 如今综保区保税加新业态全面开花，我们将立足口岸开放优势，深化制度创新，发挥政企海关协同作用，培育和推动更多创新主体，实现新业态方面成果转化。
1: 如今阿拉山口、喀什、霍尔果斯、乌鲁木齐四个综保区立足各自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提质扩容模式。在乌鲁木齐综保区，得益于与三平集装箱中心站的联动配合，今年整车出口图定班列进一步增开，有效保障了商品车的及时报关放行和装车发运，
5: 时效提高对我们作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2024年我们这个商品车每个月平均大概在500到600，现在已经达到每月800到900。
1: 目前乌鲁木齐综保区已形成了集保税仓储、物流和维修为一体的汽车产业进出口服务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开行汽车出口班列24列，出口整车4983辆，实现保税出口额7.32亿元，同比增长13.9%。
6: 通过与铁路集结站点的联动发展，扩大信息互通互认等举措，目前整体通关时效较业务开展之初压缩近80%。除了整车出口，采棉机、收割机、拖拉机等农机设备进口突破1.5亿元，保税物流业态实现稳步增长。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今年，新疆持续发挥综保区政策集成优势，聚焦保

0: 水维修、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科研联动等业务，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级。通过支持综保区和口岸联动出口产品转内销、简化设备出区手续等措施，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让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增长动力。
1: 据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日前正式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2: 国道3033奎独库高速穿越天山腹地，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全线九条长大隧道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并选定伯乐伯克兹隧道为先导示范工程。
3: 这条全长6.7公里的隧道呀，创新采用的5+15全工序智能机械化的施工体系。五条智能生产线呢，负责钢拱架、钢筋网片这些构件的加工，而15台套的智能设备呢，负责开挖、支护、衬砌、养护的全流程。目前呢，已经有7台套的机械设备进洞施工。
4: 截至目前呢，右洞累计净尺是136米，左洞呢净尺是96米。现在我们在洞口看到的这些拼装的，每一个这个工装设备的，都是在传统的工艺上有所提升改进。我们现在成为国内首个推行全国产化的智能装备进行隧道的全工序机械化施工。
2: 借助智能机械化施工体系，大幅提升隧道掘进效率，有效降低高风险岗位人员作业强度。掌子面，也就是开挖坑道不断向前推进的工作面，实现5米内无人化作业。
3: 您看我身旁的这些大家伙，全自动的拱架生产线，焊接机器人一脉贯通，实战成型，高精度的制造，零差错管控，是目前国内首个基建项目无灯工厂。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5到20个人在现场进行一个手工操作，而现在只需要5-6个人就能够完成这个日常的生产。
5: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巡视这些设备是否有异常，不用人工再去焊接啊、剪料，更省心了。
6: 今天凌晨4点，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过新疆察哈全站，江闹铁路增建2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正式开通运营。
7: 察哈全站开通运营后，让我们在重载铁路技术标准应用、施工组织管理、设备调制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将煤又好又快地运输到全国各地。
6: 江闹铁路增建2线工程是江美外运北翼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涵盖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与改造，截至目前已有5个车站开通运营。建设过程中，新疆铁路部门不仅建立了智慧化管控体系，还首次采用了长轨推送法工艺，相比于传统一边放枕一边推轨拖着钢轨走的方式，这项工艺是先用小型设备精准铺设轨枕，再通过专用推送车将长钢轨从运输车组牵引并平稳推入成轨槽，实现前拉后推协同作业，特别适合场地狭窄区域施工，还能减少对既有线运输干扰。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全力保障江煤外运，目前外运量已达6652.43万吨，同比增长10.6%。
1: 17年前，新疆姑娘阿兹古利尔曼受益于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政策，走出小村庄，走进深圳课堂。如今，她作为援疆教师重返新疆，用行动完成了教育援疆最动人的接续。
6: 新学期，位于舒服县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深塔中学迎来了新一批深圳援疆教师，阿兹古利尔曼就在其中。开学第一课上，他没有急着翻开课本，而是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8: 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我要努力学习，将来也要像阿兹老师一样报答我的家乡。
6: 阿兹古利尔曼出生在烟耆县，从新疆区内初中班到深圳松岗中学新疆班，他成长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教育惠民政策紧密相连。求学中，老师们的辛勤付出更是照亮了他。
9: 我在读书的时候很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丫头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办公室里面总是会放一些我们新疆的特产，聊完之后总会塞一把给你。
6: 点滴温暖让当老师这3个字扎根在了阿兹古利尔曼的心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深圳松岗中学任教，如今又积极报名，通过选拔进入到了援疆教师队伍。

0: 我太清楚。我们边疆的小孩需要什么了？他们就像当年的我，渴望知识，渴望眼界。当年我身边就有这样一帮领路人，所以我就很希望也能成为跟这些小孩成长道路上的领路人。
1: 深塔中学隶属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深圳为了给高原孩子创造更好的读书环境，投入援疆资金约2.1亿元，在低海拔的舒服县建设的异地学校，从教学硬件到办学标准，全部对齐深圳市区学校。
2: 8月28号，2026年自治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巴克旗村举行。
1: 活动现场设置15个惠民服务点位，包含专家坐诊、农技指导、普法宣传、科普展示等，一站式回应群众生产生活诉求。
3: 有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也有免费的律师可以给各族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4: 既能免费问诊，还能学到法律知识，让我们老百姓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好处。
1: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主办。全区各地将接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三下乡系列活动，坚持立足乡村实际，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各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优化阅读空间，创新特色活动，打造集阅读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
5: 这个暑假，来亳州图书馆打卡的学生络绎不绝。图书馆推出童诗会、非遗手工、公益托管课堂等特色活动，受到青少年喜爱。
6: 听绘本、做手工、体验扎染，也会去听提升写作的小课堂，特别开心。
5: 峨眉县图书馆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各族少年儿童、成人诵读爱

0: 但用自己的生物技术来为我们的农牧民朋友们增产增收。
1: 我们这个铝基陶瓷绝缘电磁线项目获得这个创业组一等奖，充分体现我们产品的高技术含量以及这个广阔的市场前景。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的技术成熟的这个产品推向市场应用，产生高附加值。
2: 大赛举办十一年来，累计为5594个项目提供全链条支持，推动项目融资超8亿元，培育专精特新企业120家，已从单一赛事升级为综合性服务平台。下一步，企业组前11名、创业组前7名项目将代表新疆参加国家级赛事。
3: 今年的这个亮点特别的突出啊，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项目呢更加落地接地气，第二个亮点跟 AI 结合的项目特别的多，都会挑选出一些比较优质的企业，联合我们的投资行业里面的这些兄弟公司啊，一起去进行培育，做强做大。
2: 8月28号，丹心耀天山盛世普华章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军修人员文艺汇演在乌鲁木齐举行，分万里长征信仰铸魂、星火天山精神永驻、强军新城逐梦前行三大篇章。来自全疆的军修人员代表通过文艺展演重温长征岁月，讲述天山红色传承故事，礼赞新时代奋进征程。
4: 尤其是合唱十送红军，我特别有感触，这既是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教育，也是一次精神洗礼。
5: 边防军人无私奉献的喀拉昆仑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退役不退色，离军不离党，为社会做贡献。
2: 本次汇演融合歌舞、合唱、情景剧、管乐合奏等形式，演出实况全程线上直播，让红色正能量传播更广。
6: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本周也是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围绕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主题，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强化全民国家版图意识，筑牢地理信息安全防线。
2: 在乌鲁木齐活动现场，自治区测绘科学研究院、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局、自治区测绘院、自治区遥感应用研究中心等单位围绕我们身边的测绘主题，分享了在实景三维、时空信息技术与城市治水、电子地图应用等方面的测绘成果，让大家直观感受测绘工作与日常生活、城市发展的紧密联系。
7: 建成了全国覆盖范围最广的省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这套系统呢，能够实现高精度定位。
8: 我今天学了很多的地图知识，在学校的时候，我要好好学习地理知识，正确使用地图。
2: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联合多部门还发起树立版图意识、规范使用地图的全民倡议，通过知识问答等形式普及版图知识。昌吉市自然资源局在塔城路带状公园开展普法宣传，向市民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问题地图的危害，并面向测绘单位强化数据安全责任。
9: 以前呢，总觉得那个地图只是那个日常导航，然后看书用到的工具，通过今天的宣传才了解到，每一处的边界、每一寸版图都不能出错，会给家里和老人和孩子普及到那个版图的知识。
10: 我们将持续深化测绘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在数据提取、整合、提质等方面下功夫，通过高质量时空数据集建设，让测绘更多地服务百姓生活。
6: 8月31号，龙舟凤舟项目将首次亮相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前，各地代表队正加紧适应场地，全力冲刺。
2: 在喀什市东湖公园，昌吉州代表队正紧锣密鼓地训练，鼓点响起，队员们随着节奏奋力挥桨，龙舟破浪前行。这支30人的队伍将参加男队、女队和混合队3个组别的比赛，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其中多数拥有马纳斯龙舟赛的实战经验。
11: 前期我们组织了2个月的训练，我们来争夺冠军的，我们运动员也是卯足力量，希望在男队、女队以及混合队各项比赛中都能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
2: 龙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体育活动，是展示各族儿女同舟共济、团结奋进精神的运动项目。队员丽娜·叶尔肯是第一次参加比赛，训练下来，她不仅爱上了这项运动，还意外收获了瘦身效果。
12: 我觉得划龙舟，它就是你全身都会参与的一

0: 运动，它是有氧和无氧的结合，所以我觉得减肥快。作为我们队伍最年轻的，我肯定要发挥我们年轻人的精神力量，肯定要给姐姐们多加油打气。
1: 与此同时，喀什地区代表队、阿克苏地区代表队也抓紧赛前时间开展了各项适应性训练。
2: 我们既紧张有期待，希望和各民族的运动员同场竞技，互相切磋，相守比赛，用拼搏展现新时代青年的风采。
3: 在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赛场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骑手格外引人注目。他们从零基础起步，凭借职业教育的系统培养，站上了自治区级赛事舞台，展现了新疆马产业人才培育的蓬勃活力。
1: 在库尔勒东归赛马场，学生们抓紧赛前训练时间磨合人马配合。三年前，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摸过马缰，如今已系统掌握了骑乘、护理、调教等专业技能，完成了从普通学生到专业骑手的蜕变。
4: 我们专业特色课程有很多，大一开始接触实践，大三外出实习，这次参赛累积了实战经验，对我以后的教练有很多帮助。
1: 该专业是全疆高职院校中唯一一个马术方向，依托新疆深厚的马文化资源，开设骑射、马术康复等特色课程，而学费与普通专业相同，大大降低了学习门槛。
5: 马术专业自2018年创办以来，首次组织学生亮相自治区级马术赛事，这不仅是以赛促学的实战检验，更让学生们提前感受职业氛围，积累宝贵经验，为今后就业择业做好扎实铺垫。
6: 当前国内马产业快速发展，行业复合型技能人才缺口达数万人，我们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接近100%，岗位稳定后月薪可达8000至10000元以上。我们力争通过几年的发展呢，初步完成中国民族马术文化的教育基地的一个体系化的建设，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教育加赛事加文化加产业的融合发展模式，为新疆乃至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马术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你们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0: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2: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样的新疆。绵延的雪山冰封，将新疆分为北疆、南疆两个部分。嶙峋的山脊线南侧，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静卧，雄浑壮阔，狂野神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阿克苏地区在塔里木盆地端坐，又沿塔里木河流域滋长。他们共同组成这片广袤大地的地理脉络与神奇生态。

生命一次次轮回，构成无限宏阔、无比苍茫、无穷壮美的狂野大地。

托木尔峰，海拔7443米，天山山脉的最高峰。山峰顶部终年冰封，气温极致是-60摄氏度以下。高不可攀的陡峭加上难以忍耐的寒冷，几乎冻结了大多数人征服托木尔峰的欲望。借助飞行器，可以穿越阻隔，窥视托木尔峰的真容。

五条巨大山脊构成天山山脊。山脊中发育的冰川总面积将近9000平方公里，冰川网络庞大而复杂。山谷冰川沿着陡峭山谷流动，留下大地手指轻抚过的洁白痕迹。悬冰川挂于陡峭的山坡，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冰瀑崩塌。冰川裂隙纵横交错，冰幻化成水，沿天山南麓倾泻而下，它变成奔腾的阿克苏河。

拉克苏河一路向南，与发源于喀拉昆仑山脉冰川的叶尔羌河，以及发源于昆仑山脉的沙漠大河和田河牵手，三河交汇，一条创造生命奇迹的大河诞生。

塔里木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流域总面积102万平方公里，2179公里的巨大身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铺展，沿路安放下座座绿洲。伴随塔里木河开疆拓土的，唯有胡杨。1000年不死，1000年不朽，死而复生。中国90%的胡杨林沿着塔里木河分布。胡杨林在塔里木河畔绽放，并绵延数百公里。沙漠从此有了生命的痕迹。

少叔选择一块沙地缓坡作为筑巢地点。这是个完美之所，不仅隐蔽，而且靠近矮草丛，便于觅食。他小心翼翼地将挖出的沙土推到洞外，形成小土堆，以掩盖洞口的存在。跳鼠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天敌，才会出发觅食。嫩叶富含水分，所以跳鼠不必额外寻找水源，

一周之上，只有人类才能将生存技巧、生活智慧升华为艺术。居住在塔里木河畔的维吾尔族，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形式——麦西热。

麦西热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麦西热甫不需要舞台，岁时节令，辞旧迎新，丰收庆祝。麦西热甫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歌舞、杂耍、小品，表演中都能见到。灵光乍现的即兴，远远大于反复排练的矫揉。

艺术，狂野大地上独特的人类创造物。他用美和情感编织生活用品，雕琢自然产物。这一刻，物竞天择的无情世界开始变得文明、精致，充满人间烟火。当不同的文明向绿洲汇聚时，绿洲将承载更大的人类创造物——城市。

秋瓷文化带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它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体现。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历史上的秋瓷故地。秋瓷，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之一。通过丝绸之路，四大文明交汇于此。

公元六五七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治所移至秋瓷。鸠摩罗什出生于秋瓷，他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从此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东土大唐的玄奘在此将中原佛教的教义再度传回秋瓷。如果说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场诗意而久远的旅途，那么克孜尔石窟就是这场旅途的零公里界桩，最古老最初始的中国佛教文化宫殿。南疆干燥的气候蒸发掉历史的水分，让殿堂跨越千年，

沙漠昼夜温差超过20摄氏度。入夜，骤降的气温让沙虎的感官系统变得更加敏锐。沙虎背部保持和沙漠背景一样的灰褐或黄褐色，腹部和四肢的鳞片可以减少体内水分蒸发。亘古的风持续掠过这里，一层层玻璃沙粒

仙山、昆仑山、阿尔金山，风裹挟着它们的岩石碎屑在空中碰撞撕扯，沉积在塔里木盆地，形成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它同时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

库木库里沙漠，平均海拔超过4300米，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沙山高度可以超过200米，沙砾聚合沙丘，沙丘连成沙丘链，沙丘链铺成沙漠。沙是绝对的主角。

阿尔金山保护区的沙漠深处，藏着一座看不见的海洋，那是涌动在沙底的暗流。当暗流水位高于地面，沙子泉凭空出现。

在阿尔金山保护区周围分布着近400条冰川，它们以雪和冰的方式凝固近700亿立方米的淡水。暖风加持，冰雪幻化为水，这些水流纵横四散，在群山与沙漠间穿行，流淌、荡漾、漂浮，为荒凉的阿尔金山保护区带来一线生机。广袤的沙海是牦牛群的躲藏之地，也是它们寻找水源时必须长途跋涉的阻碍。渴了很久，野牦牛有些急迫，于是翻越沙梁时，年老体弱者便落了单。这是极度危险的行为。

即便体重高达五六百公斤，失去群体的保护，野牦牛也会感到不安。水决定着每个生灵的命运。塔里木河创造无数生命奇迹，最终将尾鱼甩入台特马湖。为了留住这片沙漠中的浩瀚，过去20多年，新疆将相当于1/4三峡总库容的生态水注入塔里木河。台特马湖广阔的水面诉说着人和自然相处的新模式，将源于自然的还给自然。

秋天，浓淡不一的黄色任意涂抹在浩瀚大地。塔里木河畔回荡着维吾尔族罗布人的歌声。

居民。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他们不种五谷，不牧牲畜，唯以小舟捕鱼为食的生活。罗布人除了保留沙漠渔民的习俗，还保留着古老的

动物们依胡杨林而生，从树冠到林间，再到水面，在胡杨的庇护下，他们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一切。

胡杨业未落尽时，一场大雪悄然落下，雪掩盖一切生命的迹象，却雕砌出另一个宛若仙境的世界。胡杨林在大雪的铺展下改变了妆容，沙山折叠，空旷而辽远。四季轮回，亿万年不过瞬间。它是无人之境，也是生灵远征。苍茫与壮美，繁华与消逝，绝望与重生。荒野大地上，无数生命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们留下数不清的谜面，也构造出今天的新疆。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里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十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从叶尔羌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0: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湖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牛、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
0: 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3: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4: 还有小鹤，
5: 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6: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他们就继续迁徙了。
5: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眼驴，
6: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0: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3: 穆兹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3: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百姓。

0: 看他们，他们不跑了，在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小的。
0: 10个吗？
2: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照顾它一下。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3: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一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4: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3: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5: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上去了。

0: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五肉自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
1: 내마을그때색생군도주러가면된다알라팡에서나름알아가면색생군이군튼데베고들튼데서양마고입군두스샤트가고들양치부러가왔습니다
0: 最近他要完成心中长期以来的想法，就是将驯鹰技艺传承给儿子。今天周末，在县城读书中的儿子放假回家，这个少年的周末补习课内容是驯鹰。山野之间是父子狩猎的战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中曾说，每一位柯尔克孜族的汉子都应该像英雄一样活着。
1: 我那时候就原来那
2: 我爸说这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下来的，不能到了你那代失传。
0: 父亲放鹰，儿子放兔，不见兔子不撒野。传承就在不经意间得到延续。

0: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

0: 今天风大浪急，周柯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1: 昨天风刮坏了，

0: 周可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1: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啊，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0: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在渔村，周可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2: 有三四十公斤老大的，半大锅上饭的话都装断里根没有，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朋友就能扛八级的风，
3: 我说我扛六级的风，六级风才能扛。
2: 我明天带这个下来，下过来冲冲再买点。
0: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4: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1: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在这个泊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放点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0: 今天一大早，周可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4: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0: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可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1: 就是五六百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钩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5: 来，一、二、三，来，一、二。
1: 第一道门两三米宽，第二道门一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

0: 两头都是电动车，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1: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0: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架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2: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了解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3: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0: 新疆是个母亲湖吧，因为它也养育不少人，在我孩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3: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2: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0: 打上300-400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福，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过了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音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1: 那时候喝的水呢，最好，好像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先是炒湖洋，老婆嘛，你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去把胖羊了，买狗肉，买狗这样做生意嘛。我送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帮人民做个建议，这菜子种不像，种的还不好，是的。
0: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1: 究竟当时呢，他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切家业，一个人干不着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0: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2: 太好了！
0: 然而，他们下了三道网，结果只捕到一条鱼。
2: 鱼太行了，但是网眼是太大了，本上就捕了好多鱼了。
1: 一点干活，你也加不上了，三个月。还一个小时干活，好几百公斤鱼加不上了。
0: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奏唱的渔歌。

是吃伯湖的鱼，喝伯湖的水，死了以后我就准备一百个骨灰给撒到湖里，因为我这个我在伯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0: 虽身处大漠边缘，但阿西莫托和提始终都懂得，只有敬畏自然，才能相伴而生。 10月中旬，塔里木河畔的大地被白色覆盖，中国最广袤的棉田成熟了。这是河流孕育出的花朵。
1: 今年，村民芽生一名的4000亩棉花再次丰收。
2: 嗯，那个，我们，那时候，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Let's just sail, honey. Let's take your day, all your day. We came here to say, "I don't want to see you." Man, I look at that. I'm not going to say.
1: 那方开了20辆船，一次也没发生过这个大型的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在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在那边学会的。1998年开始开船时候，没啥想法，船上面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努力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天天开船是不，哎，还来喝点，那么喝小豆。这个你听听没？
1: 我来说点，别喝点。
2: 我现在不给喝点。嗯。这他妈一开船不玩的紧。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啊，不是不能归我呢？哎呀，都在家子里呢，哟。这边的地形嘛，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重组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重组了。塔里木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

0: 翻船了。
1: 我当时三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去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2: 我
1: 现在计划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地方就爬起来。
0: 棉花还没采摘完，鸭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这片向日葵是芽生一民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芽生。
1: 30万到账了啊！
3: 好了，
4: 三亚这气候好，
3: 对，
4: 周围条件也好，
5: 做好了，压个气。
1: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5: 对对，
1: 上种种嘛开，
5: 对对对，
1: 那就赔的嘛，结果后面一看一种起来，相当好了，
5: 对对对。
1: 明年嘛，明年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5: 对对对，
1: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老板。
1: 老板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嘛越来越路由。
0: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芽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牙通普兹，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牙通普兹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提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

0: Ağsuk Egen Mergül'de. Hem de gayet lepkalıdı.
1: Danyou 引发行动，麦蒂库尔班要和七弟去找寻一年只见四次面的骆驼。
0: 马萨夫特，马拉姆斯卡拉米斯勒，我在基地阿库姆克勒。

0: 像一个脾气严厉却深爱孩子的父亲，让牙痛谷子的生活扎实安宁，更孕育着新的可能。
1: 不要再干涉我的事情，中午怎么来再很白中午的干嘛呢？不再我也没事，是给我的那个你是那个你是那个你是那个你是那
2: Koyun elli min kolak sattım. 180 min koy yasa. Tügün 4 min sattım, 35 min kolak sattım. 400 min koy çıktı. Yakşı kırdı. Birlikte boğanda en beyip durmuşumuz ne? Yakşı gün rap etkili buldu. Dayanın yakşı kırdı ne?
0: 一个月之后，麦提库尔班找回了一峰离群的骆驼。一年又一年，麦提库尔班一家生存于沙漠腹地，那是牙通古兹河的安息之所。和塔里木的所有河流一样，这条平常的河流消失于大漠深处，但它的精血却生成了世外桃源。塔里木河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奔腾，为当地百姓滋养出了静谧的家园。在阿尔金山的绝望荒原中长流，为生灵开拓出了无边的旷野。在塔克拉玛干的四月黄沙里闯荡，为小小村庄带来了希望。从高原到沙漠，从溪流到湖泊，这条巨龙将绿洲、农田、牧场串联，在大地之上描绘出了最美的画卷。塔里木河早已超越了河流本身，成为了千百年来人们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信仰。

0: 诚信好，
1: 质量好，
2: 性价比好，
3: 购物体验好，
4: 售后服务好，
5: 投诉处理好，
6: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0: 我这一上午工没乱着，还给你这尊贵的客人下面吃。哎，我是不是该收你这面钱，还有我的工费啊？啊，我明白了。您喝茶。啊，谢谢。行，你先坐。这我呀，这是我这些命提到我曹书记，我这在城市落户口的事情啊，多亏了曹书记给帮忙了。
1: 那可谢谢您了。哎呀，其实啊，也没帮什么忙。我是打心里喜欢这个孩子，给你上杨沟大队户口。本来我合计着，是想招你当我们家的上门女婿。
0: 哦，不提这事儿。今天来啊，还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咱又有好事呢。前几天啊，市长下达一文件，说同城矿务局要在咱们黄原市招收二十个农村户口的矿工。正好公社干部有我一个九州朋友，来家里问我有没有亲戚愿意去。我一听，一下就想到你了，就留了个名额。可是，虽然。
2: 入了公家人，这城边上的农村人啊，不愿意干这辛苦工作。我就跑过来问你，看你愿不愿意？
3: 我愿意，我愿意去。
2: 这可是曹支书，这桐城在哪儿呢？远不远？这是离这个省城远不远？
1: 离咱们这儿远，离省城不远，就在省城边上。
2: 那曹支书，我愿意去。
1: 那好，那我就跟我朋友去说，赶紧办这事儿。
2: 哎，好，那我先走了啊！
4: 不坐了，不坐了，哎，
2: 那我送您，我送您，不送了，哎，
4: 慢走。
2: 谢谢曹书记，谢谢您啊！
4: 太好了，太好了，
2: 想想，我可以当工人，我可以当工人了。
4: 小平，我知道你不怕这工作苦，
2: 这有什么苦的？我如今这是桥头。

0: 揽工也不比陶三轻松呢。
1: 对，这样你就有正式的工作了。
0: 是，这样我就有正式的工作了。我得以茶代酒，我们得庆祝一下。我有正式的工作，这可是我这种人进入公家门的唯一途径了。你说这事也不能轻松吧？哎，会不会有人卡我？
1: 那种工作没有几个人愿意进去。这样吧，等你进了煤矿，过上个一两年，我就让我爸爸想办法给你调出来。
0: 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我一辈子当煤矿工人？
1: 那要到时候，我才能知道我的真实想法。
0: 那照你这么说，我要是一辈子当农民，你就更不愿意了。
1: 你扯到哪儿去了？来，干杯。
0: 等会儿，你真没不愿意？
1: 真没不愿意。
2: 哎呀，我要求你，你找你
3: 婆子，我找你婆子，进去
4: 吧。可以，
5: 别进去，这里太热了。
6: 别耍耍耍耍耍，
7: 太傻了，
8: 兄弟们，
9: 你这是要干事啊？哎呀。
10: 我是害怕这砖子烧坏了，我得走近点看看。
9: 太危险了，你进去出人命的，这是。
10: 是啊。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了，我这保大队这份情义不忍。
9: 哎，来，弄个被子，浇上水。

0: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这砖就烧不好了嘞！少凯，少凯，我，哎，爸，少凯，
1: 哥，
0: 爸在了。少凯，哦，哎，
2: 蓝翔考上了，
0: 蓝翔考上蓝翔了，啊，投枝花了。
3: 这是
1: 什么
3: 新闻呀？
1: 对呀，村子里的人都来庆祝和分享孙家人的这份喜悦。 谁都没有想到，他们村子里竟然出了个大学生，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啊！从小就懂事的兰香，凭着她的天资和勤奋努力，又给这个烂包的家添了些许欣慰和希望。

0: 笑，笑着走嘛，笑。
1: 哦，蓝翔，蓝翔，我的血就回来啊！
2: 蓝翔向上啊！
1: 保住整体，整体是革命的本钱。
3: 安安，你来，你来。
0: 你说吧，奶奶。
3: 你再给我讲讲黄元成嘛？那个，一按就开花的水龙头。
0: 奶奶，那个不是水龙头，那个是，哎呀，是洗澡的那个莲蓬头。
3: 哦哦，好，好，好。
4: 蓝翔。你咋回来了？
0: 咋回来了？咋了？
5: 我该让家里人送我，一起分享快乐和光荣。我叫秀先走了，我回来让你们送我。

0: 什么时候到元席啊？
1: 奶奶，哎，咱不是去元席啊，咱是去黄元送蓝翔上大学啊。
0: 润叶在元席吗？我要去看润叶，他待我好，我想他嘞。
2: 奶奶，这还没到元席呢嘛，到了我们再下啊。
1: 下什么呀？咱是去黄元，你不上大学了？
0: 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啊。

0: 要下车。
1: 奶奶，一会儿到了元溪，我们就带奶奶去看润叶姐啊。润叶姐从嫁出双水村就没回来过，哥你也该去看一趟吧。啊。
2: 现在想起润叶，少安的心里不会再掀起惊涛骇浪，而是微波泛起。毕竟事已至此，这结局比他们预料的都要好。这是生活的风浪改变了我们，而润叶自己在精神方面也获得了一些充实。正是在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和献身之中，他开始更正确地看待生活。
3: 我
4: 向前，
3: 我怕你不安全，出来迎迎你。
4: 哎，你别过来了，我没关系。哎呀，走了，以后别来了。

你今天咋做了这么多菜啊？向前多多少少没有从过去受伤的感情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他也敏感地认为是自己残缺的身体拖累了润叶。

你咋了？是不是又做梦，梦到你出车祸的事儿了？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0: 有点诗情画意。
1: 这是开始说的简单，详细介绍最少一年。啊，
2: 玉燕回来了。
3: 啊，
2: 对了，今天白天有个人找你。
4: 哦，听邻居说啊，这人怪啊，要问清门了吧，他不进。
3: 是，
4: 邻居说让他到家务里去坐一坐吧，他又不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也不说。
3: 是，
4: 是什么人啊？
5: 你为啥不直接进去找润叶姐啊？

0: 双水村的老同学来看你了，
1: 您过去看看。去吧，田部长，这里交给我。
2: 不去了。
1: 田部长，你去吧，你能歇会儿，大家也都能歇会儿。
2: 排练还没结束呢，我不去。
3: 小燕儿，来找田部长的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呀？
1: 男同学。哎，来了。
4: 机缘巧合，让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再次相对。只是生活的阅历，让他们心中那根感情的弦索

0: 和奶奶来看你。
1: 奶奶和蓝翔呢？
0: 我找在所的，一会儿打个电话过去，让蓝翔带着奶奶来。
1: 你是不是去过我们家了？
0: 哦，没有进院里，怕打扰你们。
1: 你一来原西，就应该来找我啊。
0: 是，这不是送蓝翔上大学吗？这奶奶到了原西啊，就想找陆润剑，可是很久没有跟你见面了。哎，你什么时候从黄岩调回来的？
1: 有一阵子了。
0: 哦，
1: 蓝翔没跟你说啊？
0: 说了，这不是来找你看你来了
1: 吗？你们都来了，就带奶奶多玩一阵子。蓝翔不急着去报道吧？
0: 哎，我是，他是想先走就先走吧，反正少平在那呢。
1: 你是不是一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和你想的不一样吧？
0: 没有想到你会拿手风琴啊。

0: 是这儿。啊，我调过来以后，为了方便，就和向前他爸妈住对门。朝西那间是我们的。走吧。爸妈，回来了。啊。哎，进来呀。
1: 有客人啊！啊，哦，孙少安，嗯，我过去的同学，双水村的朋友。啊，我是孙少安呐。哎，
2: 叔叔阿姨好。好。啊，
1: 向前呢？他没回来啊？
2: 哎，他不是接你下班去了吗？你们没碰上啊？
3: 来，兰香烤的大学是喜事儿，咱一起碰一个，来，祝贺你啊，兰香，来，这麻烦你们了，做了这么多菜，没劲待了，来，喝一点吧，喝一点啊。
4: 哎，吃菜。
3: 哎哎，这几个月这几年，这王和自己转窑的死是兰香啊，就是自己生气，啊，傻，还是都大哥的能干。想当年，元气百货。 大楼用的那个砖就是双个砖窑提供的。哎呀，那都是值钱的事了。现在这个砖窑也不好弄，得重整。嗯，那也比我强。这向前这话说的，咋比你强嘛？哎，奶奶，吃菜啊！你看人家这个家弄得多好吧，漂亮干净啊！
5: 不是人家拾的，我哪能啊？
1: 你咋不能了？
3: 结婚这么长时间，我连饭都不会做，都是你给宠的。那是因为在家的时候长，轮到我了就去值夜班打更，别的我也干不了。来，尝尝。来，哎呀，我自己来。
1: 要不我给搁边上吧，
2: 没事就放在这儿吧。山哥，来，小心。哎，妙，
1: 丽丽回来了，
2: 回来了，
1: 你吃早了。哎呦，喝这么多酒啊！
2: 丽丽，山哥，哎，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啊，葛妹，这不是少爱呢。 这丽丽呀，她最近跟她爱人闹矛盾，所以搬到这儿来跟人夜吃住都在一块儿呢。哦，那她肯定是喝多了。
6: 是，
2: 那个老李吃好了吧？
6: 好，
2: 要不我们出去走走？
6: 行。哎，
2: 奶奶，你也吃好了吧？要不先回屋歇着。

0: 今儿这么多菜，雨后还不回来吃饭？
1: 奶奶累了，奶奶，我扶您回屋休息吧。啊，
2: 对，回屋休息去啊，奶奶。
3: 哎呀，这个话没有来。
1: 走，奶奶。
3: 奶奶早点休息啊，你也早点休息。啊，好，陪陪咱们。
1: 我给你拿碗啊。
3: 你咋喝这么多酒呢，丽丽？多长时间不见了，哥们？你咋样？挺好的。
0: 好。
3: 哦。
0: 好的很。过去是他们羡慕我和武惠良，现在倒是我羡慕他们了。
4: 少安哥，咋了？喝难受了？
3: 饿不难受，饿难受事儿。
0: 难受就难受，你别死撑着，我陪你喝点儿。少安哥，我陪你喝。
3: 哎呀，你咋了，哥？不喝。
5: 你别让他喝了，少安哥不能喝酒。
0: 他能喝，心里头越苦，他越能喝。少安哥，我陪你，来，
1: 丽丽。别让他喝了，你也别喝了啊！
0: 能喝，哎呀，你不喝，我跟你喝。
4: 别喝了，丽丽。
1: 也别让上前喝，他喝不了。
0: 这心里头越苦越能喝。
4: 别再喝了，丽丽。
0: 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要喝酒，
1: 别喝了。
0: 好了，你们都是骗子。
1: 行了，
0: 男人都是骗子。
6: 今天多亏的是你啊，把奶奶劝回去了。要跟我们说，奶奶根本就不听，奶奶就认你。哼，
1: 奶奶跟我亲，我知道。
6: 是。明天我就带着奶奶和蓝霞去黄原了啊。
1: 这么快啊？
6: 是啊，蓝霞上学不敢耽搁。哎，瑞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双水村集建大野战的时候？
1: 很久了，那个时候一片大月亮地儿，你看现在星星都见不着。对了，我今天去看丽丽了，武惠良走了，他们俩还是要离婚。
6: 为什么呀？
1: 我也问他，他说忠于爱情，我说没有缘分。看这个天要下雨了，你回吧，别送我了。原先我比你熟，你送完我还得把你送回来。我想在下雨之前给向前送点饭。
6: 如烟，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嘛。
6: 明天咱俩带着奶奶在这街上逛一逛。
1: 这是什么事啊？行。
6: 太好了，奶奶肯定是高兴。那我回了。
1: 回吧。
6: 哦，

0: 我们家的钱，林燕，这大晚上要下雨，你咋来了？你不是没吃饭吗？我给你送点饭过来。来，还是你买的，没舍得吃。我觉得你洗洗。
1: 哎，不用，我就这样吃，赶紧吃饭吧。
0: 少安哥明天就走了。哦，
1: 你咋不回家呀？
0: 在这打经住着方便点。

0: 冯言，你为了我放弃黄源那么好的工作，都是我连累了你。你说什么啊？我来是当干部的，哪有连累？
1: 其实你不应该跟我这样的人在一块生活，虽然好像挺不错的，你应该有一个健康体面的男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厌倦这样的生活，你应该早点解脱。这么多年跟你生活在一起。
0: 我连饭都不会做，都是你照顾我。你对我好，我就图这个。
1: 前两天你回来的晚，我就到桥上去看下面的铁道，看着看着，想过死。

0: 过去，我和你一起向前，咱们要好好的过日子。这次少安哥来，让我想清楚一件事情：谁是我曾经爱的，谁是我正在爱的人？你就是我正在爱的人。
1: 幸亏我没死。
0: 去装个假肢吧。难道你不想？不想两条腿带着我们的孩子啊？
1: 我们有孩子了。
2: 兰香可真是够争气的，这么难考的大学都考上了。
1: 就是。
2: 而且他考上的是天体物理专业。
1: 天体物理？哎，你说他考上天体物理，你拉我逛商场干啥？
2: 你不是说通知书上说9月1号开学吗？
1: 啊，
2: 我估计这会儿兰香应该从家动身了。
1: 嗯，
2: 这妹妹考上大学可是个大事儿，你这做哥哥的得给她好好准备准备。
1: 我准备。
2: 这个是我列的一些必须的东西，你看看，还有什么落下的？
1: 哎呀，床单、枕套、衣服、肥皂，霞霞，你可太细心了。这大到箱子，小到这个牙刷，你都想好了。哎，这咋还有个女生用品？这咋准备啊？
2: 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吧。
3: 安安，
1: 哎，
3: 我们不走了。
4: 不走了？
3: 哎，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要和润燕分开了，哪能不买东西送润燕呢？你看看，买什么？润燕，你要什么？
5: 奶奶，
3: 嗯，
5: 你咋还给我买东西了呢？我们走。
3: 哎呀，要买要买，看看买呀买。
5: 少安哥，你别听奶奶的。
4: 那就买一个吧，留个纪念。
5: 什么纪念？你的意思咱们以后不再见面了？少安哥，实在是要买也行，你给向前买一个自行车吧。
4: 向前骑自行车？
5: 咋了？你不要小看向前，你也不要小看你，他能骑。
3: 好，好，
5: 知道了。那你还跟谁？

0: 哥说话不？
1: 不了，我就不做了。你替我送送吧。
2: 哎，瑞燕，瑞燕，现在得赶紧走了。我把这个火车票给看错了，不是七点干，这是五点半的火车。幸亏蓝翔给他看了一眼，现在赶紧走了啊！
0: 啊，来了。喂，喂，你挂了。

0: 车来了，走吧。
1: 送到这趟吧，啊，那个我就进去了。哦，
0: 我也给你们送了车。
1: 哎呀，你就不要去，你还没有站台票呢。
0: 那我去买。
1: 哎，你不买了。
0: 啊？
1: 要知道是这，不能让你哥哥一起跑。
0: 没事，
2: 哥。
1: 啊？
2: 站台上都没人了，咱快上车吧。
1: 好好好，行，瑞叶，你保重啊，你一定保重啊，瑞叶。
3: 再见。
1: 好，
2: 瑞叶姐，再见。

0: 这次的告别是润叶对过去在双水村所有回忆的告别。显然，这次的告别不再是不舍和痛苦，而是轻松与平静。刹那间，润叶就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他走在街上，感到自己的脚步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他的心情充满了宁静与爽朗。生活啊，你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甘甜。现在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含而不露的成熟的妇女，她已经做好准备，准备和丈夫向前，重新组建起一个幸福而美满的三口之家了。
1: 孩子，你爸爸来接我们。
2: 他是谁呀、
3: 啊？这是福军叔家的女娃田小霞。
4: 奶奶好，双哥好。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田小霞。
2: 这是润叶的妹妹吗？
3: 哎、奶奶一点都不糊涂啊！
5: 奶奶路上累了，咱们赶紧走吧，回去休息
3: 啊。走，
5: 菜都准备好了。
3: 是。
4: 去再见。
6: 南湘，你看。这是我给你小霞姐给你买新衣服，来，把身上的脱下来换换，帘拉上就行啊。
7: 哎，二哥，哎，不换啊，身上这件还是我嫂子亲手给我缝的呢。
6: 啊，对了，这个箱子里东西啊，回头倒腾的是木箱子来，木箱子专门让家里人给寄过来的，本来准备带到矿上，这个还是咱妈当年结婚时候的嫁妆。送给你了啊！
7: 对呀、啊，兰香，这些东西都是你二哥给你买的。你看咱缺啥，需要啥，我再上街给你买一趟去啊！哎，够了，够了。
6: 钢笔，
8: 哎呀，这是家里没咋准备，真不知道这城里还需要这么黑的东西、啊。
7: 行了，这菜都齐了，赶快吃饭吧。
6: 哎，吃什么？
9: 怎么就早上？
2: 少平娃娃，
6: 哎，
2: 小霞，你们俩有什么事儿瞒着奶奶呀？也不告诉我，我生气了。
7: 啊？
6: 啥事儿啊？
7: 二哥，你俩是啥时候好上的？
6: 去，
7: 你能跟我说一声？
6: 哎，这有些日子了呢。
8: 哎呀，不容易，真不容易、啊。这少平这几年自己在外面确实是不容易。这我这妹子。大学也考上

0: 奶奶身体这么好呢，哎呀，我这当哥的这心里，哎呀哥，不说这些，咱这苦日子都过去了啊！来，咱们啊，为了庆祝兰香考上大学，成为高材生，咱们干一杯！
1: 对，干杯！
0: 干杯！干杯！
2: 来，敬奶奶。哎，小夏，这招待所环境可好，又晚膳安静，你要早点休息，明天一早还赶车去省城呢啊！
1: 我知道了。
2: 哎呀，你笑什么呢？啊，我这可能刚喝点酒，我心里美得很。<笑>有啥好美的？
1: 哎，你看将来你和小夏就一块在省城了，一个当大记者。
2: 一个当大学生，我这心里可不美气吗？
1: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兰香的。哎，
2: 你说啥？
1: 我说啊，我会照顾好我嫂子的。哎，
2: 那个，
1: 哎，叫小霞姐啊。
2: 那嫂子，我说。
1: 走吧。
2: 走。
1: 我听说煤矿上挺危险的，
3: 管不了这么多了。这个是我唯一的机会了，要是这个机会不抓住，这掏炭的活都被人抢了。再说了，我现在干的这些活，哪个都比掏炭危险。
1: 反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去省城的日子比你早，你自己在黄原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3: 我知道。
1: 等我安顿下来。 我就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我的地址。这样你到了矿上，可以给我打电话，也可以给我写信。反正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不联系我。我不能再跟你断了联系。
3: 我答应你。

0: 小霞，
1: 我的确没有因为无人送行而怅然若失。对于一个已经闯荡过世界的人来说，我不是刚离巢的小鸟做第一次飞翔。我已经在风雨中有过艰难的行程，内心反而弥散着欢欣而微醺的情绪。是的，无论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我总归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去投奔新的生活。
2: 来，我帮你们吧。来，递给我。
3: 这儿还有我呢。哎，等等，等一下。等等，
4: 快点，快点。
5: 别了，黄猿，我将永远记着这里的一切。你留在我心间的，无论是忧伤还是欢乐，现在或将来，对我来说都将是甜蜜的了。为此，我要永远的怀念你，感谢你。
0: 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是属于桐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的工人，但大牙湾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可有一点，其他人都深信不疑，那一定是个好地方。
6: 这烂车坐的，你看这地方，只能听见这货车轮子碰轨道的我声音。
2: 这破地方跟老家一个样，没啥区别。
7: 我在这儿罗卷，干活尿尿，尿完还赶路呢。
6: 那咱去的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嘛？咋还没到呢？
7: 咱要去的是大亚湾煤矿，在后山沟沟里头。你这还远着呢，干活尿，哪那么多话呢？
2: 那边，
6: 没事。哎，等一下，这
2: 女的，
6: 这边还有个女的了。
8: 谁
6: 呀、
8: 啊？
6: 谁呀、啊？谁吗？
8: 这谁呀、啊？
2: 小儿子，
8: 小孩是谁？

0: 这有啥对不住了？
1: 哈尔迪鸟、童子鸟、谋婶儿，
2: 要尿了。
1: 嗯，胡说！我母鸟和鸟，哈尔迪鸟、谋婶儿。
2: 嫂子，没事没事，不碍事儿。我来接娃娃过来。来，
1: 谢谢您。
2: 来，慢点啊。娃娃叫啥名啊？
1: 叫啥名？啊？他叫明明。
2: 明明。
3: 和我一块出发的这四十来个人，全部是从农村招来的，由农民成分变成工人成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自己人生历史的大转折。毫无疑问，未来的一切在我们的想象中，
4: 下来下来，
3: 都是光辉灿烂的。
4: 到了到了。
2: 哎呀，我就说嘛，不可能随随便便把我们放在某个地方啊，是吧？
5: 都是的，都是这煤矿酷的很。现在看这，没这呢。
4: 把东西一收拾，一会儿到食堂吃饭。快去，司长。
6: 熬了一天，应该喝喝汤，吃吃水果了。
4: 喝喝汤，吃吃水果，三个馍一碗菜。快去，司长。走，
5: 坐坐坐吧，坐吧，坐吧，
4: 坐坐坐坐坐坐。
1: 师傅，谢谢您啊，谢谢。
0: 哎，嫂子，这咋没个人接你们啊？
1: 孩儿他爹正在京里嘞，俺去走亲戚，半路打筐上顺风车回来，常来常往，不用人接。啊，路上我叫人写了个地址。到了矿上啊，人生抵不受，有啥事儿你就到俺家找俺跟你哥。
0: 谢谢嫂子。
1: 不谢。
0: 哎，你这又是包又是娃娃的，要不我送你们吧。
1: 那也行，就到俺家找个门儿啊。
0: 来来来，这东西我来。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我和这些年轻人虽然都是农村出身，可他们和我的情况却大为不同。所有的人里，只有我一个是纯粹的农民子弟，而他们的父亲不是公社领导，就是县市部长、局长。
1: 这鬼地方，不出一个月就让我爸给我调走。
2: 瞧你东西，带这齐全，还有床褥被，哪像随便睡睡就走的样子？
1: 你像，你像。
3: 他像。
0: 不知为啥，看见你们这样，我心里反倒愉快。眼下这点困难对我这种懒工汉算不了啥。
1: 行不行？
0: 前不久，我还跟个流浪汉似的，像没根的蓬丛，四下里飘。
4: 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5: 此刻已经接近午夜，整个矿区仍没有安静下来，璀璨的星光洒满了这个山湾的天空，让少平感到新奇而激动。是的，在娇生惯养的人看来，这里又脏又黑，没有什么诗情画意，但在他看来，这却是一个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地方，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大舞台。
6: 都排号，排号，排号，
7: 把队排号。
1: 刚刚查出来一个骨头有硬伤和一个有皮肤病的，你们处查糊弄过去的人，不要以为复查也能糊弄过去。复查走的是征兵规格，不合格了从哪里卷铺盖来，从哪里回。
8: 皮肤病咋了？
9: 每次从京地下上来，大家都在一个水池子里边泡澡，有皮肤病绝对是不行。我知道有些人是不稀罕这碗饭，但是这口饭不是谁想吃都能吃的，像身体有啥缺陷我都不想。
10: 不合格。
9: 医生，不可能，你再给我查。

0: 查查吧，医生。给，下一个。医生，这出去。下一个。
1: 坐，我不坐了，你坐就行。你不坐我怎么量啊？你量不量？
2: 量。
1: 胳膊、内直、撸袖子，再往上，再往上。

0: 赵，
1: 放松放松。坐好了。紧张什么？再来啊！

0: 下一个。
1: 医生，这个高压160，这是啥意思？
0: 高血压。
1: 高血压？医生，你是不是量错？我刚才太紧张了，你再要不再量一次？
0: 不可能量错，高血压不能下井，就不合格。出去吧。
2: 少平两眼发黑，无数纷乱的人头连同这些龙皇都一齐在他面前旋转起来。此时他再也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各种嘈杂，只是伤心的漫无目的的走着，眼中旋转着两团泪水。他太珍视这次招工了，这等于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他怎能甘心因为这样一种偶然的因素就被淘汰？
3: 哪里小时电话要打不通？这电话是打狗
4: 打山东就
3: 是不是毛病了？
1: 一下一下捏那个气囊，我这心脏紧张的都快跳出来了。小乔，你知道我太珍惜这次招工的机会了，可是你说这个就叫命运弄人是不是？我好不容易历经了磨难才来到这里，又要我回去，你说我回哪儿去？回双水村，还是回到黄原，还是再回到东关大桥头坐在人堆里等着人来招工？总之有一点很确定，我不能回去，绝对不能。
5: 我也不能回黄原。这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既然出来了，就不能往北返，我一步都不能回去。如果这次招工不成，被辞退了，我就在桐城揽工。我掏粪扫大街，让我干什么都行。
6: 少平，
5: 小乔，你知道，这次招工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命运的重大的转折。
1: 我就怕在这个关头出啥意外。可是
7: 孙少平，
6: 你给我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吗？是想让我安慰你吗？
1: 不是。
6: 俗话说怕出有鬼，你应该很清楚你的身体好着呢，没有一点毛病。
7: 你就是因为紧张，然后血压就升高了。
6: 你不能因为这一次偶然的失误就丧失了一次机会，你甘心吗？
7: 我以为你给我打电话是想告诉我
6: 你已经想好了一个解决的方案，或者咱们俩一块儿想办法，
7: 我们再争取一次
6: 量血压的机会。

0: 孙少平，你在听我说话吗？对，我不能那么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宰割。越是这种危险的时候，我越要像伟大的贝多芬所说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绝不会使我完全屈服。
1: 对，这才是你。
0: 我会再找大夫，请他再给我一次测血样的机会。 不管怎么样，就算找到矿长那里，我也要再争取来一次体检的机会。我没有高血压。我，可是什么？
2: 你说，就算我
0: 再争取到一次量血压的机会，万一那个时候我再紧张，我……那你就提前一个小时喝一点醋，
1: 这样子血压就不会升高了。
0: 喝醋。
3: 这个方法你从哪儿学的？这方法管用吗？我妈她是医生，这方法我从小就知道了。好，太好了，小霞，你等我的好消息。
4: 祝你成功。再见。我为什么老是叫你呢？哦，对呢。

0: 帮我称五块钱苹果，麻烦快点啊！
1: 对不起，那个我只要4块8毛钱，你帮我少2毛钱。
2: 送人的吧？送人还给自个儿剩2毛？
0: 不是，我剩2毛钱，我要买醋。

0: 今天医院很忙吧？
1: 挺忙的，今天送矿工来体检。

0: 你找谁？
1: 我找
2: 谁呀？
1: 我去找他。
2: 什么事儿？
1: 我
2: 有事儿，明天上班到医院找。
1: 等一下！
2: 你干嘛？
1: 那个，我有急事找你，明天可就晚了。我也没想好咋跟你开这个口。那个，我就想着这找人办事，先得送礼才行，就买了这点苹果。我知道这太微不足道了，按理说这个事情可能应该买个手表或者自行车啥的，可我真的没钱，我的钱就只够买这些苹果了。
2: 手表、自行车，我能办那么大的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就是我这个血压的问题。这苹果我先给你放下。
0: 有事说事。
1: 我叫孙少平，是黄云刚招上来的工人。复检的时候，就是因为太紧张了，血压升到了165，是你给我量的。
0: 嗯。
1: 可我招工检查的时候，我血压好着呢。
0: 招工体检靠不住，尤其你们黄云这一批，有本事被招工，别被体检卡住，不然干嘛复查？一复查全都露馅了，骨裂的、皮肤病的，还有你这个高血压。
1: 大夫，我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
0: 有什么可紧张的？当不了矿工，大不了回到原地。
1: 不，我不能回去。对不起，对不起，大夫，你可能不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有多重要。我这好不容易招来，我真的不能回去，你不能把我打回去。我说的严重点，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手上，你的决定会影响我将来的道路，会决定我的一生。
0: 高血压不能下去，这是规定。
1: 可我这没有高血压，我就是因为太紧张了，大夫。我们这全村人都没有高血压。我以前在黄原揽工，我揽工好长时间干的都是重体力活，我这高血压干不成这个。我现在身上都有伤的，大夫，你不信？你看，你看，看这里。
0: 你干什么？

0: 我来。
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呼啸山庄，哈姆雷特，这都是好书。
2: 你念过书？
1: 以前念过高中，还在学校里边当过老师。
2: 还当过老师？那你……
1: 大夫，我这一时半会儿很难给你解释清楚。我们家几辈子都是农民，你不知道我是有多难才到了这里。我真的不能回去了，大夫。他们说下矿苦，我知道，我不怕苦。我听说有的人下了几回矿就跑了，可是我不会跑，我绝对不会跑。大夫，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我血压真的不高，我血压没问题，我就是紧张，要么就是那天的血压计出了啥问题。我
2: 血压计怎么会有问题？这样，明天一大早，医院8点钟开门，你来体检。别迟到，也不要再紧张。

0: 体检前一小时，你喝一些醋，血压应该就不会再上升了。
1: 明明，
2: 你周岁，
1: 你不记得叔叔了？

0: 你找吴腕吗？
1: 叔叔找你妈妈，问你妈妈买点醋。
0: 妈妈，那个叔叔要买醋。
2: 少病。
1: 嫂子。
3: 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就是问你买个一两毛钱醋。这天太晚了，门市部都已经关门了。
3: 买醋？
1: 哎，
3: 行，你快坐，快坐，快坐。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叔叔叫孙少平，你喊少平叔就行。
3: 少平，我刚做了碗鸡蛋羹，你快趁热吃。
1: 嫂子，我这买个一两毛钱醋就走了。
3: 这个点钟买醋做饭，都折腾个啥呀？
1: 我不是做饭，我也不饿了。
0: 妈，叔叔肚子里有一只青蛙给那呱呱叫了。
3: 你还说不饿呢？快吃吧，快吃。哎
0: 呀，叔叔，我喂你。
3: 明明，你别闹了。明明乖，去跟坡上头的大婶说，家里来客人了，妈一会儿再把吃的端上去。快去，快吃
1: 啊！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快吃，快吃。俺们这黑虎区就这似的，在谁家吃饭就像在自个儿家一样，你家一个菜，俺家一个菜，拿着活就吃了，就是多少筷子的事儿呗。你慢慢吃，把这盘鸡蛋羹吃干净啊。

0: 吃完了，你还说不饿呀？哎呦，我就说嘛，这一碗鸡蛋羹哪够填肚子嘞？这两个馍，你赶快把它吃了。
1: 不用了，嫂子。
0: 其实我刚才不饿的，鸡蛋羹太香了，我不知道咋就吃完了。这一看平时就守着哭嘞，你就别客气了，来俺们家就像在自个儿家一样，想吃啥就吃啥啊。
2: 快吃吧！
0: 咋说呀？大婶让你赶紧上去吃，让叔叔也上去吃吧。哎，
2: 嫂子，我已经吃的很饱了，那我就先走了，你们赶紧去吃吧。
0: 少平，嫂子知道你脸皮薄，不叫你去人家里吃饭了。这两个馍你拿着路上吃。
2: 哎，不行不行，
0: 那什么？
2: 哎呀，可不行，
0: 那什么？
2: 信了，你会吧，嫂子。那个，
3: 妈，叔叔还没和醋呢。
0: 你回去还做饭呢？
2: 不是做饭，是真的有别的用途。
0: 等一下啊！
2: 哎。
4: 家里躲着呢，哎，拜托钱，要不明明都不待见你。
5: 安爸说了，俺们河南人最爱帮助人，要是安爸在，看见你给钱，安爸可收拾你。
4: 给。我们活在这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 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所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

0: 我要去哪里报到？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谢谢医生。
1: 此刻，少平就像揽工时把脊背上的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他终于可以直起腰，向着深秋的蓝天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一种特别愉快的情绪油然漫上了他的心头。现在，他可以说是正式属于桐城矿务局大崖湾的煤矿工人了。是的。
2: 无论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总归他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哎，报错了，报错了，报错了，赶回来！来过来，都赶回来！坐好。能坐到这点，都是靠审题。 下面，请蔡煤务区的副区长给新来的工人致欢迎词，大家欢迎。

0: 蔡梅务区的副区长上来说话，参谋长上来，您不欢迎啊？啊！
1: 他一个招工的，这么大胆，敢冒充副区长开玩笑？
2: 是
1: 啊，别逗他们了，赶紧降吧。哎，他就是咱们蔡梅务区的副区长雷海义。
2: 瞧着瞧着。有你说话的时候，你们以为我这个副区长一天喊着没事，冒充个招工的事都你们放的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些娃不省心，煤矿坡里到农村去招工，我是便宜了你们这帮官小子。我就是跟着哈去看看，看看你们在煤矿能干还是不能干，看看你们都带了些啥东西啊？你这帮洋小子！ 头油啊，金子，把我床铺挣得跟结婚一样。我看过不了几天，你这些洋鞋就该放了。我知道你们心里是咋想的，你们想先端上这个饭碗，在煤矿先混上几年，然后再调回去，再行个下家，大不了在煤矿转上一圈，哎，全当是绿了个油。可有的人就不是这样。 你们我先能行下下的，趁早给我滚蛋，滚得越远越好。滚不了的，就老老实实在这跟老子干。

0: 这老子手底下干活，头尖说话是不行，啥事按规章制度来办。把你我些球头脑袋、胳膊腿儿，你都招呼好，谁把你小子作死都作死了。你念经怎么不打看看做啥？不知道下井才被蛇咬死人的，三块石头加一块肉，吃的是阳间的饭，干的是阴间的活，这就是煤矿工人。
1: 小霞，直到现在，我才终于觉得我属于大亚湾，或者说，大亚湾已经属于我了。不要慌，不要忙，把自己的衣服都穿好，检查一下自己的灯。咱们开关在这儿啊，都看好，这都是重要的装备。
2: 小霞，这是我们第一次下井，所有新的工人都莫名的激动。

0: 我是第三罐下井的。当我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笼，心里充满了新奇感。我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恐惧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都提到了嗓门眼上。一分多钟，罐笼才慢慢落在了井底。一个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所有来到井下的新工人都静无声息。我看得出来，每个人心情都很复杂。大家知道，这就是我们要常年累月工作的地方。一旦身临其境，才明白，一切都不是幻想中的，真正严峻的还在后面。
1: 是五谷杂粮从沟子里拔出来的味道，啥味道？在矿井底下，只要你不往人身上拉屎拉尿，那都可以当厕所。前面就是站子面了，注意决定哈。
0: 这完全像远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当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踏上月球的时候，他的感受也莫过于此吧。
1: 这就是第一出口，采煤的主要出入口，采下来的煤也都是从这运出去。注意决定哈，在矿井底下干活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注意瓦斯，不让你们带烟，不让你们带火，就是这原因。

快！上前便粉碎了那些优越者的清高和孤傲，让他们明白，在这里，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无法生存的。煤矿工人伟大的友爱精神，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个地方，这个工作。 危险、紧张，让人连气也透不过来。光看这个场面，就不寒而栗了。

尽管这次参观弄得所有人心绪纷乱，但我想这对我们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尽早知道这就是煤矿，这里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勇敢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不是弱者的职业，这里要的是吃钢咬铁的男子汉。

0: 可以，不用了，坐坐坐。哎，不用，坐坐坐。哎，谢谢啊。
1: 没事没事。
0: 哎，谢谢。从井下回来，那些一直咋咋呼呼的干部子弟，此刻都变得随和起来。 两个钟头的井下生活，就击碎了横在贫富者之间的那堵大墙。我的心情很平静，因为我一开始就没有把一切想得很好。在我看来，井下生活本就是严酷的。和别人不同的是，我已经有了一些吃苦受罪的经历。脊背上被石块压烂的伤疤，提醒我看到这里好的一面：不愁吃。 不愁穿，工资高。明天考试过后，我就能成为正式工人了。煤矿安全规章制度：一，施工需有病人；二，
2: 考试成绩烂成球了，怕被开除，没领先人了，把头都窝到裤裆里给球穿光去。
3: 把头抬起来！靠提建的，撒娇个猪子！娃是在煤矿里有啥作用？娃是搞的有啥特点？谈谈你们为煤矿能做啥贡献？这些题给你们讲过没有？
4: 讲过。
3: 讲的你们耳朵都上了茧子了啊！这么多人，搁车上撒娇个猪子！ 猪子都是拐棍，猪子都是拐杖，这是哪个湖南给我写的？啊，村里不是？再见，跟上，一个上，你能不能考30分？上，小三，我问你，我知道你们心里想的啥，你们有些人不想在矿上干了。 想借着考试的机会，趁机呼球乱打一下。考试不及格，叫爹妈知道了，哎，总比偷跑回去强嘛，是不是？你们爹妈扯旗放炮的把你们送过来，敲锣打鼓的把你们送过来，你们这样偷跑回去，脸红不脸红，害臊不害臊啊？你们这样跑回去，应该不应该？
2: 你知道你能考多少分？下午吃饭的时候，所有的成绩都在公布栏里公布着呢，分班情况也在公布栏里公布着呢。你要脸的，你就过去看一下。不要脸的，走他妈给我滚蛋！
5: 哎哎哎！我考70分差不多，77，怎么可能考出77？
6: 是呀，我也是乱答的，应该泡汤的嘛，怎么能这么多分呢？
5: 哎哎，你看，我乱答的竟然还能及格，
7: 那还有个90的呢。
8: 你这个说啥？
7: 哎呀，这矿上找的行工啊，已经跑了10来个了，
8: 嗯，
7: 真是下进去，
8: 嗯，
7: 再。

0: 这再跑出来一个了呀！哎，凭我余下的好多了，这些娃到了这个年龄，
1: 多少都有些自尊，再哭也能凑合。
0: 也该让他们尝尝他们生命中最早的幸福。那宁老师也是这样子吧？可能80多分吧。少平，孙少平，来过来。
2: 区长，
0: 你考的不差，
2: 都考挺好。
0: 咋，你对成绩有意见啊？你们宿舍是不是跑了一个？不让他们都考好点，你我宿舍都变成了你的单人间了。你一个人能住10个人的房子，你一个人能买10个人的煤野菜了？
2: 局长，我没这个意思。
0: 叨叨你，看了没看？把它拿个板。
2: 还没来得及看，我再去看清楚一点。
0: 保齐了，保齐了。 你把你眼前这个人好好看清楚就对了，这个人外号就交个王安全，天天安全第一挂在嘴上，比我这个副区长念叨的还勤。这简直是要夺我的位子嘛！啊，教师傅，咋？你还不愿意教？你知不知道全区最有名的父子工，蔡煤一班的班长王世才？
2: 我不知道，你知道一个邢工人分了晋乡，碰见一个好师傅有多重要不？这
0: 我知道。那你知道为啥叫你给他当徒弟？
2: 因为我考100分，
0: 100分算个球。这帮烂货里，咋还没有几个识文断字的？他们要是认真的读一读，再背一背，咋还不多出几个100分？ 原因没别的，有70%是你自己这次认真的面对了这次考试，有30%是我觉得你这个娃还不错，跟别的娃不一样。瞧，跟你说这些干啥呢？你就说这师傅你人还是不人？
2: 人。
0: 师傅。
3: 王世才。
0: 哎，慧燕，来。
3: 世才。
0: 厉区长也在。哎。<笑> 这是你师傅的媳妇儿，你得叫嫂子，叫嫂子。
2: 嫂子，
0: 那你们先忙，我后边还有点事。
3: 你咋来了？
2: 训你来了。
3: 还训你。
2: 啊？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

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

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十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从叶尔羌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围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土地，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0: 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部落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户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牛、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特别幸福。

0: 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1: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2: 还有小鹤，
3: 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4: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它们就继续迁徙了。
3: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4: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0: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1: 穆兹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1: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百姓。

0: 他们不跑了，就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
3: 小的。
0: 10个吗？
2: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但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政策。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十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4: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0: 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1: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2: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宽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3: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上去了。

0: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五肉自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最近他要完成心中长期以来的想法，就是将驯鹰技艺传承给儿子。今天周末，在县城读书中的儿子放假回家了。这个少年的周末补习课内容是驯鹰。山野之间是父子狩猎的战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中曾说，每一位柯尔克孜族的汉子都应该像英雄一样活着。
1: 我爸说这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下来的，不能到了你那代失传。
0: 父亲放鹰，儿子放兔，不见兔子不撒野，传承就在不经意间得到延续。

0: 还是那座山，还是父子俩。驾马放鹰的这份喜悦，是肉丝别克盼望的。今天吴肉丝八一陪在儿子身边，这应该是一位父亲最骄傲的时刻。放鹰
1: 啊，把啥了吧。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

0: 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我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柯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3: 昨天风刮坏了，
0: 今天周柯宇只收获了些直爪公鱼。
3: 你呢？你把那个小鱼别忘了扔掉，把这鱼苗都扔掉。
0: 归家途中，周柯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1: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啊，两个家庭嘛都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0: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在渔村，周柯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3: 有三四十公斤了，打你半大锅上饭的话都装断里根都没有，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包就能扛八级的风，
4: 要是我扛六级的风，六级风才能扛。
3: 我明天带这个下的下过来就冲上200多。
0: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5: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1: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带这个薄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放点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0: 今天一大早，周柯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5: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0: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柯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1: 就是500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钩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3: 来，一、二、三，来，一、二、
1: 三。第一道门2-3米宽，第二道门1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就平均成一个鱼。就是电动性，两头都是电动性。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5: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1: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下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2: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老爹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0: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1: 今天是

0: 养育不少人，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1: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2: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0: 打上300-400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我是吃多湖的鱼，喝多湖的水，死了以后我准备把骨灰给撒到湖里。因为我这个我在伯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我的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鹰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他们喝的水呢，最好。方言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咱说胡杨老五嘛，你的话说吗？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阵把胖羊了，买狗肉买狗这样做生意呢，我送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帮人民做个建议，这菜子种不上，种的还不好，是的。
1: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2: 这里的方式呢，他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切驾驭，一个人干不着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1: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
2: 哎呀，的山，哎呀，妈，中国的山，去哪嘛？我打死那些男的，看他跟那个人姑娘走的那那满脸油亮的发亮的，走走那一个小门呢。
1: 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3: 哎，好了。
1: 然而他们下了3道网。

0: 结果只捕到一条鱼。
1: 鱼太行了，但是网眼是太大了，本上就捕了好多鱼了。
2: 一点烟火你也加不上了，还一个小时烟火好几百公斤鱼加了几个鱼。
0: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奏唱的渔歌。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那就是山路上面，那是铁锹的、火药的，我前面是山，我们是自己。那开了个多大，摸了个多山。
1: 那方开了20万圈，一次也没发生过那个大型的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在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在那边学会的。98年开始开船时候，没啥想法，船上面聊聊聊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徒弟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前一天开船是不，还来回等，门不晓得，这个你对对面
1: 有什么？
2: 我现在不给钱的。这他妈一个人是不管你干。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

0: 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滴进，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五米。
1: 아무슨부렁꾼이노원해아예집도다리하소연해요
2: 这边的地心嘛，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冲走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冲走了。老林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2: 我当时3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最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3: 我
2: 现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0: 棉花还没采摘完，牙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这片向日葵是牙生一明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牙生。
2: 30万到账了啊！
4: 好了，
5: 咱俩这气候好，
4: 对，
5: 土肥条件也好，
4: 做好了压个气、啊。
2: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4: 对，
2: 上种嘛开，
4: 对，
2: 那就赔的嘛。结果后面一看，一种起来，相当好了。
4: 对。
2: 明年嘛，明年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4: 对，
2: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陈老板。
2: 爸爸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们越来越路由。
0: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牙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

0: ben mi ödemirey bir yerine. Şimdi kandamı kılanız.
1: Bak hazır bulgur tut yemez o.
0: Çöbek cek gibi.
2: 牙通古兹，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牙通古兹河，与此地独立。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迪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担忧引发行动。麦迪库尔班要和七弟去找寻一年只见4次面的骆驼。
3: 马上不带，马上是卡拉米斯嘞，我在去等啊，公布去了。

0: not all the Mayas are there.
1: What a sort.
0: We're going to apply my camera.
2: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奔波，因没办法加油，巡驼之路暂缓。好在家中的300只羊就在眼前。几百年来，放牧几乎是雅通古兹村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自从20多年前当地人引进了安迪尔甜瓜种植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这一切的是水。收购甜瓜的老板因洪水的到来比往年来晚了几天。

0: 오늘
1: 사서
0: 가라. 사서
1: 가라.
2: 정말.
3: 因地处大漠，光热时间长，当地人将每年甜瓜种植的时间推迟到5月中旬。成熟季控制在10月之后上市，这样不仅错过病虫害的多发季，而且也让安第尔甜瓜避开其他甜瓜成熟季，价格自然上涨。 今天，麦提库尔班的50亩地甜瓜迎来丰收。哈哈哈哈哈！你在？哈哈哈哈哈！你要吃点白菜吗？别当高一顿不认识的，一定会要吃。

0: 像一个脾气严厉却深爱孩子的父亲，让牙痛谷子的生活扎实安宁，更孕育着新的可能。
1: 我有些人说我不是来的，说我不能来，他很白说我干嘛呢，不是我也没事，是给我的那个年轻人的那个是叫我把我买点多不干，
2: Gordon,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0: 一个月之后，麦提库尔班找回了一峰离群的骆驼。一年又一年，麦提库尔班一家生存于沙漠腹地，那是牙通古兹河的安息之所。和塔里木的所有河流一样，这条平常的河流消失于大漠深处，但它的精血却生成了世外桃源。
2: 那的德里亚能随着阿修苏达你现在能不停不停等到开了什么开了阿修能的可是不是阿修
0: 塔里木河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奔腾，为当地百姓滋养出了静谧的家园。在阿尔金山的绝望荒原中长流，为生灵开拓出了无边的旷野。在塔克拉玛干的四月黄沙里闯荡，为小小村庄带来了希望。沙漠从溪流到湖泊，这条巨龙将绿洲、农田、牧场串联，在大地之上描绘出了最美的画卷。塔里木河早已超越了河流本身，成为了千百年来人们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信仰。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你站在天山之巅，举目难忘，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新疆？绵延的雪山冰峰，将新疆分为北疆、南疆两个部分。嶙峋的山脊线南侧，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塔里木盆地，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静卧，雄浑壮阔，狂野神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与阿克苏地区在塔里木盆地端坐，又沿塔里木河流域滋长。它们共同组成这片广袤大地的地理脉络与神奇生态。

之间，生命一次次轮回，构成无限宏阔、无比苍茫、无穷壮美的狂野大地。

阿尔金山保护区，北半球同纬度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在这片未被人类驯服的大地上，荒野用它亿万年的广袤与永恒，呈现出自然的原初力量。季风携带孟加拉湾的水，跨越2000公里，吹绿荒野，唤醒阿尔金山的春天。水汽沉降于沙漠，河流汇聚成变状，沿地势蔓延，构成车尔臣河幼年的模样。于是万物生灵得以滋养，一切生命由此开始涌动。

阿尔金山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极端的环境却供养着334种野生动物的生长繁衍。这里的每一个物种都是与高原抗衡的胜利者。对于高原狼来说，每一份食物的获取都尤为艰难。捕猎比拼耐力与体力，奔跑则变成生存与死亡的较量。

阿尔金山保护区的藏野驴拥有发达的呼吸系统和敏锐的反应能力，这让他们侥幸逃过一劫。鼠兔位于食物链的底层，因此它们发展出警觉的天性。出门觅食，鼠兔会安置哨兵站岗。也许是春天太过美妙，食物异常鲜嫩，这一次他们有些大意，没有发现步步逼近的危险。鼠兔的春天结束在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中。

极端的气候孕育极致的生命。五万头藏野驴是荒野挑战的胜利者。藏马熊母子刚刚结束冬眠，奔跑也许是迎接春天最好的方式。适者生存，这是阿尔金山保护区的生存法则。

风水期，车尔臣河冲破大地，与沙漠交手，将珍贵的水哺育给塔里木河。当车尔臣河到达康拉克地区时，风城洼地汇聚地表径流，沙丘中冒出大小不一的湖泊群。起源于数千万年前的塔里木裂腹鱼和叶尔羌高原鳅，随车尔臣河来此定居，安享大湖的宁静。沼泽沉溺于湖泊的梦幻，康拉克湖镶嵌在沙海之中，那是生灵的秘密家园。

英国冷蒙古自治州，面积47.1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巴州坐落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巴州西侧是将大部分面积安放于塔里木盆地中的阿克苏地区，而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自西向东穿越阿克苏地区与巴州。塔里木河是塔里木盆地的生命线。如果塔里木河的使命是连接的话，那么几乎与它平行的天山作用却是隔绝。天山，南疆北疆的分界线。从古至今，世人尝试一切办法打破隔绝。独库公路横穿天山山脉，560多公里的旅程，自北向南连接起克拉玛依、塔城、伊犁、巴州、阿克苏五个区域。天山超过4000米的落差，造就了垂直气候。穿行独库，可以感受百里不同天的奇妙体验。

独库公路南段，地貌逐渐由高山草甸变为戈壁，而迷宫一般的红色峡谷直通天山西支脉的谷底。走出谷地，视野开阔处就是中国最大的盆地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以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构成它现代的基本轮廓。塔里木盆地见证了地球演化的历史。10000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板块碰撞让古生代大洋逐渐封闭消失，天山山脉开始隆起。那些隐藏在地表之下的力量，精准而有力地切割着岩石，塑造出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

自然的力量既是无情的破坏者，也是伟大的创造者。他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将坚硬的岩石一点点剥落，却也由此孕育出独一无二的景观。

地壳运动推高山峰，拉伸盆地，切割出山脊，残留下破碎的砾岩。在风与水的双重作用下，那些原本完整的石灰岩层渐渐分化，形成深不见底的峡谷和高耸入云的石柱，构成今天的奎克乌苏石林。

时间来到6000万年前，印度洋板块向北推起，天山持续抬升，天山中段断线封闭，形成广袤的尤尔都斯盆地。春末夏初，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湿润空气随西风气流被天山山脉抬升，冷却形成降水。打开羊圈，生命在冰雪中肆意奔跑。

沼泽在暖风中化冻，开都河铺展在草原上。《西游记》中，它以通天河的名字出现。

夏日，河道上弥漫的晨雾将真实的草原变成神话世界。日落时，河道中会浮现九个太阳的倒影。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一个有关回家的故事紧紧相连。

1771年，一支由17万余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历经艰难，东归祖国。乾隆皇帝将这片新疆最大的高山草原赐予东归的蒙古族图尔扈特部，给予衣食牛羊，让他们共享安乐。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湿地栖息着我国最大的野生天鹅种群，这里就是世界野生天鹅繁殖的南线。开都河离开巴音布鲁克草原，便一头扎进博斯腾湖。

春夏之交，远道而来的候鸟在此停留休息，补充能量，准备继续他们的长途旅行。

0: 借开都河远道而来的冰川融水，将博斯腾湖变成一座平均水深达9米的大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的清晨是属于渔民的，每年这里会产出4000吨淡水鱼，丰富的渔业资源养育着依湖而生的人们。
1: 好鱼，对，好鱼，产量最高更是6月多份，6、7月份。
2: 哦，主要是开时间，啊，开时间过户，刚才一家子就开了。
0: 在遥远的过去，博斯腾湖的水经孔雀河一路向东南流淌，最终汇入罗布泊。凭借这些水源，罗布泊滋养着楼兰等诸多古老的文明形态。罗布泊苍凉而寂静，2000年前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再次交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张骞凿空西域后，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都护府，将西域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范围。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了楼兰，一座消失了1500多年的古城。大约在4世纪中叶，楼兰城神秘消失。此后的典籍文献中含有关于楼兰的记载，但它是唐代以来文人的灵感源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将楼兰永远融入中华民族的记忆。史记《大渊列传》记载，楼兰孤师亦有城郭临盐泽。盐泽是罗布泊的古称。名称的由来是因为这里地下遍布富含钾盐的卤水层。卤水抽出地表，造就200平方公里的盐湖。盐湖是人类与自然合作的结晶。

造化的奇妙不仅出现在罗布泊，还呈现在天山。奥奇克岩丘位于天山中段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作为古地中海的遗存，它是大洋留在天山的最后一滴眼泪。盐铺、盐山、盐的海洋，300多亿吨储量，可以让全世界80亿人消费200年。

0: 数千万年前，这里曾是海洋的一部分。
1: 要是敢光一点的地方，那个北上人喜欢在这一片出没。
2: 对，就在这个。
1: 嗯。
0: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推挤天山山脉，洪水切割深邃的沟壑，塑造陡峭的崖壁，风力侵蚀加剧岩石破碎，来自天山山脉的水与风切削出温宿红色大峡谷今天的模样。

0: 说完主要下了一场雨，把一些动物脚印都冲得没了。按理说平时这里面会有一些北山羊、攀羊的脚印，会有一些。
1: 这里是动物的天堂，北山羊生性胆小，它们藏身于峡谷裸岩和碎石地带，轻易不会被人发现。
0: 哎，前面有几个羊，还有五六只，

0: 遥对托木尔峰，穿越天山南北的古代驿路曾由此经过。里岩风化形成顶盖型石柱，陡崖上覆盖着薄膜状泥流，峡谷、山峰、陡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与世隔绝的丹霞地貌。
1: 经过这几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观察呢，这个地方呢生物多样性，而且野生动物比较多，你像雪豹呀、狼啊、攀羊、北山羊、狐狸、鹅喉林等等吧，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

温宿大峡谷的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旅程，生活于此地，适应环境变成一种艺术，生命的节奏似乎更加贴近自然的本质。动物们展现出惊人的智慧与韧性，它们努力地融入这片红色大地，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0: 你着急什么？
2: 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我快没人了，军长。
2: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
2: 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2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0: 军长。
1: 为难了，喝不下去。
2: 酒嘛，
1: 喝不下去可以不喝了。
3: 参谋长给你打电话问你要兵，你一句困难，这兵就不掉了。你拿他说话当放屁？
1: 来来来来，你坐军长这个位置。来来来。

0: 来来。
1: 军长让我喝酒，我就喝酒。军长让我调兵，我就调兵。没兵，我邓建阳亲自上。
2: 제기라는데좀바뀌었고준비하나가날아갔어
3: 야내쌀밥에김치준비라고몇번을얘기해아니한국군2사단보급부장이씨미국이냐
2: 미국인이었으면좋겠다형미국군이폭탄지원을늦게해주는데왜그런줄알아
3: 왜그러는데
4: 놈도후방병차선을봉쇄하던포화가모두사라졌어
2: 어떻게우리가갱도아닌놈들을치냐고
4: 소령김인표형고작표중대장인데혹시여기올라오라고시켰어
3: 어중공군새끼들은갱도만있지전투기가없거든
4: 그래서고사포를배치하겠다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域。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2: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战士们都说，四十五师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四十四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四十四师哪哪都比四十五师强一点嘛。
1: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

0: 我说四十五师挨着军部进，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听见没有？啊！儒将相手制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笑>
1: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四十四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四十五师守西望山。
0: 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四十四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你部署的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2: 连长，
0: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
2: 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0: 敢！别说三九幺，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3: 你胡闹！
0: 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什么任务啊？
1: 坚决守好西方山。
0: 再见。
4: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5: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你好。
4: 你好。
5: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4: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5: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4: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丝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2: 这样，今天晚上
0: 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3: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4: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3: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击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
2: 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
1: 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1: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
1: 岳飞，岳彭举。好，我没有哪套暗语。
2: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3: 我们是不是有一
0: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1: 你会讲温州话？
0: 唔来过你村地。
1: 还来鬼鬼。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嗯。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不谈机联系。
1: 好。
0: 准备不谈机。
4: 是。
0: 跟我来。
1: 叶子，不谈机，飞将。来，谢谢。
5: 彭举扶救木兰。
6: 彭举扶救木兰。
1: 木兰死的。
5: 您出发吧，您出发吧。
1: 就由你。
6: 好。
4: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还未关禁闭，好好反省。
4: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4: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0: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捧住副将个栏，
1: 落实地。
0: 目标一，纵身移动100米。
1: 落实地。

0: 救木兰，我救木兰。
1: 我的手袋。
2: 表演。
1: 彭志。

0: 来，唔对，嗯，中上以西，一百八十米。
1: 我错的。
0: 好。

0: 我们是记得功的，说啥呢？
1: 温州话，听懂了吧？
0: 太保密了。
1: 罗斯德。

我们防御一个商议。我说的，所以你好，一步子，你就要害这个陪伴陈春玉小三的王副总。

0: 去警情观察所，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营。文锦，你醒了？
1: 我现在把狙击手放一放。
0: 叶子，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
1: 刚才淑君呢？
0: 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锦，段解放同事回来看到，后来电话的。
1: 冷静，母子饿了。

要绝情向观察所。耳机，从滑稽。木兰，五色鹏举。木兰，五色鹏举。腾道成来物。站住！

0: 木兰五次捧举，藤岛昌赖武，藤岛昌赖武。
1: 这里是空间观察所，
2: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3: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2: 四个点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4: 大家好，
3: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3: 应该的。
2: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3: 保持联络。
5: 快，小兵上我这儿过来。
6: 是。
5: 认真点。

知道远，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陪着我，今天我来陪陪你。

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0: 知道你累了啊。
1: 休息两天就起来吗？这刚他还好多事等着你干。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参谋，
1: 怎么着？
0: 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哎呦，疼了吧？
2: 怎么还没睡啊？
0: 哎呀，睡不着。
2: 有什么话想说？
0: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现在换防可不是好的时机。
2: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志四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2: 半吊子仗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再没有抗生素。

我们现在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嗯，好。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哎，就算去见马克思。 也不能饿着去，小口吃啊！嗯，啊，嗯。

0: 去玩啊？
1: 因为向龙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和那山川水。
0: 你臭小子，我既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1: 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0: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1: 偷的。
0: 臭小子，把本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哎呀，给我找根笔去。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
1: 哎呦，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
0: 嗯，
1: 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啊，
1: 军长辛苦了。哎呀，
0: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1: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0: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1: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至死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

0: 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怎么会？
1: 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
0: 哎，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
1: 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91团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0: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来，支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0: 要想打胜仗，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1: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0: 哎，
1: 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
0: 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1: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0: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15军战士的声音。
1: 这是应该的。嗯，我马上就去。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

0: 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

0: 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

0: 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

0: 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喝光荣茶喝了三天了。
1: 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六万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一筐苹果，直接记二等功。
0: 是，军长。
2: 军长。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1: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二十
2: 十六，这会儿快六年了，在你身边也五年多了。
1: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2: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1: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十七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
3: 连长，
1: 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呼啦啦这声音啊，我一看是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得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三千里，那应该是到了

0: 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1: 军长，你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
0: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1: 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2: 你早就入党了吧？
1: 早入了。
0: 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
1: 军长，可是这样，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
0: 你怎么还娘们唧唧的，王罗？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3: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嗯，对呀、啊，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
2: 好，
3: 军长，
0: 怎么样？
3: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4: 好，哎，
0: 咱们都去年
4: 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三伯，一共多少？
5: 按您说的，一共6万斤，一颗都不少。
4: 好，好，好，好。
6: 秦兄长，
4: 大娘，您这是？
6: 秦兄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7: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
4: 哦，从太行过来的
6: 啊、哦？
4: 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7: 秦大刀。
4: 这大娘知道我的外号了。
6: 来，吃上一个果子。啊，
4: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7: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134团八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
4: 哦，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7: 叫徐晓。
4: 徐晓。
7: 他咋了？没牺牲吧？
3: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
7: 哦，
3: 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
7: 啊、哦，外好外好。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4: 哎呀，大娘，这太行队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哦、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

0: 怎么过来的呀？
1: 两个是作为那猎鼠耿的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哎，说吧，这个猎鼠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0: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哦。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
1: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哎，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着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
2: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1: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我回家等他。可是这苹果，
0: 哎，小朱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哎，
1: 等等等等，秦军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呢？

0: 报告军长，警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到齐。
1: 稍息。
0: 是。稍息。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
1: 明白，同志们。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这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呵呵，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这个韩小毛
1: 有哦，
0: 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啊。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1: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战士
1: 有叫，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1: 这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鞋带得系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全体向左转。
2: 小朱啊，你把我车上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3: 是。
0: 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4: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0: 我借你用用。这小子，哎，进了坑到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
4: 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1: 谢谢军长。啊。
0: 哦，
1: 大家好。
0: 来来来，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 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小龙，
1: 有。你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
2: 是。

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人生万事其自为，愧不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没什么了。
1: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我们现在只有7-8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双方，大家跟紧。
0: 人民，欢迎你！
1: 人民，欢迎你！

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

0: 接着上，林达，我看过路线图，我潜伏在最前面，找隐蔽点。好，注意炮火。
1: 所有人，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局长，跟我来。

一排跟我掩护，其他人迂回过去。

0: 师兄，带上魏总统，我来断后。
1: 让何立马，快来断后。

0: 那儿，
1: 把这个给徐小东，跟他说，他娘的山下疼的。
0: 那就是徐小，我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就是想让个儿子也尝尝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一个熊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的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0: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

0: 王璐呢？王璐呢？
1: 连长，连长在牺牲。

段参谋，段连长，这是八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聘物。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通知，牺牲了。我替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就是虚像。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
2: 娘。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0: 小慧莲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她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不怨你们，不怨你们。
1: 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2: 瞎说的，
1: 未来等你长大点，有能是立功机会。哎，走吧。
2: 哥，
1: 啊，
2: 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1: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哦，都好好活着。
2: 老三。 保重啊！走了。

0: 时断线风，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
1: 好，好，谢谢。

0: 子在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给他的苹果，他车上没有。苹果要让娃娃们都车上。

0: 应我，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了。

0: 行吧。
1: 好，嗯，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继伟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2: 你是怎么想的？
1: 幸亏志思提前把十二军派到了山岗岭，如果现在调动，肯定来不及。
2: 你说，现在就把十二军91团放上去，合适吗？
1: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2: 15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要是把12军91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15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1: 美第7师是15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15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2: 给王金山发电，首先表扬15军的表现，告诉他们
3: 15军打得好，
2: 然后说12军的使用让秦继伟自己定吧。最后告诉王金山和秦继伟，
3: 即使用了12军的人，
2: 要以15军的名义上，不能让敌人感觉我们兵力枯竭啊。
1: 就是要让敌人产生一种错觉，15军是永远打不完的。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睡觉来了？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1: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堵着门要命令来了。
0: 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您需要。
1: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
0: 来，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
1: 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0: 秦军长要考我，
1: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
0: 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

0: 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 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

0: 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

0: 拳击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
1: 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0: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1: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0: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1: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0: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啊，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1: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12军什么事儿了。
0: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

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回忆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两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少元，子元，醒了。
1: 敌人来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我们3号通道的战士们，听1号通道的战士，攒了点水，正好给少爷送来。江红同志，就给大家分一下。
1: 替我谢谢3号更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清，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仓，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1: 中国人民不愿意打仗，是帝国主义打到家门口了吗？我们要保家卫国，既然打，就得打疼他，让他们长记性。
2: 只有完整的圣人，才能换来世界的和平。

0: 下一步，等等，我不能下。
1: 政委，军里搞了那么多物资，不能卡在我手上。今天，就算是我们都死在这条路上，也一定把这些物资都送过去。他等你回来，咱们吃肉。
0: 好好炖好了肉。

0: 葛大旺同志。
1: 你怎么来了？
0: 慢点，慢点。
2: 葛大旺，你小子可以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从交通线爬回来了。哎呀，
1: 我这伤算啥呀？我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军长，我有事儿要报告。交通线对面山上有敌人的高射机枪点，他们能看见我们。
2: 你这个情报很重要。
0: 葛大旺，坑道里的情况怎么样？
1: 说实话吗？
0: 当然。
1: 警卫连损失很大，他们一路上带的东西基本都丢了。坑道里因为人多，现在没有水，没有药，甚至连弹药也快没有。他们特别艰难。
3: 我听说你是三旺的哥哥，
1: 老三。保重啊，
4: 三旺！
3: 三旺一直跟着我，在我身边是传令兵，是十五军的骏马。你上了前线，他最关心的就是八连的战报，知道吗？好好养伤吧。
5: 送下来的伤员葛大旺反映，有一门高射机枪封锁着我们的交通线。

0: 据我的观察，敌人的观察哨应该就在那几个山头里。
1: 咱们在这儿不能耽误时间，容易被敌人发现，咱到时候就糟了。
2: 双喜，哎，对面山头，你负责观察，一会儿我想当剑下去钻一圈，到时候敌人发现我们之后，一定会向我们开火。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哨给我找出来。去，
0: 双喜，小心点，
1: 保证晚上任务。
0: 张不行，
2: 你干嘛？
0: 轻装上阵，跑得快呀！
2: 我开什么玩笑？张清风，我告诉你啊，子弹可不长眼，你不能去。
0: 连长，你是指挥员，你得待在指挥员的位置上。
2: 这是战场，你听我指挥。
0: 你要是牺牲了，咱们连队谁指挥啊？
2: 这事没商量，这是命令。
3: 哎，干什么？

慢点啊，来来来，来轻点轻点，对，把炮落在那上面，哎，好，放到这儿来，对。

0: 副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让我们把炮搞这上面去啊？
1: 段晓峰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电话，确定地点，
0: 就是这儿，不会错的。
2: 不是副主任，
1: 这怎么上啊？
0: 我也很想问问这个段晓峰，
1: 怎么上？

0: 主任好。
1: 老李，
0: 哎，
1: 我来看看吴侯的雷炮。
0: 好好好。来，署长。
1: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挺沉啊！好家伙啊！
0: 啊！
1: 哎！哎呦！哎！哎呀！好啊！哎呦呵！小朱，
2: 哎，
1: 来来，你来试试，挺沉的啊！
2: 是，
1: 哎。这战士们行军的时候背着它，可够辛苦的啊！
2: 哎，只要威力大，再沉越一背。
1: 哎，我听说现在运输线还有些问题啊。
0: 是啊，首长，主要还是车辆的问题
1: 啊。
0: 总共100多辆车，剩下有10多辆，每天还要送这个紧急物资，是吧？这个炮呢运不出去，所以其他东西就运不进来。你看很多东西啊，都堆在外边，在那晒着，我看着心疼。
1: 是啊。

0: 我听说岳书县的战士们为了运物资，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我这个当军长的也不能坐视不管。你放心吧，车的问题我给你想办法。
1: 谢谢首长。
0: 老吕啊，
1: 好，
0: 带我看看他们。
1: 是，这边请。
2: 这是存放志愿军烈士遗物的地方，我们叫它“英雄冢”。上甘岭战役，参与后勤运输的部队有8000多人，伤亡了1700多人。虽然他们没有和敌人面对面战斗，但同样为胜利流干了最后一滴血。这些遗物的主人。 他们有的找不到遗体，有的找不全遗体，但他们信念如铁，忠魂似血。安息吧，战友们。

0: 戴手套的这个人叫邓大志，是个汽车兵。他把自己当成诱饵，把美国的飞机
1: 引进了高炮部队的火力网，
0: 再用手榴弹将汽车点燃，照亮天空，为高射炮指示目标。他挽救了整个汽车运输链，他把这个叫做汽车撞飞机。

在战场上有一种牺牲叫尸骨无存，这里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尸骨无存的英雄，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0: 票候选人的关键议题。在投票前夕的十月末，对朝鲜战争一直态度暧昧的艾森豪威尔，在伊利诺伊的造势活动中第一次明确宣布，如果自己当选，会亲临朝鲜战场，以安抚国内大量的士兵家属。共和党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而民主党此时在朝鲜战争的态度上陷入两难，已经无法继续不计代价地打下去。
1: They only give us this much ammunition. Congress want to hurt, but would

0: 参谋长，我替你算会儿啊。
1: 哎，不用。
2: 隔着门就听见你算盘珠子的声音了，比过年的鞭炮还响呢。
3: 可不是嘛，这仗打的把咱们的孔明先生都逼成账方先生了。
4: 参谋长，说说现在的情况。
1: 好，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在反击之前秘密向一线坑道运送至少15个连队。
4: 15个不够，至少18个。
2: 我同意。
1: 好，我记下来。还有炮弹，我们是按照5个基数备弹。
4: 5个不够，
1: 那就10个。
4: 20个基数。
1: 20个基数，我们上哪搞那么多炮弹呀？军长，我们的运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这牵扯着人、牛、马。
4: 我再给你87辆卡车，够不够？
2: 军长，可能光有卡车也还是不行的。我们的运输分为3段，开始的时候是用卡车运，运一段路不行了，要改骡马，再运一段骡马都爬不动了，就要靠人来背。最后的8公里是非常难的。
0: 这个情况我知道，最后8公里确实很困难。
1: 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的运力只够储备最多10个基数的炮弹。
4: 那就把炮弹和物资分开运，大炮的炮弹由各师团的炮营自己运，轻武器弹药军部帮着运，各师团参战部队的弹药自行携带，这样行不行？
0: 这听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4: 你嘟囔什么呢？
0: 军长，我们运力还是非常紧张。
4: 紧张？那就所有人都跑到交通线去运物资，包括咱们在座的。范弗里特的弹药量没把我们15军打垮，现在该让他范弗里特尝尝我秦基伟的弹药量了。
5: 走，来接一下，加油！来，
0: 小心！
6: 看到没有
0: 啊？
6: 来
7: 人！
0: 好，
7: 走！
5: 1、2、3！
1: 来，慢点，慢点！
0: 拿稳了。

0: 我们把炮已经拆解了，但是没能送上去。
1: 当年辣子口我们都上得去，还有什么山是我们的炮上不去的呀？看着没有，工兵营给你们带过来了。 哎，站上去搭把手，
2: 上去。

结实点啊。好，慢点啊。轻点啊。大伙儿小心点啊，这炮苗炮身附近机千万别磕着了。

0: 军长，天太黑了，目标不好瞄，我怕打不准。
1: 参谋长，通知一号坑道组织一次佯攻，把这高射机枪给引出来。
2: 是。
0: 季副主任，这该置办的我可都给你置办齐了啊！天亮之前，这高射机枪要敲不下来，
2: 我这个副主任就不干了。

应该就在这一边，就在这点火吧。

0: 参战了，打得好！参谋长，给晋中记个三等功。是。
1: 你完了，小声点儿！啊！啊！你不要这么厉害，
2: 认了，四两拨千斤。

0: 这大反击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说说有什么计划？
1: 弹药物资该送前线的送前线，该上山的上山，军长请放心。
2: 10个反击连队都已经开始组建，军事机关派到市里的干部

0: 看看他还能出什么招。
1: 上甘岭打了十多天了。
2: 是啊，十多天了，消灭了8000多敌人。美国人一直在吹啊，说上甘岭之战是他们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个最大的攻势，就是他们巨大的失败。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上甘岭上的山头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坚守阵地的部队依托坑道，不但能主动配合反击，还能独立自主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就是要让敌人明白，在战场上，他们是没有希望的。
1: 好，这样，我们联名致电15军，并45师全体通知，同时通报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嘉奖15军上甘岭作战。除了通报表扬啊，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3: 是。
0: 今天，志愿军司令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联名通令嘉奖45师，勉励我们再接再厉。这是我15军在朝鲜战场一年多的防御作战中获得的最大荣誉。但我很明白，自己为这个战斗出力并不大，指挥上存在的缺点也甚多。战斗并未结束，还需更加兢兢业业的努力，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必须用更大的胜利来回答上级的勉励，用更大的胜利为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复仇。敌人必须歼灭，阵地必须夺回。
4: 主席说的对，要一点一点地打败他们。
5: 军长，你快看，这是从日司带回来的报纸，满篇都在讲上甘岭啊。新华社已经连续报道，咱们15军沾光了。兵团的领导还说，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都在关注上甘岭的一得一失。这里不仅成了朝鲜战场上的聚焦之处，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啊！
0: 荣誉是战士们的，你跟我去一趟45师。啊，
5: 嘉奖令我已经发给崔师长。
6: 哎呀，别提嘉奖令了。28号就要大反击了，全国人民都看着呢，我不放心。
5: 军长，为了大反击，军里又给45师补充了1200个新兵。啊，
6: 我看这小伙子们都挺精神啊，士气不错。
7: 45师的兵，您尽管放心，这不刚刚颁布嘉奖令吗？大家伙的热情更是高涨得不得了。
6: 别老想着嘉奖令，这练了几天了？
7: 5天。啊，
6: 拼刺动作有点生疏啊。
7: 是，拼刺是最难练的，新兵需要老兵带，老兵现在确实少了些。不过您放心，我会让坑道的部队送些教官下来。
6: 啊，这28号能组建几个反击连队啊？
7: 我加把劲儿，保证10个反击连队，一个也不少。
6: 迫击炮弹储备的怎么样？
7: 已经运上去12000多发，
6: 那就是10个基数，
5: 10个基数。
6: 老崔，我跟你说啊，这仗要打起来，这也就是一天的消耗量。
7: 虽然运输线有了保障，但是最后上山的1公里实在是困难。不过你放心，我们已经想好了接力的办法。
6: 28号能运上去多少？
7: 我再加把劲儿，2万发炮弹，保证没有问题。
6: 好，老崔啊。现在志司、军委乃至毛主席和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着上甘岭的一得一失。28号的反击是决定性的，只要反上去就不能丢，你必须给我守住。
8: 是，请军长放心。
9: 师长，那是反击作战报告啊，您不交给军长啊？
10: 反击报告，哪一份？
9: 就是您让我连夜赶出来那份，主要内容是45师自己打反击，获得全面的胜利，不需要29师的辅助。
10: 别扯淡了，没看出来吗？军长对。

0: 咱们的准备还不太放心呢。
1: 28号，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迫击炮弹。
2: 崔师长久经沙场，他说再努努力，保证不会给你掉链子。
1: 我相信老崔能完成这个任务，但只是刚刚好。我希望的是16个反击连队，30000发迫击炮弹。我要的是万无一失，不是刚刚好。
2: 但是10个反击连队，20000发炮弹，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除非大反击的时间往后延迟。军长，28号大反击的时间是15军党委共同的决定，兵团和志司已经批准了。关键是战士们的士气都被鼓舞起来了，坑道部队的承受能力已经到极限了，军长。

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恢复原有的阵地，就绝不停止战斗。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各师长在认识上完全一致，决心明确。十五军的同志都一致认为，仗必须打下去，并且在打的方法上都统一起来了。我们争取不用91团，由45师和29师先打回全部阵地。这样的话，对美军的压力更大，也是最理想的。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

0: 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

0: 得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

0: 口欧美的品质，集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

0: 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

0: 欧美的品质，及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

0: 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8: 你信得过他吗？
7: 我信。
8: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7: 我不想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好在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吃小邋遢。睡不着，好想吃东西啊。爸爸的实验室。出发。

0: 嗯，刷牙。刷牙好麻烦。算了，不刷了。早上妈妈不在家没关系的。悠悠，我们出去野餐吧。
1: 悠悠，
0: 天气真不错呀！我带了好多好多吃的，一定要大吃一顿。

真漂亮，就是这里了，我们把吃的拿出来吧。开动。

0: 品蛋糕免费试吃啦、！Hello，
1: 免费试吃，好呀好呀！呦呦呦呦！阿姨，我要吃。
0: 是乐比呀、啊！
1: 阿姨好。
0: 先来尝尝我新做的饼干吧。哇哦！
1: 真好吃，又甜又香。
0: 我加了很多蜂蜜和牛奶，吃完回家要好好刷牙哦。
1: 悠悠快来吃啊！悠悠快来吃呀、啊！很好吃的，怎么样？又香又甜吧？
0: 再来尝尝我最新研究的彩色冰淇淋吧！
1: 哇！太好吃了，真是太好吃了！阿姨的手艺真是太棒了，谢谢阿姨。
0: 不用客气。
1: 阿姨再见。
0: 再见，乐比悠悠，欢迎下次光临。

0: 我也想吃棒棒糖。悠悠，晚上我一定会刷牙的啊！快看那是什么？耶！嘿嘿。玩具和棒棒糖都是我的啦，太好啦！
1: 我回来了，乐比、悠悠，好洗漱准备睡觉了。
0: 还是不想刷牙。我想起来了，还有些事没做呢。刷不刷牙呢？

0: 迎。哦，坐吧，邋遢小乐比。嗯。哦，不用害怕，每个贪吃不爱刷牙的小朋友都会来我这儿的。
1: 什么声音？怎么还不睡觉呢？
2: 妈妈，我牙疼，还做了噩梦。
1: 不好好刷牙，现在好了吧？
2: 我承认没有好好刷牙。唉，
1: 小邋遢，真是拿你没办法。
2: 妈妈，我知道错了。好痛啊！我以后一定好好刷牙。
1: 这回记住了吧？起床吧，我带你去看牙医。
2: 看牙医，好可

0: 小朋友不要害怕，这只是面普通的镜子，它可以看清牙齿的情况。
1: 那那个是什么？
0: 真好奇，我来拿给你看。这个叫 X 光片。
1: 看不懂哎。
0: 还有这个牙齿模型，你看，配合这个模型，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牙齿情况了。有趣吧？是不是一点都不可怕呢？
1: 好玩。阿姨，怎么治疗蛀牙呢？不想牙疼了啊。
0: 那么就要用到电钻。
1: 它看起来好可怕。
0: 别担心，阿姨有办法。阿姨会在你的牙齿上涂上特殊的牙膏，这样就不会痛了。来吧，小朋友，把嘴张开。味道还行吧？
1: 甜甜的，感觉牙齿上多了一层薄薄的被子。我的牙齿们感觉快睡着了。
0: 形容真贴切。牙医没有那么可怕吧？
1: 我之前还做噩梦，感觉牙医好可怕，但是现在我再也不害怕了。
0: 好孩子，那我们开始吧。
1: 悠悠，悠悠，悠悠，我回来喽！悠悠悠悠，牙医原来没那么可怕，以后我要和你一样好好刷牙。

0: 终于不疼啦，好吃，开心。
1: 这样才是乖孩子。
0: 乖孩子，我是。再来一碗。
1: 吃饭也要适量哦，贪吃不仅对牙不好，对胃也不好哦。

0: 能太沉迷。
1: 乐比，该睡觉了，很晚了。
0: 妈妈，我再看一会儿。嘿嘿。

0: 漫画好好看呀。
1: 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你看悠悠都睡熟了。你再不睡明天要迟到了。
0: 不会的。我保证。
1: 好吧，那随便你吧。

0: 真拿他没办法。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1: 耶耶耶，又可以看漫画书了。真好看呀，这本漫画书真的太有趣了。
2: 乐林小心乐比又有危险。乐比
1: 是红绿灯啊，你还好吧？
2: 乐比，你这样看书太危险了。
1: 看漫画有什么危险？
2: 你看漫画都走神了，很容易撞到人的。
0: 我回来了。乐比，把玩具收拾一下。怎么没动静？乐比，听见没？必须马上收拾。乐比。乐比，
1: 妈妈，
0: 乐比，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玩具玩好要收拾起来。你现在天天就知道看漫画，什么事也不做，玩具也不知道收拾，晚上还看到这么晚，导致第二天上学迟到。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啊？现在快去把玩具收拾下。
1: 我现在就去收拾。已经收拾好了。
0: 悠悠真乖。
1: 那我就可以不用收拾啦。
0: 漫画书先没收了，不准再看。

0: 比，我们一起出去玩吧。乐比，你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0: 我因为看漫画没收拾玩具，然后把我的漫画书给没收了。
1: 乐比，别难过了。

0: 别，我们一起玩吧。
1: 那你想玩什么？
0: 我们去外面玩游戏吧。
1: 好好好，你带路。
0: 真的吗？那我们出发吧。鳄比，小心前面。好危险啊。鳄比危险。鳄比，你要自己看着路啊。
1: 好。
0: 鳄比，有池塘。

0: 乐比已经彻底沉迷游戏。都不跟我玩了。
1: 啊，这可怎么办才好？嗯，啊，乐比又在看漫画了。这样沉迷可不行，我得好好和他说说。乐比，你在看书啊？
2: 嗯，是啊，爸爸，这本漫画好好看。
1: 乐比啊，爸爸要跟你说件事。
2: 说什么？
1: 是这样的。
2: 嗯嗯。
1: 今天我看你边走路边玩游戏，这样很危险的哦。还好小火车在身边保护你，而且你因为玩游戏冷落了小火车，这样是不对的哦。朋友是很重要的哦。
2: 知道了，爸爸，我明天就跟小火车道歉。
1: 而且妈妈和我说，你晚上看漫画看得很晚，上学迟到，做事也变得懒散。乐比，漫画和游戏虽然好看好玩，但不能太过沉迷哦。
2: 我知道错了，爸爸。小火车，你好啊。
0: 你们好呀，乐比悠悠，有什么事吗？
2: 昨天是我不好，一直玩游戏忽略了你，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0: 没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嘛。
2: 那我们找大家一起去玩球吧。
0: 好耶。
2: 嘿嘿嘿嘿。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4: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5: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投放。
4: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5: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